0: 从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养护施工，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鹤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 至 K324 加600公里处半幅封闭，鹤哈高速日月峡站去往伊神方向匝道封闭，吉黑高速爱辉去往北安方向入口封闭，吉黑高速黑河去往爱辉站出口封闭，吉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 加600公里处去往爱辉站匝道封闭，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入口匝道封闭，吉黑高速西岗子站去往北安方向入口匝道方向 K81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18 公里处去往黑岗子站匝道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行路段。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的，感谢房西影的介绍。那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821119002-879973七啊。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112 加6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呢，鹤大高速牡丹江南到西湖秀段目前也解除了限速。
2: 调整运行，
3: 快乐加速，
2: 925
3: 交广早高峰。
4: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5: 喂，

0: 好嘞，8:05，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那进入到我们周日的第二个节目时间段了啊。今天呢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呢，全市晴转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今天夜间，双城、主城区、呼兰、巴彦多云转小雨，偏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13到16度。今天是周日，晴好天气继续上线运营啊。那阳光充足，云量不多，秋高气爽。在太阳光下呢，会感觉体感偏热，阴凉处体感凉爽。昼夜温差依旧表现比较突出，白天暖意十足，夜间凉意显现。一天之内啊，这个冷暖感受差异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建议大家早晚外出的话，备一件薄外套，适时的增减衣物。老人、孩子以及体质偏弱的人群要多加留意，根据自身的感受调整穿搭啊，谨防受凉感冒。好了，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和我共同继续我们的925交广早高峰。那在一段广告信息回来之后，我们就来关注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早高峰快报。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马上要到双节了啊，中秋国庆，大家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你花了心思送给他的好东西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那送女生真的是妥妥的啊。要说了，雅诗兰黛家的王牌爆款，那小棕瓶精华绝对是 C 位，不管是明星还是护肤的博主，几乎人人都在囤，而且常年离不开它啊。它的核心功效呢，就是修护维稳，里边的成分搭配更是核心的二裂酵母，还有修护界的王牌成分滤波肽，这几个强强联合，真的就相当于给皮肤装了一台

0: 修护引擎，修护速度直接拉满。不管您是皮肤干燥起皮、泛红敏感，还是熬夜之后脸又暗又黄没有气色的，用它都可以轻松搞定，稳稳地 hold 住皮肤的状况。而且它的质地特别的友好，干皮用着滋润不紧绷，油皮呢用着清爽不闷痘，就连混油皮您也可以放心的去冲，不挑肤质不踩雷。而且现在刚刚好有优惠，这个时候不囤货的话你真的就亏大了啊。官网100毫升呢平时要卖到1400，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双节限时福利，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只要239，囤两瓶更划算，只要399，这个价格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啊，妥妥的925频率专属福利，抢到就是赚到。无论是男士送给您的爱人表心意，还是女生买来宠爱自己，真的都再合适不过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下单了。
1: 遇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925早高峰快报。

好了，8:09，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各位好，我是周瑾。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5号消息，截至到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了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经超过了6.6亿元。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已经被转运至医院，目前身体状态良好。受到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5号凌晨，江西遂川县高平镇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一人遇难，11人失联。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近日发布。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数 BMI， 推行分层分型的筛选评估，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9月4号，世界最大跨境四主缆悬索桥湖北雁基长江大桥顺利完成了荷载试验。雁基长江大桥建成之后，湖北黄冈到花湖机场通行时间将从40分钟缩短至15分钟。昨天，甘肃兰州渝中通报网上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情况，有6家企业在莴笋的收购环节违法使用果绿食品添加剂，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几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以3名完赛，登上领奖台。昨天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夺得女子铁饼项目冠军，同时创造了这个项目亚洲选手的赛季最好成绩。9月4号，在斯洛伐克举行的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第39届世界跳伞锦标赛当中，中国跳伞队共斩获了13枚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创造队伍参赛世锦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登陆北美院线。

进入到秋季啊，不少人即便夜间睡眠充足，白天依旧是哈气连天。医生提醒，秋乏并不是疾病，而是人体适应季节变化产生的正常的生理现象。不过呢，一些人的疲惫感不全都是换季引起的，还可能源于长期的身体透支。分清正常的困倦和异常的健康信号，才能为身体进行科学的充电。好，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周瑾，来一首好听的歌，一会儿回来。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好了，8:17，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我们再来关注两条街路啊，目前呢已经进行了微更新改造。记者从哈尔滨市住房建设局了解到，群力第五大道和阳明滩大道交口8月末完成改造之后，相关路段西向东通行效率提升了30.1%，东向西提升了26.9%，路口排队长度明显缩短了。道里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金雷介绍，群力第五大道是串联群力东西片区的重要通道，阳明滩大桥以西仅建成半幅道路，路面宽度11.4到15米，双向通行能力先天不足。片区聚集了像蒲月湾、民生上都等一些大型的居民小区，还有崂山路市场、多家企事业单位，潮汐交通特征突出。早高峰呢是西向东去往阳明滩大桥车流比较集中，晚高峰东向西返程压力陡增，路侧违停占道、市场人流外溢、路面随意掉头，还有部分路口信号灯缺失等问题叠加，形成了因乱制堵的交通难题。整治没有采用大规模的大拆大建的模式，而是立足城市更新，依靠精细化管理来破解难题。据哈尔滨市住建局交通处处长王志介绍，项目前期呢借助了大数据分析、交通仿真评估，保障方案科学可行。具体包括4项措施，首先就是清理路侧停车泊位，引导车辆就近停放，优化信号灯配时，安排专人现场疏导，推行双路口信号联动，还有就是在崂山路新辟了一个掉头路口，分离掉头车流，交管部门增设阻车桩和临时信号灯，多部门联动推进落实。据道里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金雷介绍，目前群力第五大道已经增设了双向禁停标识，加派巡逻警力，增设电子监控设备。哈尔滨市市政工程设计院监测数据显示，高峰时段西向东通行效率提升30.1%，东向西提升了26.9%，车辆排队长度显著下降了。关注完群力的第五大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岗尤家街。8月31号，南岗区城市路网完善重点工程尤家街、清华大街、北航街、同济路到绥化路道路改造工程顺利竣工通车。随着道路正式开放通行，尤家街成为平行于哈尔滨大街、哈西大街的又一条重要主干道。尤家街道路改造工程是哈尔滨市打通区域断头路、升级市政基础设施的重要民生项目。其中呢，尤家街从同济路到绥化路路段全长754.639米，采用双向6车道建设，南起绥化路，北至同济路，道路红线宽度40米。同步实施尤家街向西顺街、科研街的连通段，全长151.064米；尤家街清华大街到北航街路段全长369.143米，采用双向6车道建设，南起北航街，北至清华大街，道路红线宽度40米。尤家街全线贯通，有效打通了哈西区域道路断点，进一步完善了城市路网结构，有效分流区域交通流量，缓解了周边道路的通行压力，也为市民出行提供了更加便捷和顺畅的交通条件。

好，北京时间的8:21，925交广早高峰正在陪伴大家出行。各位好，我是周瑾啊。秋高气爽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去到伊春最好的时节了。我们一起抓住林区最舒适的好天气，错过要再等一年。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伊春林海两日精品之旅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啊，名额也不多了，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熟悉咱们龙江气候的朋友都知道，那山岭地区的气候温差比较大，降温非常的快。如果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呢，林区气温骤降，天气转冷，咱们的出行体验感会变差，舒适的山林游玩窗口期将会彻底结束。所以呢，想要走进小仙岭的原始林海，沉浸

瑞士的畅游森林秘境，那现在真的就是全年最合适最舒服的黄金时段，不用自驾，不用您自己开车，不用您自己找酒店住宿，不用您自己找饭店吃饭，啥都不用您操心，全程舒适大巴车出行，轻松赴一场临海治愈之旅。而且呢，我们全程节奏舒缓，纯玩，不赶路，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早上7:30，咱们是从华山路一号准时出发，全程走赫哈高速，直达林都伊春。中午11:30抵达伊春知名的西楼饭店，享用地道的林区特色餐。吃完午餐，12:30，咱们走进伊春森林博物馆，深度了解小仙岭的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从博物馆出来，下午咱们去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漫步百年原始红松林，打卡天赐湖天然氧吧。这个时候的林区温度适宜，空气通透，环境静谧，也是游览林区景区的一个最佳的时段。游玩完了这个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傍晚咱们入住环境超美的森宫松林小镇，林间居所放松休整，享用特色的林区晚餐，沉浸式的住进大自然。第二天早上咱也不用早起啊，早上8:30早餐过后出发，前往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和壮美。中午1:30，咱们返回伊春西楼饭店享用午餐，吃饱休整之后，我们全程线路真的就来不及，得再等一年了。所以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9月份为大家专属定制的一个伊春的行程，9月12号出发啊，9月12号出发。也就是咱们周六出发，周日回来，全程大巴车，全程的住宿啊，还有就是所有的正餐，贴心的带队，轻松纯玩出行，性价比特别高。我们每个人的费用只要588元。如果说您带着家里的小孩，小孩身高不足1.2米，不占床的话，小朋友只收400块钱，大巴车是有座位的啊。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去到伊春的天气非常好的时间段啊，跟着925出发，9月12号出发，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啊，然后呢，咱们是12号出发，周日13号晚上就回来了，伊春两日游，每个人只要588元，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如果您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任意一个主持人的微信，也可以找他来进行报名，或者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欢迎跟着925一起去到林都伊春。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淑桦的一首老歌啊，《流光飞舞》，在早高峰的时候送给大家。换季了，这个时候您是不是需要一款能够维稳肌肤的一瓶精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很多女生都特别喜欢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啊。白天上班忙一天，晚上回家呢总想追追剧放松一下，一不小心呢熬到大半夜过十二点了。如果说经常熬夜的话，第二天您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就会感觉这个脸呢又黄又垮，各种纹路啊偷偷的都冒上来了，气色也特别差。本来换季的时候我们的皮肤真的就特别的娇弱，经不起一点折腾，那这一熬夜直接就雪上加霜，泛红啊干痒啊全都找上门来了，你化妆的话可能还会卡粉啊，特别的尴尬。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换季必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简直就是熬夜党的本命精华。它里边呢是有被称为叫肌肤修护黄金的二裂酵母，能够深入肌底修护受损屏障，促进细胞再生，还有专利液修护成分绿波肽，能够精准的调整肌肤的生物钟，抓住夜间黄金修护期，加速细胞新生，这两个强强联手，修护力就可以直接拉满了。熬夜呢，您就厚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不黄不垮的，依旧细腻透亮。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呢，暗沉全退了，细纹也明显变淡，皮肤摸起来软嫩有光泽。就算说您素颜出门也超级能打啊！官方100毫升呢，平时要卖到1400左右。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双节限时福利，100毫升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只要239啊，239一瓶，您囤两瓶的话更划算，只要399，一瓶不到200块钱了，这个价格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啊，妥妥的频率专属福利价，限时库存我们只有不到200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好了，8:34，925交广早高峰的周末版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来关注一下小小的一个人跳绳啊，牵动着多少人美好的儿时回忆。如今呢，这根看似简单的跳绳，却被很多少年玩成了花样，更成为不少青少年参与健身和体育的首选。9月5号，就在昨天，奔跑吧少年2026年东北三省一区跳绳公开赛哈尔滨站在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开幕。作为东北三省一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参赛范围最广的跳绳品牌赛事，本站比赛汇集了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53个代表队的600多名优秀青少年跳绳选手，代表了当前区域跳绳运动的最高水平。参赛选手当中呢，不乏有刚刚在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上斩获奖牌的高手啊。那个速度非常的快。本期比赛呢为期2天，设置速度赛和花样赛等多个竞赛项目，覆盖不同年龄组别，兼顾竞技性和参与性。东北三省一区跳绳公开赛自创办以来已经走过了2年的历程，跨越了5个城市，历经8站分站赛的积淀，累计有3000多名运动员参与其中。最近大家有没有到江边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啊？现在在哈尔滨市江边有不少树龄几十年的大树上新挂了一批充满童趣的科普名牌。名牌一改传统标牌那种生硬的说明文字，用亲切活泼的口吻向市民介绍树木身份，让游园过程同时变身为科普课堂。记者在江边的现场看到一棵81年树龄的榆树上，椭圆形的科普挂牌格外醒目。标牌内容呢是以 Hello 呀作为开场白啊，通俗介绍了树种、科属、树龄，还介绍了树木的生长特点。是这样说的，说春天会长出圆乎乎的榆钱儿，不怕风吹日晒，枝繁叶茂的安安稳稳伫立在路旁。清新可爱的文字搭配简约的树木插画，路过的市民尤其是小朋友啊，很容易读懂树木的小知识。记者了解到，这次挂牌的树木呢，多为树龄几十年的乡土老树，包括榆树、柳树等哈尔滨本土常见的树种。不少散步的市民驻足树下，认真阅读标牌上的文字。有一位游园的市民说道：“以前呢，只知道，这是大树，我也不知道树龄是多少，有什么特点，这样的牌子就很有意义，大人小孩也都愿意看。”乡土树木见证了我们城市的变迁，承载着城市的记忆。趣味树木挂牌既能够帮助市民识别身边植物，普及园林绿化知识，也能够引导我们的市民朋友爱护古树老树，树立爱绿护绿的健康意识。

天黑有灯，下雨有伞，出行有我，温暖相伴。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每一秒的陪伴都是爱。

好嘞，8:43，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各位直播当中啊，好多朋友都在问下周的这个行程。下周呢，我们有一个两日游，有一个三日游啊。简单跟大家归纳一下，两日游呢是12号周六出发，然后呢是周日回来的。伊春两日游，每个人的费用是588元啊，周六走，周日回，刚好是休息的两天。还有一个是三日游，是去到牡丹江镜泊湖的，咱们是9月11号周五出发，周日回来，3天在牡丹江住2宿啊，吃住行都包了，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行程非常的舒适而且不赶啊。这个每个人费用是888元。对任何一个行程感兴趣，无论是周六出发的伊春两日游，还是周五出发的牡丹江镜泊湖三日游，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028799337338211900028799337。今天呢是9月6号啊，从9月份起呢，哈尔滨市各地、我国各地将会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指南指出，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到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建议在9到10月份完成接种。可能有不少朋友要问了啊，那说现在打上流感疫苗，到了冬天流感高峰期还有用吗？今年怎么看不到4价流感疫苗了？流感疫苗为什么年年都得打呢？我们跟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这些问题。首先，流感是什么？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每一个流感季常见的流行毒株是有差异的。流感疫苗株是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流感监测的主要流行亚型来推荐的。因此呢，每年推行的流感疫苗株也是有所差别的。也就是说呢，每一个年度的流感疫苗主要覆盖的病毒株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的原因之一。此外，流感疫苗接种之后啊，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也是随着时间逐渐衰减的。即使这个流行季的病毒没有变异，之前打的流感疫苗也没有办法在新的流行季继续有效地守护我们了。因此呢，对于流感疫苗的接种，每年都要进行，保证流行季节内有持续性的保护性的抗体。综合我国南方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会进入到冬季和春季的冬春季的流感流行季。根据《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建议大家在9到10月份完成接种。9月份打了流感疫苗，在冬季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吗？那时效力会有降低吗？还有可能被其他流感病毒株感染吗？对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刘同增表示，不是打完疫苗马上就能够有保护作用的，要给疫苗产生保护性抗体的时间。

世界卫生组织通常在2-3月份给出一个流感疫苗的建议，预测肯定是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有的时候呢比较准，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准，要等到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说12月份、1月份，才能判断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疫苗价高不是防护更加的全面吗？那为什么曾经的4价流感疫苗没有了呢？李同增是这样介绍给大家的，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他说呢，大部分疫苗是价数越高，预防的种类越多。4价流感疫苗比3价疫苗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山型系。3价疫苗呢，包括甲流的甲型 H1N1、H3N2。乙型流感过去是两个谱系，一个是叫维多利亚系，一个呢是叫山型系。但是呢，从2020年大概3月份之后，全世界发现呢，这个山型系它没有了，已经5-6年没有监测到了，大家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有3价疫苗就够了。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大家就没有必要生产4价疫苗了，所以3价疫苗的性价比就更高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指南2026至2027指出，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建议所有6月龄及以上而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接种流感疫苗。结合流感疫情形势和多病共防的防控策略，尽可能降低流感的危害。所以呢，如果说您是身体比较弱的，每年一到流感您必须得要赶上的这种啊，就必须得要中招的这种，那不妨我们在9到10月份这2个月的时间内，您去接种一下流感疫苗啊。而且呢，现在我们普遍接种的是3价疫苗，性价比更高了啊。大家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到这个附近的这个医院去接种，都是可以的。9到10月份是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机。

啊，这首歌是来自歌手王菲的一首非常老的歌了，给自己的情书啊，也是一首粤语歌。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来自 Beyond 的《大地》。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调整运行，
8: 快乐加速，
7: 925
8: 交广早高峰。
9: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好了，上午的9:03，欢迎您继续锁定在频率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周末的第三个时段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呢全是晴转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今天夜间双城主城区呼兰巴彦多云转小雨，偏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13到16度。晴好天气继续在周末上线营业啊，阳光充足，云量不多，秋高气爽，秋日暖阳。在太阳底下呢会感觉体感稍有点热，但是到阴凉没有太阳的地方呢体感非常的清爽，昼夜温差表现非常突出，白天暖意十足，夜间凉意显现，一天之间的冷暖感受差异比较大，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一早一晚外出的话，还是要备一件薄外套，适时的增减衣物。老人、孩子以及体质偏弱的人群更要多加留意，根据自身感受调整穿搭，谨防受凉感冒。九月份可以说这个海鲜比较多啊，说如果说您家有这个菜市场或者是海鲜市场，就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商家，如果有点朋友圈的话，天天都在跟你说啊，飞蟹又便宜啦，哪那个海鲜今天有特价了，总想买一点回来尝一尝。但是大家记住啊，买海鲜的时候你一定要认准了，有的时候它里面混进去一些东西，你一定要准确的给它识别出来。这不吗，女子买海鲜混入小螃蟹，炒熟了想留给女儿吃，结果被认出是剧毒红斑斗蟹，少吃一点的话都可能会致命啊，高温烹饪是没有办法去除它体内的毒素的。近日呢，杨女士的母亲在香港一个街市买回了墨鱼啊，里面就混入了一只红斑斗蟹。杨女士的母亲呢就误把这只毒蟹当成了普通的小螃蟹，煮熟了之后呢准备留给爱吃螃蟹的女儿吃。吃饭的时候杨女士就发现，哎，这螃蟹长得很可爱好看啊，螃蟹什么样呢？很小，大概只有一只手指这么长吧。这个螃蟹呢，它的底儿是橙色的，但是这个橙色底儿上呢，就煮熟了之后是橙色的啊。底儿上有很多的这个小红点，就小红点，非常红的那个小红点。大家如果说经常会了解一些这样的新闻就知道了，如果一个生物不论是海洋生物啊还是陆地生物之类的，如果身上有特别鲜艳的这个颜色，咱们就要注意了，它有可能是有毒的。杨女士就发现这小螃蟹，哎，长得真可爱呀，又好看。由于她特别喜欢吃螃蟹，能吃的种类她基本都知道，但这种螃蟹她就不认识，于是呢她就用 AI 查了一下，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结果确认这是携带河豚毒素的红斑斗蟹，高温是没有办法分解毒素的。他担心蟹的汁液已经污染了整盘菜，于是果断把整盘菜都倒掉了，而且餐具彻底清洗处理。据了解，红斑斗蟹体内的河豚毒素属于强效神经毒素，少量就可以致人死亡，没有特效解药，蒸啊、煮啊、爆炒啊都没有办法去破坏它的毒性。所以在这提醒大家，碰到海鲜的时候，购买海鲜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不认识的海产品，大家千万不要轻易使用。现在呢，手机的 AI 软件或者百度啊，都非常非常的方便。您拍一个照片，问一问百度，问一问 AI，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海鲜，避免吃到有毒的东西啊。好了，说到的吃，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厨房里的五个坏习惯可能会致癌。其实很多人都中招了啊，做饭的坏习惯呢可能会导致家庭癌。的确，日常生活当中厨房里有很多的坏习惯都可能会导致癌症或者影响全家人的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盘点厨房当中最常见的五个坏习惯，快听一听您有没有中招。首先一个坏习惯就是不开或者早关抽油烟机。这一点啊，我们在家就常跟我妈说，可能老人家就觉得会费电呢，经常是坐着坐着他感觉到油烟有点呛了，这个时候才会把油烟机打开。现在很多家庭啊，就是做饭的厨房的门都不关，其实那些油烟就在你看不见的时候进到了您的身体里，或者说进到了客厅等等屋里面的一些房间，污染了空气啊。排油烟机是厨房的

当中的必备，但很少人去把它当成了摆设，做饭很少会打开，几乎成了闲置品。厨房的油烟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现在很多家庭都是封闭式厨房，油烟带来的空气污染环境就更为严重了。长期处在油烟的环境当中，就可能会导致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一些疾病，严重则会诱发肺癌。一些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实了餐饮油烟暴露和人群的肺癌发病是存在关联性的，而且会显著增加非吸烟人群的肺癌风险。在做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开油烟机啊，同时要注意开油烟机的时间。有研究显示，在你做饭之前20秒，你就要打开抽油烟机，可以更好的控制油烟的分布。那也就是说，没开火之前，你就先把油烟机给它打开，防止油烟扩散。在烹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开启的状态，并且在炒菜结束之后，你要让油烟机再继续工作个2-3分钟，别做完菜直接就关了。那个时候还有油烟呢，它没有吸干净啊，要在烹调之后继续让油烟机工作2-3分钟，再把油烟机关掉。另外呢，建议大家多采用低温烹调，油烟的产生会更少。有研究显示啊，当锅里面的油啊加热到170度的时候，就会开始发生气化分解了，形成小油滴组成的油烟。当这个温度提升到270度的时候，高沸点食用油分子开始气化，出现了青色的油烟。油烟当中含有约220种成分啊，并且呢含有很多的致突变物或者是致癌物。很多家庭都是以炒菜为主的，蒸、炒、煎这3种烹饪方式相比啊，蒸的 PM2.5 排放是最小的。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啊，都喜欢蒸菜，很健康，对吧？炒和煎的 PM2.5 排放峰值是蒸的60到70倍。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坏习惯，就是使用土榨油做菜。在老一辈人的眼里面，土榨油那就是好东西啊，是健康用油的首选。但是现实却是，土榨油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可能会致癌。首先，土榨油没有经过精炼，杂质多啊，烟点比较低，炒菜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油烟，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其次，土榨油的原料质量不能保证，可能会混有因为储存不当而发霉的原材料。如果是被黄曲霉毒素污染了，常吃的话呢，就会增加患肝癌的风险。建议大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烹调油，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都有严格的检验流程，会更加的安全。第三个坏习惯就是烹调油反复使用，尤其是一些阿姨啊，这个有的时候煎鱼啊、炸丸子啊，剩下的油不舍得扔，继续用来炒菜或者反复油炸。烹调油经过反复的高温烹调，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和反式脂肪酸，不仅会增加患癌风险，也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实在舍不得扔，我们更建议大家把油炸食物剩下的油过滤之后，用来做凉拌菜，同时注意别保存的时间太久，否则油脂会氧化酸败。第四个坏习惯就是不刷锅连续炒菜。炒完第一道菜之后啊，这个锅的表面会附着很多上一道菜的食物残渣和剩下的油脂。如果继续用来做第二道菜，那之前的食物残渣就会焦糊，进而产生致癌物。残留的油脂也会为二次生产加热产生更加有害的成分。如果需要炒多道菜肴，大家一定要记得在每道菜做好之后及时刷锅，再去炒第二道菜。第五个坏习惯就是做菜放盐太多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但是我国大多数居民每天盐摄入量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有的人甚至超过2倍以上。吃得太咸，盐吃得太多，不仅会诱发高血压，也会增加患骨质疏松、胃炎，甚至会增加患胃癌的风险。因此，盐摄入过高会刺激胃黏膜，可能会导致胃壁细胞脱落，而壁细胞是保护胃部健康的屏障，一旦被破坏，就会增加患胃癌的风险，最终会诱发癌症。做菜的时候呢，一定要掌握好盐的使用量，别手一抖，咱就放多了。一个人全天盐的摄入量，
不要超过一个啤酒瓶盖儿啊，是带胶垫的那个啤酒瓶盖儿啊。你想想，就那么点儿，您家肯定是不是炒菜时候也放多了？还有就是你买外卖的时候，那为了

让你吃得更香嘛，它可能盐会放的就更多。还要做到少吃腌制品以及加工食品，比如说咸菜呀、榨菜呀、火腿呀、腊肉啊、培根啊等等啊。有什么小妙招呢？咱们可以尝试用香辛料调味，比如说你多放葱姜蒜，放点十三香，也可以放点醋来增加咸味儿啊。以上呢就是给大家盘点的五个厨房里的坏习惯，您中招了几个呢？所以希望如果这五个厨房里的坏习惯呢，大家也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哪怕只改掉一个，都能够让他们的健康值加一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这个盐千万不要摄入量多了，一个人全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一个酒瓶盖。大家想想你家里放盐那个小勺小勺，您炒一道菜的时候你放多少勺，或者说炖一道菜的时候你得往里放几勺呢啊。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一个瓶酒盖一个啤酒瓶盖，一个人啊一天不要超过一瓶啤酒瓶盖啊。另外建议大家做菜的时候，虽然在家里面你感觉不到那个油烟，最好带一个口罩去炒菜。虽然这口罩不一定非得是 N95 级别的，但是就是咱们的医用口罩，它也能够帮咱们屏蔽掉一些 PM2.5， 就是空气当中的一些油烟啊，对健康也是比较有益的。东升说，还好我家是开放性厨房，开放性厨房你也得打开油烟机呀 啊要不然那个油烟都进入到屋里头了，没两三年那个房子就都黄了啊。严玉吉说，刚才说到那个新闻啊，那个女士的妈妈不是买墨鱼的时候啊，这里面多了一个小海鲜，一个非常可爱的螃蟹。这老妈一寻思，我姑娘爱吃啊，就把这小螃蟹也跟那个墨鱼一块煮熟了。还好这个女儿爱吃螃蟹，基本上能吃的品种她都知道。哎，这螃蟹这么好看，这么可爱，多什么样的呢？是什么螃蟹呢？她 AI 一查，结果这是一个有毒的螃蟹。嗯，确实是。你看严玉吉说，蘑菇也是呀，特别是那种五彩斑斓的蘑菇，大家不要去碰，不要去吃啊。对，说的非常正确啊。好了，北京时间的9:15啊，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小海鲜呢，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个别鲜艳的没有见过的海鲜大家不要随意去吃。还有就是厨房里的五个坏习惯可能会致癌啊，大家一定要摒弃掉这些坏习惯。好了，北京时间的9:15925交广早高峰周末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锦，接下来继续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歌曲回来之后继续了解相关的节目内容。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9:20，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带来的一个护肤的福利品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啊。熟悉雅诗兰黛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这个小棕瓶呢真的是畅销了好多年了。也是熬夜党的本命精华，它里面有被称作是肌肤修护黄金的二裂酵母，能够深入咱们的肌底去修护受损屏障，促进细胞再生。不仅有专利的液修护成分滤波肽，可以精准调整肌肤的生物钟，抓住夜间黄金修护期，加速细胞新生，这俩强强联手，修护力就直接干满了啊！熬夜前你厚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不黄不垮的，依旧是细腻透亮。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脸上的暗沉没有那么明显了，而且细纹也变淡了，皮肤摸起来软嫩有光泽，就算素颜出门也是非常有自信的啊！官网100毫升平时要卖到1400左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双节限时福利，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只要239，而且的话呢，您囤两瓶更划算，只要399啊！这个价格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妥妥的925频率专属福利价，限时库存我们只有不到200组了，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

啊，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咱们来说说睡眠啊。我知道很多朋友呢，可能白天工作压力比较大啊、另外呢，这个神经比较衰弱，晚上容易睡不好觉。您不妨在卧室里可以放两种水果啊，这是我昨天看到的，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我是没啥问题，就基本上沾枕头就着，很少有失眠的时候啊。努力入睡却怎么也睡不着啊，半夜睡不踏实，总想翻身，天还没亮早早就醒了。如果说你有类似的烦恼，不妨试试可以在卧室里放两种水果。一个是苹果啊，这两个水果都非常好买啊。一个是苹果，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大家，成熟的苹果会释放出复杂的香气混合物，其中呢包含了具有镇静作用的芳樟醇啊。芳樟醇能够激活一种受体，叫做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啊，它可以舒缓神经，减轻焦虑，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平静下来啊。神经系统静下来之后，人就能更顺利的入睡，而且睡得更香了。第二个水果就是橘子，也是非常好买到的啊。现代研究发现，芳香分子能和人的嗅觉感受器结合，启动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作用于大脑的边缘系统及情感和本能中心。像橘子、橙子、金桔、柠檬、柚子等柑橘类的水果，尤其是果皮当中含有散发香味的助吸，能够刺激大脑产生阿尔法脑电波让大脑放松，从而助眠。阿尔法波呢，可以提示大脑进入到放松的状态，当你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复杂问题的时候，这阿尔法波就会减弱了。所以说，如果你也受这个睡眠的困扰，经常睡不好啊，或者早早就醒了，醒了之后睡不着觉的话，大家不妨在卧室，你可以放一个苹果啊，或者放两个橘子、橙子，或者是金桔之类的都可以。这种芳香的这个分子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进入睡眠。其实如果不放这个水果的话，你也可以买一些类似于苹果的或者是橘子的精油，也非常的好闻，可以放到我们的卧室里面助眠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周一到周五啊，这个忙了整整一周，有的时候压力大也很难入眠哈。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也立志在周末能够带给大家很多放松的行程。比如说咱们去伊春啊，住在山林里，你就不用有那些压力，给自己的身体放空啊，然后呢我们好好的睡上一觉。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下个周末要带大家去玩的地方。一个呢就是伊春的两日游，如果您是上班族有双休日周六周日的话，那这个行程就刚刚好覆盖你的周末啊，不累啊，也不用你任何操心，不用你开车，你就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时期真的也是山林游玩的窗口期，咱们是下周六9月12号出发，13号周日回来啊，不用你自己开车，不用你操心，不用订酒店，不用找饭店吃饭，全程舒适的大巴车出行，而且节奏舒缓，纯玩不赶路，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12号周六下周六7:30，咱们在华山路1号准时出发，全程赫哈高速直达林都伊春。然后呢，所有的午餐啊，包括去到森林博物馆，伊春的森林博物馆、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晚上咱们入住伊春森宫松林小镇啊，住在林间，整个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放松和舒适。第二天呢，去到的是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啊，然后呢，中午吃完午餐之后，咱们大巴车就返回哈尔滨了。整个行程不累，很休闲啊。重点提示大家的就是，现在真的是林区最舒适的游玩的天气了啊，再晚一点到十月份的时候，可能伊春就比较冷了，真的就不太适合了。咱们这趟行程呢，每个人的费用是588元啊，带着小朋友，孩子身高不到1.2米，不占床的话，孩子仅收400块钱。
全程大巴车往返，全程的住宿，所有的正餐，还有就是全程贴心带队，轻松出玩，轻松出游啊，性价比特别高，每个人只要588元。如果想去的话，您可以记好报名电话，现在名额剩的不多了，因为咱们下周六就出发了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0022。87997337821190022。另外，如果说您的时间多那么一天的话，您可以在周五，就调休一天呢，或者请一天假出发的话，我们还有一个3天2晚的牡丹江的行程啊。9月11号下周五出发，3天2晚的牡丹江短途游，跟着925去沉浸式的拥抱自然，了解厚重的历史。咱们去到牡丹江呢，会去看镜泊湖啊，然后呢，还有看这个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沉浸式的感受。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演出，去到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去西洋，还有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渤海国上京博物馆，住咱们就住在四 A 级景区的中兴村里面，连住2晚，住宿条件也非常好。去到镜泊湖周边了，咱肯定得吃鱼宴呐，对吧？给大家安排的是镜泊湖全鱼宴，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烧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还有就是肉炒山野菜、干炸虎虾等等啊。3天2晚的时间，带着大家去游玩牡丹江啊！9月11号下周五出发，3天2晚的牡丹江短途游，听友特惠价，每个人888元。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87997337821190022啊，或者呢，你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任意一个主持人的微信，您都可以去咨询他来详细的了解或者是报名，87997337821190028，87997337821190028。

好好听的一首歌啊，还是老歌动听哈、来自张信哲的《且行且珍惜》。9:42了，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啊。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刷不刷到一个消息，就是说智能手表的第一批受害者出现了啊。智能手表还能不能放心戴？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近期呢，不少长期佩戴运动手表、智能手表的网友发现，手腕上被表体覆盖的那一圈皮肤明显发白、发干、粗糙，有的甚至发硬、增厚，看起来像提前老化了。不少网友就猜测，心率传感器滤光导致光老化，手表漏电灼伤了皮肤，机身发热低温烫伤。然而这些说法其实都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那是什么损伤了手腕皮肤呢？很多智能穿戴用户开始担心了，这表我还能不能放心戴了呢？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皮肤科医生在临床当中观察到，这类手腕啊，皮肤改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和佩戴物的接触范围高度一致，局部发白或者颜色加深、粗糙增厚。

后纹理加深，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和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类皮肤问题。原因之一就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过敏性接触性皮炎是迟发型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表致敏物之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啊，急性期发红瘙痒，慢性期可能遗留色素减退，表现为皮肤发白，角质层增厚，是手表皮疹的经典病因。手表还有就是表背上的某些低分子量化学成分，比如说金属镍、金属铬、橡胶成分、染料，还有粘合剂当中的残留物，它们可能会作为半抗原渗透到皮肤内部，刺激免疫系统产生致敏。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啊。相较于过敏，刺激性接触性皮炎是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甚至不需要具体有过敏体质就可以发病。因为这手表紧贴和皮肤手腕的时候，形成一个密闭、温热、汗液蓄积的一个局部的微环境，长时间密闭呢，会让手腕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面就出现像皮肤浸渍发白，角质层吸水之后，皮肤屏障它的结构受损，防御力大幅降低，再叠加手表的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局部压力，就形成了密闭、潮湿、浸渍、机械摩擦两重损害，日复一日就形成了慢性积累性刺激性的皮炎。长期屏障破损，皮肤会表现为像脚趾粗糙啊，皮肤苔藓样增厚，还有就是局部发白，这些跟很多网友晒出手腕皮肤老化图片和描述基本吻合。同时呢，长期的汗液、体表代谢物封闭滞留，就会持续刺激脆弱角质层，进一步加化角质增生。此外，还有一种容易被忽视的诱因，就是洗手的时候不摘表。洗手液还有清洁泡沫可能会进入表带和皮肤的缝隙当中，虽然说手洗干净了，但是表带残留的一些清洁剂会对皮肤产生短时间的刺激，诱发红斑和瘙痒。但是我爸跟我说了，洗手的时候你不能总摘手表，要不然你落到那个台上你就容易丢了。所以很多人就担心了，那我究竟可不可以安心的佩戴手表或者是一些智能手环了呢？几条建议让大家安心佩戴。一个呢，是学会定位过敏源，及时规避。如果说您的皮肤改变仅出现在表带接触的部位，那可能是表带成分过敏，比如说金属啊，或者橡胶，或者一些粘合剂啊。确诊是镍、铬、金属过敏者，我们可以更换成尼龙啊，或者一些织物，或者纯硅胶非金属表带，避免金属表带直接接触皮肤。第二个是丙烯酸酯过敏人群，去除手表额外的保护膜，比如说你会贴一些膜，你怕它碎了，或者是那个保护壳，你把它去掉就可以了。第二呢，是做到及时透气和清洁。运动之后应该取下手表，用清水冲洗腕部并擦干，避免汗液长时间停留在皮肤和表带之间。表带也应该定期清洁，去除汗渍和污垢。每天预留一个小时以上，咱不佩戴手表，破除密闭的潮湿环境。第三就是洗手洗脸的时候摘下手表，避免清洁剂残留到表带的缝隙当中，持续的刺激皮肤。第四点呢，就是根据场景调整表带的松紧，静止或者冬天咱们可以这个稍紧一点，如果说你在运动或者夏天比较热的环境，应当调松至少能插入一根手指的程度，不影响心率、血压等传感器的数据稳定，又能减少压迫和摩擦，让汗液有空间进行挥发。如果说你已经因为佩戴运动手表、智能手表导致皮肤受损了，咱们可以这样做。首先呢，就是屏障修复，皮损处咱们外用保湿修复乳去修复破损的角质，增厚的
这个粗糙的这个皮肤，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温和的角质调理药膏来进行处理。第二呢，就是及时就医，如果皮疹反复瘙痒、白斑持续不消退，建议大家前往皮肤科做斑贴试验，精准的明确致敏源，以便筛查筛选手表和表带的材质。不必要因为几条网传的说法就对智能穿戴设备敬而远之了，也不要对皮肤出现的早期信号视而不见。

一两年了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回家之后偶尔你会把这个手表摘下去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手腕的这个皮肤接触到手表这个皮肤有一定的问题，那大家一定不要轻视，要找出过敏源啊，或者到医院去找医生给大家看一下。

啊，这首歌是来自无印良品的《有你在身边》啊。三个小时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在这儿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如果说您在下周末有时间的话，又想出去放松一下的话啊，别忘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刻在您的身边。我们下周六到周日有一个伊春两日游，每个人费用是588元，包吃包玩包交通全都包，没有任何的其他消费啊。另外如果说您有3天的周末时间，周五就能走的话，我们周五周六周日还有3天的牡丹江镜泊湖的行程，这两个您选哪一个都可以，目前都还有名额啊，记好报名。

您电话87997337821890028799733782111，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来进行报名，87997337821119002。另外呢，进入到九月份，可能好多朋友这个不是周末呀或者是这个十一之前没有时间，十一有大假的时候想出去玩，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已经为大家做好了十一的出行规划。我们一共呢是有五个行程要带给大家啊，一共是五个行程要带给大家，会带大家去到江南，还有新疆、张家界、大湾区，还有贵州，一共是五个团儿。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先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加我微信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三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会有小哲带给大家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8: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阵雨啊，南风微风啊，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雷阵雨转晴，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1度，最低气温是9度啊，明天开始有降温了啊，大家注意。

0: 注意增减衣物啊，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建斌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为大家来解决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上午好啊，嗯。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包括像买的新车相关于车衣、车膜的问题啊，都可以参与节目。
2: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嗯，好嘞，各位啊，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呢，节目开始先跟大家来说新车型啊，9月5号正式亮相的吉利全新的 SUV 啊，是全新的啊，星越 L。我看了一下这外观，确实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星越 L Plus 官方图也正式出来了，9月5号呢首次的亮相了啊，它是 Plus 的升级。长宽高呢分别是4955/1960和1769，轴距呢2900了啊，其实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啊。比这个现款的星越 L 啊，车增加了160毫米啊，宽也加了55毫米，就整体看起来确实是大了一圈啊，这大的确实不少啊。这个新车呢依然采用的是5座的布局啊。这个储物空间会更大了，后排的这个腿部空间也会更好一些，然后呢，这个分体式的 LED 大灯啊，车顶呢配备了激光雷达，现在基本上要没激光雷达，好像这车都卖不出去似的啊，这个轮毂也大饼的这种轮毂了，看起来更高大上一些了，其他的呢，什么多层玻璃啊、氛围灯啊、自动分区空调啊、无线电充电呢，这些基本上都配备了啊。而且我看了一下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外观，星越 L Plus 纯燃油和这个油电混啊两种动力啊。然后呢，它这个是燃油版，搭载的是 2.0T 的涡轮增压啊。油电混呢也搭载的是 2.0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3档 DHT 的变速箱，极速也能达到190啊，这个电机辅助下呢，这个更出色的加速表现，这个就甭多说了。就是星越 L 的 Plus 版本啊，确实它这次的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我看了一下什么 H5 的浩瀚支架的方案呢啊等等，然后呢价格。就是这个价格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现款的吉利星越 L 呢，官方价格是139700和17万多，新款的这个销售价格预计应该是在16万左右，啊，应该是15到16万这个起啊，这样的一个价格。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车型呢？它的变化 2.0T 的发动机，这个原来有，但是它加了一个混动啊，那么这个混动的这个核心啊，会不会给星越 L Plus 加分呢？还有就是它这个空间变大了啊，车身也变大了。这现在就是20万以内、15万以上的这个，就是这个新车型啊，这个竞争力度之大啊，可选车型之多啊，那是真的是眼花缭乱啊，让我们的这个车友们，但是我觉得这车我还是比较推荐的，挺新的，是不是？
2: 这个车其实。顶个星越 L 的名，实际上跟现在卖的纯燃油星越 L 就不是一个，
0: 是不是？它就不是一回事了啊！
2: 大家一想，星越 L Plus 那是不是加大了一个改款？
0: 嗯哼，
2: 它只是沿用了星越 L 的外观设计风格，就你看车身造型跟现款星越 L 差不多，
0: 差不多，
2: 实际上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车。
0: 嗯哼，
2: 完全到什么程度呢？整个比现款星越 L 级别高了一级。但是我说它完全不是一个车的原因，就在于它动力总成和底盘水平。我看了它底盘给了一个后轮随动转向。
0: 嗯，我没注意啊，它有水动转向了，
2: 对，它有一个后轮水动转向，
0: 是现在这是，
2: 而且它的高配车型还有空气悬挂，是双腔空悬。那么，一个燃油 SUV 啊，无论你是这个混动版本还是纯油版本，只要底盘有了双腔空气悬挂，后轮有了水动转向，那你这个车在燃油车里就绝对是。接近天花板水平的车，
0: 对，就头子了。
2: 因为曾经你就是买奥迪 Q 七，
0: 你也买不着。
2: 你也没有，
0: 你得是奔驰 S，
2: 对 S， 或者是 SUV， 比如说 GLS， 或者 GLE 的这个性能版才有这随动转向。所以说从底盘的配置，再加上它现在上了一个全新的混动发动机和混动变速箱，组成了一个混动的动力总成。从这个 三大维度来看，再加它有支架了，
0: 嗯，
2: 它就是一个

0: 全新的车型，
1: 对，
0: 而且它应该定义成是吉利的挂蓝牌的旗舰级车型了。
1: 蓝牌旗舰级车型，20万左右的，嗯，
0: 也就是说，你如果想选星越 L Plus， 你就尽量去选混动版本，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还选纯燃油，虽然说它的可靠性、故障率、耐用度都不错，
1: 嗯，嗯，
0: 但是呢，这么大个的车身，车身增加了，它整个自重也变大了，
1: 嗯，
0: 那2.0T 发动机就显得这个有点不够用了。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看其他的一些车系车型都是 1.5T， 它最起码还是个 2.0T， 就相对来说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的这个优势呢？动力方面，
0: 如果纯燃油的话就没有。如果是混、
1: 啊，对，
0: 如果是混动版本，它的动力优势很大，
1: 嗯，
0: 因为目前来看挂蓝牌混合动力，无论是谁家的，没有 2.0T，
1: 嗯哼，
0: 有，就除了福特以外，
1: 嗯，
0: 其他没有了，
1: 嗯。
0: 但是福特的混合动力呢，卖的非常不好，也就是市面上真正的能走量的混动 2.0T 的很少，
1: 没看上几台，嗯，
0: 对。我觉得这个吉利的 iHEV 它的这个混动平台原来最早是雷神，现在经过了两代的演化，可靠性和耐用度现在不好说，因为它早期的这个混动版本雷神系列销量很少，跟福特的这个混动一样，所以说你买混动版本肯定是更合理啊，因为这个双电机我看了扭矩功率都挺大，但是你必须得担一个这个可靠性画问号的事儿。
1: 这个可靠性还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价格其实挺吸引人的。你说要是17-18万，那就跟大唐，就是那个比亚迪的那个也带随动转向了，是不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但是不行，因为人家那是插混，纯电续航300公里，你这
1: 啊，你这还是比不了，那你还是没有太大优势
0: 啊。对，就是，
1: 那这么比的话就没什么优势了
0: 啊，因为它蓝牌车，它不是新能源，
1: 嗯，
0: 它是油车的混合动力版本，
1: 嗯，
0: 还是上蓝牌的，嗯，所以说它因为有了这个混动版本。那么它的这个动力电池，就得有最起码得有几度吧，
1: 是，
0: 所以说它对这辅助驾驶的这个电力支撑
1: 也没有那么好，
0: 对，所以说现在就可以有辅助驾驶。原来纯油版本要给你上这个20多个感知探头，上英伟达的系统，
1: 这整没电了，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它只是为了拔高自己的品牌形象，
1: 不一定说这个车值得去研究。我觉得也对劲儿，你说的也对劲儿。你看，
0: 那
1: 对看大行了吧？那你它要是15万左右，它就是有一定的优势。那你要是16万起到20万之间，或十大几万，那我就看插电混动，我多得劲儿呢。我买你这个就没有那么的这个性价比那么高了。
0: 对，而且你如果说你说那好，大行的预算比它贵啊，
1: 嗯，
0: 你不用加预算，三代的唐上来了，
1: 嗯，
0: 唐插混，
1: 嗯，
0: 跟它一边大，
1: 嗯，
0: 插混也是这价位区间，
1: 对，
0: 人家的纯电续航200多公里，
1: 那对呀，啊，你这没有公里数，
0: 所以这个车我认为它要是在油车圈里看
1: 应该还不错，
0: 还有优势，但是这个价位你已经跟新能源的最新的主流大厂的拳头产品价格重叠了，
1: 对，你跟一重叠，你这卖了就不一定能那么好，虽然是新出的车型啊。行吧，就是跟大家来先说说这款车，昨天这个新上市的一款车型啊，9月5号正式亮相了啊。大家呢，这个也可以关注新车啊。为什么每天会跟大家来说说新车的一些资讯呢、信息呀？啊，因为买车就别往后看，往前看，各位啊。当然了，有些车型值得买，有些车型还值得我们去推敲，但是还是往前看，那么特别是买新能源车型啊，别往回看，往前看，往前看，它都。是不是仨月都换三代呢？一个月都换三代，三个月都换三代的车型啊，是不是？再往回看啊，昨天博文说了一个事儿，就是我感触就特别深啊。他说你不用多看，就2年前的车型啊，就是能跑300公里到400公里，或者400公里就已经很高了，400公里的车，现在能跑400公里的车型。就特别特别多，基本上都能拿出一台车，都能跑个纯电的，跑400公里左右，400-500公里。但是2年前你就很难了，
0: 400-500属于很主流，属于不少了。现在400公里是门槛
1: 啊，对呀。
0: 而且你跑400公里纯电 SUV，你连10万都不敢卖。但是2年前只要是跑400-500公里的车，16-17万、17-18万很正常。
1: 对呀，很正常。你研他们的车当年还卖10多万呢，才跑120多公里，
2: 12.98万。
1: 哎，他当年便宜便宜。
2: 啊，
1: 便没便宜？3万9千吧。
2: 厂家优惠6000
1: 啊，厂家有优惠啊。
2: 对，报废补贴2万，
1: 还行还行啊。当然当时感觉挺合适，是不是？
2: 当时觉得那不占便宜了吗？
1: 嗯。
2: 然后买完半年之后，新车
1: 上市，
2: 指导价69800。
1: 不是，别闹了，真的69800啊？
2: 对啊，
1: 差一半啊？ 那个车我还真没
2: 在后期出它对标比亚迪秦 PLUS。

0: 原来它应该这个是应该属于是7L 这级的。
1: 啊，是这么个意思啊，一年便宜，半年便宜一半。嗯，
0: 但是它后期它是配置变了。
1: 对，配置是变了，不一样了。你那是带涡轮增压的。
0: 当时是 1.5T， 配的是双那个三档 DHT 的这个变速箱嘛。
1: 嗯、对。
0: 后期变成那个 1.5 没有 T， 然后呢变速箱是 ECVT。
1: 嗯，对对对、嗯，确实也不一样了。
0: 对，然后包括这个电池上也有变化。
1: 嗯，电池多了呗。
0: 啊，
1: 电池是多了。
0: 电池。不是说多少吧，就
1: 跑的多了，
0: 电池的这个品牌变了
1: 啊，品牌变了，公里数也多了吧，应该是，可能是、
0: 那没有，那没有，
1: 没有吗？
0: 没有
1: 啊，那还行，那心里还有点，
0: 嗯，它那个公里里程高的话，价格也比这要贵，
1: 嗯，
0: 我刚才说这个，它是对对，就这么情况
1: 是。问问大咖博，25万预算想买个7座 SUV， 家里老人孩子一起住啊，周末出行，这个给。提个建议啊，要混动最好是啊，不是插电混动最好是啊，这插我们记住了、
2: 嗯、插电混动，那这个预算的话你就非常充足、
1: 嗯、
2: 你说插混了，我把增程都剔掉了、
1: 嗯、
2: 我就默认为就增程不看了，
1: 嗯，
2: 那插混这个预算，嗯，大唐还是08，
1: 就是还是这个是不是、
2: 啊、
1: 主流的哈、嗯、
2: 你喜欢哪个外观你就买哪个，
1: 嗯，
2: 我觉得你25万预算，如果你是市区为主啊，高速还总出去玩，
1: 嗯哼，
2: 你就来个插混，
1: 嗯，
2: 但是其实这预算纯电也够，纯电应该是900公里，
1: 900公里
2: 啊，
1: 哎呦我天，那太够了，
2: 你别跑太远啊，最起码这个纯电900公里，就咱说冬天上长春是没问题。
1: 哎呀，那你太那个，长春才300，哎呀，
2: 那冬天剩一半呗，450
1: 啊啊，
2: 到长春没问题。啊，或者说你这个好天去趟抚远啊，应该问题都不大。
1: 去趟抚远，
2: 抚远不够吧？抚远多远？
1: 抚远可不够啊！
0: 抚远800多公里，
1: 抚远比长春远多了，到抚远都过了沈阳了。
2: 就是夏天啊，500多公里，
1: 嗯，
2: 你高速没问题；冬天200多公里，
1: 没问题。
2: 这900公里续航都能覆盖了。
1: 嗯，
2: 它抚远那么远呢？
1: 对呀、啊，你都说去佳木斯，到佳木斯就到这个边境了，但佳木斯到抚远还应该有300。反正是300多公里，
2: 那也那也不实惠啊！老说找咱上抚远吃鱼去，
1: 那
2: 去那么远地方，让我看谁去不了。
1: 呀，不对呀、啊，不是300啊，是快600了。那个到同江是300，佳木斯到同江是300，同江到抚远应该也是300。我就说大概啊，这就是600公里。然后哈尔滨到佳木斯应该是360啊，就是高速对高速应该是360。你算吧，你这咱再就800公里能够不啊？嗯，800公里都不够，
0: 哈尔滨到抚远800肯定够，
1: 到抚远
0: 多也多不
1: 能啊！你刚走完是不是啊？你开车去的哈？
0: 走好一趟
1: 啊，走好一趟了800哈，所以我就大概反正是800肯定能够了吗？
0: 800多点吧，
1: 应该是800多，我觉得是啊，应该是800多，这还是挺远的啊！这你想从哈尔滨800公里到沈阳了？
0: 哈尔滨到同江多远？大概？
1: 你说到同江啊？
0: 对，是不到同江远还是到抚远远？
1: 到抚远远呗，抚远是最边儿啊。
0: 不，我寻思同江不是哈同到头了吗？
1: 不，到抚远是最远的，
0: 是吗？
1: 对，到抚远黑瞎子，那到那是最远的。
0: 嗯，
1: 对，到抚远
2: 600。
1: 对呀、啊，沈阳应该是到600呀、啊。
2: 那900公里续航，
1: 900都快到大连了。
2: 到沈阳，
1: 嗯，
2: 不一定能到，因为高速的时候你100一巡航，
1: 嗯、
2: 电量掉的快。
1: 嗯、是。
0: 你开过最远的路是哪里？
1: 那肯定是没有严大夫远呐，咱就不能是不是？咱不能嘚瑟了，是不是？严大夫那这一道直接就干到南方了，是不是？一脚油。
2: 南美啊！
0: 我是开到过上海，
1: 嗯
0: 啊，但是开到过上海中，原本原计划是一气儿开到上海的，
1: 嗯嗯，
0: 起个大早5点多钟就出发了，天还没亮呢。
1: 开不到，
0: 然后跟这朋友就是边聊边开啊、
1: 嗯、
0: 到了这个叫从瓦培窑收费站上的这个、
1: 嗯、高速
0: 上的高速，
1: 嗯，
0: 然后走到了拉丁河服务区，当当啊，
1: 这车冒泡了，
0: 轮胎磕爆一个
1: 啊
0: 鼓后轮鼓爆一个啊，怎么
1: 回来吧，
0: 情况、回不来呀，
1: 啊，那都换呗，打电话救援，
0: 这已经回不来了，而且当时开那个车没有备胎，然后呢你就是、往回走都走不了，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当时那个时候 就是这个哈尔滨这个黑龙江路段这个
1: 修道
0: 京哈在扩，对，
1: 那得多少年前
0: 的事了，在修路、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午啊这个才救援完毕，因为你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就下又下不去，回又回不来嘛，
1: 嗯
0: 啊，起大早天没亮就出去了，然后中午、
1: 嗯、才到拉林河、嗯、
0: 不是他中午在那就没动嘛，这才救完援，救完援我就合计那开吧，完了再往前开就感觉这个车晃啊，晃、
1: 嗯、补胎多少钱
0: 啊？
1: 你那得是换了哈，
0: 对，换胎、
1: 嗯、
0: 我当时是多少钱？我自己修理厂，我还多少钱
1: 啊？他们来了啊？
0: 对
1: 呀、
0: 啊，
1: 啊，是这样的
0: 啊。
1: 啊
0: 从这儿去，关键去的话，到那之后卸下来，然后还要再不能再往回来了，往回来太远了，就在就近附近找着，
1: 哎、
0: 就当时附近也找了好久才找着能换胎的。那、
1: 嗯、
0: 我们自己有师傅，自己有胎，什么都有，借用一下设备
1: 就
0: 行。
1: 那
0: 就
1: 借那个带着那个起就是那个加片就完了呗，带全点儿。
0: 我咋八胎机都带上呗？我说。
1: 啊、
0: 你需要八胎机吗？
1: 需要八胎机。
0: 对，
1: 对
0: 然后当地的就是那儿附近的人，他整不了这个胎，
1: 嗯
0: 啊，然后正好咱们有工作人员直接就
1: 弄了，是吧？
0: 弄完之后，当我再往前开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车晃，这个时候已经中午了，这个车晃，哎呀晃，我说咋整呢？就前方沈阳的，在沈阳下吧，
1: 嗯，
0: 然后再往前开，开了一段时间啊，我又开一段，我觉得晃，后来就从沈阳下去了。
1: 就是嘛，你这个出行哈、啊，天天跟大家讲，就是把这个车辆提前的这个检查检测好，
0: 是，
1: 就自己个儿就学不了自己个儿的棒，
0: 不是，
1: 学不了自己个儿的刀呢？你说
0: 这个当时呢都检查好了，
1: 嗯，
0: 检查的都没有问题，它不是检查，它是这个路面它有，当时在修路嘛，
1: 啊、你就是开的太快了，
0: 修路上有坑。嗯过完了这一坑，前面又压一坑，
1: 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可能咱们车友们啊，有可能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这个扎胎了啊，扎胎了。在、嗯、你们在服务区啊补胎，基本上都是多少钱啊？大家可以在微信设备号跟我留言，
0: 这贵吗？这、
1: 啊、
0: 我
1: 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
0: 啊，那听我讲啊，
1: 今天我补了。啊你讲，
0: 从这个
1: 不讲很难受。
0: 从这个，这不是这车开着就不舒服呀？
1: 哎呀，
0: 然后就从沈阳就下来了
1: 啊。
0: 下来之后，因为本身我是从事这个行业呀、啊，这个对吧？
1: 嗯。
0: 然后这都有通过供应商，我就能找到当地的这个。
1: 这都有意思人。
0: 对，差不多就这意思
1: 啊
0: 经销商。
1: 嗯。
0: 然后换了四只米其林，啊，换这个四只米其林，换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车。这个圈都飘了，
1: 嗯，颠的，
0: 四个圈飘仨，
1: 这就是奔驰啊，奔驰它就容易这个蹲飘、
0: 嗯、
1: 啊。
0: 然后后来我合计这四飘仨，我当时想要换，我就合计算了，我就那因为飘也没事儿，就你知道啥毛病就行了，只要是没有安全隐患、
1: 嗯、
0: 啊，就是说就是东明恒差点抖点就抖点吧，不
1: 就坐东明恒呗，
0: 坐没用它飘了吗？然后这个时候是，那就这已经这个时间了，那你说今天这个可能这个
1: 住这儿吧啊，
0: 这个出行啊可能没翻这个黄历，我跟你讲这事情，
1: 这多好啊，
0: 是吧？等住一宿完了再走，
1: 吃点这个鸡架什么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在沈阳吃点美食，第二天啊，第二天也不起早了，
1: 嗯，起来再说了，
0: 对，我说这会儿也别起早了，起大早也没有用，你就正常悠达走得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正常起来，然后一气儿开到了盐城，
1: 嗯哼
0: 啊，
1: 这就整远了，
0: 对，到盐城的时候呢，就已经
1: 盐城他也没出辽宁呢。
0: 盐城，我说是江苏盐城
1: 啊，江苏盐城
0: 啊，
1: 行。
0: 然后当时到了这个江苏盐城已经半夜了，但是这时候已经很困了，很累了。我说这不行，不能再开了，我说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休息了半个小时，然后又继续到上海。
1: 哎呀，直接就开到上海了。
0: 对，我当时原计划哈尔滨直接到上海。
1: 那你们真是太狠了啊！出行了就是要游刃有余的，自己的这种能休息。啊，一定得是休息好了，尽量不走夜道。
0: 对、
1: 啊，
0: 所以就是说出行之前不要着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什么呢、
1: 嗯？
0: 你着急也没有用，对不对？你起大早
1: 他就告诉你了啥时候到，是这意思
0: 吗？你该什么时候到就是什么时候到，
1: 嗯、
0: 所以还不如就是说溜溜达达的，哎，就是哎开就是。
1: 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就是原来出行是什么呢？是愿意走夜路。
0: 嗯
1: 啊，为什么愿意走夜路呢？白天不耽误事儿啊，啊，晚上开车就去了。
0: 是
1: 啊，你比如说去北京1260还是1360，忘了啊，反正1000多公里到北京，晚上12点多钟就出发了啊，11点多吃完饭，明晚上也睡不着，11点多就开啊，开到第二天早上、
0: 嗯、
1: 上午到了，
0: 对，差不多就到了
1: 啊，差不多到了，
0: 啊、不耽误办事儿是吧？
1: 对，但是真的是还啊，比较危险啊，还是比较危险的、啊。
0: 因为我这个开车，这不也经过夜晚吗？给大家提示，最好不开夜路。
1: 对，不要开夜路。
0: 因为首先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人呢，普遍性的啊，就可以这么说啊， 普遍性的势力都不如从前，对不对？
1: 你别普遍性，这
0: 哎呀，肯定普遍性的。
1: 就你老。

0: 那一棒子打死一方人，你
1: 咋以我自己来衡量标准？
0: 哎，对，你就说你自己就得了，你还普遍，你是调研员呢，你是啥呀？
1: 这个散光。嗯，
0: 散光了
1: 严大夫视力差点意思，照从前，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智能手机，以前你拿这个诺基亚只能拨号，你没事看它干啥，现在大家是不是
0: 那我能玩贪吃蛇
1: 对吧，经常看这个手机，所以导致的视线一定会照以前会有所下降，所以说在你晚上行车的时候呢，它这个不是很安全。再一个啥呢，现在这个就是车这个灯光你再亮肯定没有太阳照的亮嘛，对吧？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0: 什么
1: 晚上你会发现一点哈，这货车特别多。
0: 嗯
1: 啊，因为货车很多就是在白天某些时段是限行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可能就是说晚上出行他会更方便。再一个是有的时候可能这种货车为了这个赶工期或者是这个货品什么时间必须要送到啊，就是他可能是不停的开啊，可能是
0: 对人家有两边倒，
1: 对人家可能是说叫什么人停车不停还是继续在进行行驶，所以说你会发现夜晚的话货车是非常多的，
0: 晚上会有安全隐患。
1: 确实你看视力不好，
0: 但是吧就是
1: 不说视力了，但是视线行不行？
0: 嗯
1: 啊，晚上行车视线不好，然后再加上货车又多，对不对？然后在晚上又容易疲劳，所以说真的不建议。
0: 就晚上不建议晚上开啊，特别是半夜啊，因为这个疲劳期都在后半夜。
1: 你可以怎么？你可以起大早，起大早就哪怕天还没亮，蒙蒙亮的时候，哎，你越开越精神，越开越亮，
0: 因为越开越亮啊。
1: 对，
0: 这就是跑长途的一些经验吧，也因为这个十一也好啊，还是说这个过两天这个节也好啊，那么可能会有休假的，咱们出行啊。高速公路啊确实啊就有些喜欢那种自驾的感觉和感受，但是夜路啊尽量不要去走啊，除非是特殊情况啊，真的。因为这个年纪有关系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有一些东西看得多了可能也就知道啊夜路不太好跑啊。那就说了这么多，就是夜道别走啊。好吧，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拨通电话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修车养车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哎，严大夫来了，对，严大夫来了，来了啊。严大夫最近比较忙，所以说不经常来啊。丰田 RV 四2.0的啊，10万公里了，问换不换火花塞啊？问换不换火花塞，换呗。你都这么
1: 12万到换时候了，那都超了，
0: 10多万了，你换吧啊，赶紧换吧，火花塞赶紧换，你就。去严大夫那换，哎，为啥就是丰田系列的车型，它那个火花塞都要求公里数大呢？什么8万呢？6万、8万还是多少？就是我就记得那时候像这个丰田系列自然吸气的车，火花塞年不用说是2、3万、3、4万换，一般都6、7万、7、8万换，或者10万左右换，有没有那么长时间呢？
1: 分车型，
0: 先问问啊。
1: 啊，分车型，带梯不带梯啊？怎么回事？如果要是不带梯的情况下呢，就是说6万以上。
0: 嗯
1: 啊，就是6到8万是没问题的，啊，然后还有日系车型哈，咱别说丰田也好，啥也好，就日系车型，啊，就正儿八经的日系车型啊。
0: 对，正儿八经啥不正经是啥样的啊？
1: 正儿八经的日系车型呢，它的这个配备的火花塞呢，都是级别非常的高，啊，就是说包括像这个电装啊，品牌啊，它是电、有电装的，NGK 的，啊，就是靠这两个品牌给做配套。世界三大品牌还有一个就是博士了，
0: 博士啊，
1: 有两个是日本品牌，你包括就是什么飞度啊，啊，这不是就是价格不是比较
0: 便宜吗？这
1: 便宜的对吧？啊，轩逸，
0: 那
1: 配备的火花塞呢，级别都相当之高，和英菲尼迪配备的质量一样，
0: 就是跟英菲尼迪的火花塞。咱不能说是一样，品质是一样的。
1: 对，但是以前我只能说以前啊，因为现在有、
0: 也不到了哈、
1: 现在这车也是价格也是在这个往下降，我不知道现在配备的是什么花色了、就是尤其是这个日产车型啊，
0: 但它好，它就能用的年头长
1: 了。那当然了，它这个日产车型，还有这个丰田车型，用的是啥哈、叫做针对针双点白金火花塞，叫针对针双铂金火花塞，啊，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点火性能非常强，这就为什么。小排量啊、油耗低，动力还不错，它跟火花塞有很大关系。
0: 嗯，这跟火花塞有直接关系。
1: 你就按照说雷凌卡罗拉，配备的也是，点对点的这个双针的白金火花塞，这个成本进价70-80一支，你看这车，那车不值多少钱呢？咱说心里话呀，你成本进价就 就七八十了，那你按销售价呢？如果到中端到客户手里的价格。

0: 是，来，你好朋友问你问题
1: 啊，
0: 呢？嗯，
1: 怎么说？
0: 不是15年本田 CR-V 2.011万公里需要换火花塞吗？
1: 需要换，
0: 嗯。
1: 啊，到售了，那早该换了啊。就是，然后他刚讲刚才这个，啊，像那可能有的人在听节目，啥七八十，开玩笑，怎么那个我给他们前阵买30多块钱啊，那不一样啊，知道吧？
0: 你原厂的就七八十的，然后你换，你后换个那个二三十的，你觉得这合
1: 我
0: 理
1: 刚才
0: 吗？
1: 说，就你原车配备的是针对针的啊，这种双铂金的这个火花塞吧，你后换的可能换的是单点白金的啊，就是说不是针对针的了
0: 嗯哼，嗯，
1: 啊，所以价格就便宜了。
0: 便宜了
1: 然
0: 哈。
1: 后还有啥呢？就是这种品相，就是这个这个这种大品牌火花塞，
0: 嗯，
1: 瑕疵品假货非常多
0: 嗯，
1: 啊，那厂款的那就便宜的才几块钱一支，
0: 啊，物证呢？你看，他就说他自己事儿，他不给你回答，告诉你换了，反正是啊，嗯，
1: 这你就换就行了啊。可能有的人会说什么呢？啊，我这车跑这公里数也没换，那之前让我换我没换，现在开的也挺好，也没啥毛病。
0: 嗯。
1: 大不是有啥毛病没啥毛病，这个怎么讲？那机油你它到公里数你换吗？你不换，你觉得你也能开也没问题。这个像火花塞这些东
0: 到
1: 西
0: 点儿了，嗯，
1: 属于常规的保养项目，知道吗？啊，不换它会影响油耗。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6: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继续的留言互动啊。那么我们的二手车平台一直为大家来开放啊，如果你想出手二手车，你就可以在咱们汽车玩家节目当中啊发布你的二手车的信息。我们不单单给大家评估二手车，也可以帮大家来对接二手车的买卖。你可以询询价格。如果说你这个心目当中有一个车辆价，最近你说我卖车，我问了好几个价了，我心目当中有个价，哎，小哲，我可以不可以在节目当中说？可以，没问题啊。想发布你的二手车的信息，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737，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啊。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老马说想花40000块钱买个练手车，自动挡的，省心耐造就行。问问大咖博有没有靠谱的，给推荐一个。
7: 40000块钱，
0: 嗯，预算40000买个二手的练手车，
7: 啊，
0: 省心耐造就行。
7: 那这预算非常的
0: 充裕。
7: 我建议你还是把这个二手车，这种省心耐造放在合资品牌上。
0: 啊，合资品牌上。
7: 首先，你

0: 当元买这个二手车呢，合资品牌的自动挡，车况好的，
1: 嗯，
0: 年限不会太近，你说三两年的不至于，
1: 不至于
0: 啊。因为合资品牌的油车的保值率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整体还可以。
1: 嗯
0: 哼，看一看美系，
1: 看美系吧、
0: 啊，看看
1: 不太保值，
0: 小排量自然吸气的，
1: 嗯，
0: 可以看看韩系，这样的话能年限相对近一点。就这预算就不要看德系啊，什么日系啊，
1: 嗯哼，
0: 那个年限长。嗯，车型没啥太大优势，
1: 还是看看就是美系和日系，哎，日系不行，美系和那个韩系吧。
0: 你看我举个例子，这都是两万多，不到三万块钱，
1: 嗯，
0: 一八年的福克斯1.6自动挡，新款福克斯。
1: 哎，就这个福克斯哈，我觉得就是四缸的，而且呢，这个年限还很近，公里数很少，两万多块钱，我觉得这车就特别的适合练手，
0: 对
1: 你都不用花四万呢，对不对？
0: 两万多块钱，而且这是原版精品。这个1.6福克斯是新款发动机，
1: 嗯，
0: 车型也新车型。
1: 它不是那1.8老1.8那个贼费油那个，它是1.6的。
0: 嗯，然后油耗比以前要省很多。
1: 嗯，
0: 皮实耐用，那福特车不用说了，底盘扎实，车身坚固
1: 啊，
0: 这个我觉得挺好。
1: 嗯、
0: 你要的这个皮实耐用，
1: 要不然你就少花点钱呢，两万多块钱呗。
0: 对啊，
1: 别花四万。
0: 但是福克斯再省油，它也要比同级别像什么威驰啊、飞度要稍微费一点
1: 儿、啊。嗯，对。
0: 但是你价格差呀，如果18年的，咱说威驰啊，这都是也是三厢低配的，1.5的，
1: 嗯，
0: 你就得花到3万多，这几千块钱是不是一公里管钱油钱？
1: 对，
0: 正经能省一阵儿吧。
1: 这个费油这个事儿哈、啊，其实就真的就是我们去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是车的事儿吗？它费油啊？我觉得往往有的时候这车费油可能不一定是车的事儿，它是有，这是不是你人的事儿啊？
0: 可能驾驶习惯跟路况都有关系。
2: 脚的事儿是吧？
1: 心态的事儿。你雷克萨斯570它费不费油啊？你为了费油你就不买这车，对不对？那你加不起这油，你这就跟你买这个雷克萨斯570干啥呀？对不对？这是人的事儿，你思考思考这个问题，它不是车的问题。
2: 改气儿，
1: 歌稳。是不是啊？你得分的是怎么回事儿啊？
0: 有时候费油吧，原因你往那个脚和道上找一找，
1: 对、
0: 啊，带脚带道，
1: 你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嗯。这个油耗这个玩意儿，它都知道日系车省油，然后都知道日系车轻，
2: 嗯，
1: 对不对？你这都不是我说，这大家公认的这玩意儿，你上秤腰它也是轻。
2: 确实轻，但是我讲刚才讲火花塞这事儿吧，
1: 你别讲火花塞的事儿了。我你看这个，
2: 它那火花塞也好，电火性能也好。
1: 那对那个，
2: 所以说电火性能好呢，就是说动力就好，然后油耗就省
1: 啊，
2: 省油充分燃烧电火。
1: 邻居说我那个火花塞7万多公里，什么时候换？下次什么时候换？你那啥车呀？啊，你那啥车你没说呀？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车。
2: 它那个可能大概是双擎的，容放吧。
1: 嗯
2: 就是吉普的丰田的双擎是不是就荣放小吉普呢、
1: 嗯、我们来看啊，这是七月啊，他说我的车，这就我看写写啊，他这么写这么多字儿呢，时速30多，急加速到40的时候抖，超过40就不抖，从80到90加速过程中还是抖，这个速比30到40的时候抖得严重啊，100以上的时候就感觉不抖了，也不知道是啥原因。11年的长安锐驰，11年的长安锐驰，
2: 手动挡、自动挡呢？
1: 你管它啥动挡，你赶紧告诉结论，快点的。
2: 结啥论？他得告诉我说详细点的什么档呢？
1: 这怎么为什么呢？跟档还有啥关系啊？
2: 什么变速箱呢？
1: 它的抖的不明显，就是过了多少抖，它的轮胎、轮圈它都瓢了吧？它呀，你还问他手动挡、自动挡干啥呀？
2: 没关系，他这种。
1: 他
2: 这种，
1: 等会儿我给你摁回来啊，摁回来没有了？
2: 没有，是没有画面
1: 了啊，给你画面了。
2: 嗯，3到40斗，你看他这个特定点30-40斗，然后后来好了之后，然后80-90斗，
1: 嗯哼，
2: 对吧？
1: 嗯，
2: 这像做生意的分淡旺季的是吧？
1: 是不是这个人生的虚线和这高点和低点？
2: 这种情况下呢，它是啥呢？啊，刚才像哲哥讲的，和这个动平衡哈，和这个车圈瓢哈。跟这个车圈车轮胎瓢有关系，所以这第一步先排查、
1: 嗯、
2: 啊，然后呢也要重点检查你的传动部分的车轴啊，如果车轴
1: 瓢了
2: 啊，轴如果瓢了或者球笼磨损了，引导导致问题，你再告诉我就是你的什么变速箱啊，什么形式的变速箱，然后那个车跑了多少公里、
1: 嗯、
2: 啊， 如果要是说车跑了15万公里以上。

0: 棒呢，就和这个轴杆之间，轴杆和球笼有磨损，然后呢，这个也会导致刚才他说的这种抖动。为啥我刚才问前的啥变速箱呢？如果要是 AT 的变速箱跟 AT 变速箱里边的液力变矩器，就是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 AT 变速箱的离合器吧，啊，如果它里边损坏了，也会导致这个问
1: 你
0: 题。
1: 找个八级大工匠给你来两锤，给他指一指，好了。那你再发一条吧，他刚才是29发的吧？那39才看见啊。那个双擎锐放70,000多，
0: 七万都不
1: 你
0: 用。
1: 看看是吧？双擎的锐放70,000多，在严大夫家换的。下次什么时候换？
0: 70,000多换的是吧？
1: 那70,000多的你还换的吗？
0: 你就开去吧，你知道吧？你要是再开70,000，啥事儿不得有
1: 呗？你开去吧啊！你把这话那个留个音儿啊，你就开去吧啊！好吧，北京时间的10:39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说一下严大夫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加他的微信啊，有这个想换火花塞啊，或者车辆的一些养护的一些问题啊，你可以跟他来沟通啊。包括这2015年的本田 CRV 2.0的11万公里了，是吧？你要换个火花塞呀、保养啊，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是严大夫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他的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25万的预算想买个七座 SUV，刚才说没说这个事儿？半天了，
2: 说了说了，
1: 说了。
2: 推荐的是
1: 啊，那个大唐，
2: 比亚迪的大唐
1: 和对对
2: 海狮零八。同时你再看看，哈弗 H10 也行。
1: 哈弗 H 幺啊，那个哈弗 H 十是不是？
2: 全是5.2米3排座，最新车型，各个每个车型都是自己品牌里面，基本上把最好的技术都搭载齐了。
1: 人生第一台车，15万预算，刚拿到驾照，想买个自动挡的轿车。给推荐一下，你也没说买新能源还是买油车，这玩意儿，大咖不是留言了，你说。
2: 15万现在买手动挡买不着，全是自动的，无论油车还电的，对，我觉得你要是15万预算，要是看油车的话，
1: 人生第一台车呀，驾、
2: 啊、
1: 照刚到手啊。
2: 你既然预算都提这么高，买油车15万不低啊，这预算，我觉得你就不要去再去看什么速腾啊、卡罗拉呀，这些车首先花不出这些钱，达不到你的这个15万预算这个定位和档次。第二呢，我认为15万预算的时候，什么油耗啊、保值啊，就往后放一放吧。还是品质第一。这个预算，我觉得你可以看看美系，看看君威的1.5T 就行，12万左右，都到家了。而且那都1.5T，我说12万还是你没有，因为你第一台车嘛，你没置换，没报废，所以说11万多、12万都到家。1.5T 君威目前合资品牌轿车比它性价比高的不多了，
1: 可以可以。
2: 但如果说你说我呢，不要求这个动力啊，我就纯要求这个平顺舒适，因为我新手嘛，我也看不出动力好坏，操控好不好。你直接去看天籁2.0自吸，
1: 那还便宜，也12万。
2: 那个比它稍微贵一点，落地贵一点。它裸车君威便宜19,800。天籁现在2.0最低配应该是11万多，
1: 11万，对啊，就12呗啊。
2: 所以这个也行。如果说你说我虽然新手啊。我不要求操控，不要求动力，但我要求保值率还得好，就我反过来还得要求综合经济性。2.0混动的凯美瑞，15万裸车够了
1: 啊，裸车够了，
2: 对，但你落地不够。
1: 嗯，
2: 但如果说你要是买凯美瑞2.0自吸的，那你就彻底就去看天籁。天籁性价比高。油车就这么选，电车的话15万预算也非常充裕。你新手的话，我建议你就别看电车了，因为那个电机啊扭矩太大，来得太快，我怕你驾驭不了。是不是看油车吧？这几个你选一选，
1: 就看油车就行啊，就这几个车型啊。如果你要是这个有，哎呀，这新车第一台车哈，没有二手车信息啊。对，看车吧啊，看车吧。你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啊，你可以咨询大咖博，然后呢有需要砍价的地方啊，也可以跟他来聊啊。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的事儿，可以加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好的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

0: 9月11号出发，咱们去哪儿呢？咱们去牡丹江，3天2晚的一个行程啊。带你开启秋日出行，9月11号出发，3天2晚牡丹江的短途游，来一场从容的短途旅行啊！拥抱自然，厚重历史，沉浸式感受大美龙江的秋日魅力啊！镜泊湖呢是动态的山水画啊，沉浸式的这个情景剧，秋日的吊水楼瀑布依旧是气势如虹。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啊，搭配中国跳水第一人啊，这个狄焕然的这个极限表演，今年非常值得去牡丹江啊，去镜泊湖。为什么？因为今年的水大，那是相当的漂亮了啊。所以小哲今年非常建议大家，如果没去的话，去一次镜泊湖3天2晚的行程啊。然后呢，我们再去看这个火山口的地下森林秘境。万年火山喷发形成的7个火山口群啊，这个90%都密度森林的释放量就是这个超过1万个负氧离子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这怎么讲呢？那个火山口的这个地下森林秘境啊，它那个地方，这个空气是相当相当的好啊，还有这个三道关的奇石森林氧吧。啊，什么一线天呐、洛克峰啊等等啊，都能去得到。包括渤海国的上京博物馆，还有人文属性的啊，包括这个文化属性的一些值得我们去的一些地方。住的是中兴村的朝鲜民族的住宿，非常好啊。那儿就是说白了，我们就住在景区里面啊，而且住的条件非常之好啊。这个也是我之前没想到的。那么去年去了3、4回，都是住的那儿，非常棒的这种感觉和感受。整个的行程啊，非常的没有那么的紧密啊，但是非常松弛，一共是3天2晚啊，9月11号出发。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打82119002和87997337报名，82119002、87997337报名啊。然后咱吃的都是鱼宴啊，各种鱼宴各种吃啊，就完全没有重样的啊。到牡丹江就吃鱼啊，非常好。82119002、87997337打个电话报名就行了，找导播老师啊。然后12号呢，9月10号，咱们去，还有除了牡丹江以外啊，咱们还可以去这个伊春，7点30分出发，从哈尔滨华山路1号准时发车，全程高速啊，直接到达林都伊春啊。中午11点30分，在这个伊春叫西楼饭店啊，去吃特色午餐。12点30分呢，去伊春的这个森林博物馆，然后呢，巧仙岭生态文化的这个林海的故事，我们去看一看。然后下午咱们就去武营国家森林公园了，啊，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去这个唐王河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当天呢吃完午饭返回哈尔滨啊，一共也是这样的一个2天的行程。对，去伊春玩2天，还是去牡丹江玩2天，你们自己定啊。想有感兴趣的话啊，你们直接打电话问就行了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的一些留言互动啊，而且呢，大家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我会送给你一个精美车贴，你可以去道外阳光路2号啊，去领取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啊。哎，现在还有吗？车贴说还有呢，啊，还有呢。对，你们可以直接到道外阳光路2号啊，去领取汽车玩家的这个精美车贴就可以了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啊，我有一台20年的领动1.5的，领动啥车呀？啥是领动啊？现代领动是吧？啊，对，现代领动。问能值多少钱啊？想买这个车，想买这个车呀？啊，我这一天我就看你们打字，我都花我的眼睛啊。
1: 如果是20年的现代领动啊，现在终端的成交价应该就在4万多，
0: 能卖4万多块钱。
1: 必须是带天窗、一键启动、高配的，
0: 这是一个人嘛？他想买领动啊？问问这个，
1: 对吧？刚才他说4万多，所以我说你看看什么韩系啊、
0: 对
1: 系啊，
0: 这是看领动了，这是接上了啊，
1: 4万或者4万多点吧，也就这个价。
0: 行，反正你这预算应该够了，
1: 相当好，相当好的车况。
0: 对，你这预算应该是够了。你加博文微信，他再给你找找，看有没有好适合你的车，因为咱听众的这车也是不少啊。还有他自己的一些车型也都不错啊。刚才说了有个2万多块钱的车，那这不比你的领动动力好多了啊。

0: 车，就是你网购二手车、网购新车，能的话，你也要慎重，因为这种大宗交易你还得看到实物，二手车呢，你一定要去做三方检测，你不要因为它平台大或怎么样，就把信任度的这个阈值拉得非常高。
1: 我跟你讲，水太深，说的太多，不管是买车还是卖车，二手车这一块
2: 啊，
1: 都得注意，一定要找靠谱的。
2: 那个也有官方直营的啊，也有官方直营的呀。就是咋说呢？
0: 没有
2: 啊，没有啊。
0: 你去看看营业执照，你看看那个营业执照跟懂车帝有没有关系
2: 啊？就是懂车帝上面的，那咱整不明白，我不明白，我这事我没研究过这事。
0: 有一些商家是是被懂车帝授权挂懂车帝的牌儿
2: 啊，我授权你在我的这个平台卖，然后我给你个授权，就直营店了呗。
0: 对，线下到店里看，写懂车帝，有很多的这个物料啊、展示
2: 啊，
0: 但实际上
2: 他不是，
0: 应该不是
2: 啊，他不是，这回明白了吧？这有明白的就跟你说一声。
1: 对，
2: 他只是一个平台，我花钱在你那儿发布。
1: 对，他是个平台，就负责就是这个是吧？
2: 这就像小哲这个咱汽车玩家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在我这免费发布。
1: 是，
2: 然后人懂车帝。我收钱发布，
0: 懂车帝所有的二手车信息发布的上面是有费用的，
2: 是有费用的，
0: 是每天产生费用
2: 啊，人家都有费用，咱没费用，是不是？他们有费用啊，就这么个事儿
1: 啊，就是他属于
2: 平台，
1: 他属于平台中间商，
2: 哎，中间商，平台中间商啊，
0: 而且现在这个费用还不低呢，
2: 是吧？
0: 在这个同类展示平台里，懂车帝的费用不算低，
1: 他只收商户的，收不收？客户的
2: 不对，他收商户的应该是吧？
0: 目前他不提供检测，他不提供服务，他就是个展示
2: 啊，就是平台展示，
1: 就是只收这个商家的，就是那个个人的话去买车的话，就是不用出费用，是不是？
0: 对，你像那个绿色那个坚果
1: 啊，
0: 那个平台，他、因为去给客户提供了这个车况验证，他验车，验的确实很细很专业，然后呢还有这个。提供物流，但是这都是付费的
2: 啊。你说那个，我这个坚果，我想起来了、
0: 所以说他
2: 嗑瓜子那个，
0: 对，所以说他就是会收取客户比较高的服务费。
2: 对
0: 啊，如果说你要是用了他的检测，然后呢又能找到本主
2: 啊，
0: 你可能就省一些
2: 啊。那这里面这事儿还是挺有意思，挺多的啊。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咋能发图片呢？是咋发啥图片呢？你要卖车呀？你要卖车加这个微信啊，懂车帝车商长春厂，不能明白啊，咱不明白懂车帝汽车
0: 就没有必要，
2: 没必要啊，不用在那顶上买、
0: 你要说这个车全国都是非常稀有小众的这种个性车型，离你最近就这一台，那你就去，如果说这个车是个常规车型，
2: 没必要，
0: 你在哈尔滨好好找一找，看到实车，体验一下，试一试，走个三方检测，买完之后一样。至于他是懂车帝还是不懂车帝，还懂车哥的，对你来说用车有区别吗？
2: 没必要，
0: 对吧？
2: 啊、
0: 换句话说，就即便是懂车帝的 logo 给你印到你车漆上了，这一辈子在车上都有，这个 logo 能给你提升什么档次吗？能说明啥？不能，
2: 没有，
0: 它就是一个平台，一个网站。
2: 对啊，平台网站
0: 啊，
2: 对，说的够清楚了啊。主持人，我是白色亚洲龙2.5混动，2023年1月上的牌，跑了90,000公里，全程 4S 店保养，前后杠带着车衣有轻微剐蹭，全车原版原漆，现在卖多少钱？
0: 2.5混动是吧？
2: 2023年1月上的牌，90,000公里。
0: 如果说现在三年车吧？
2: 三年车
0: 对吧？是三年吧？三年车
2: 对。
0: 如果你现在是3-4万公里，你现在终端价应该还能卖到14吧？大概这个价格啊。白色是不是？
2: 对，白亚洲龙2.5混动嘛，90,000公里，全程 4S 店。
0: 对，如果要是黑色的话，能卖到14万多，但这个公里数，我认为至少要差1.5万，
2: 差1.5万，
0: 最少得差1.5万到2万之间。
2: 前后杠带车衣有轻微剐蹭，
0: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在这个巨大的公里数面前，你的优势项基本就被公里数抵消差不多了。这个混动的本身保值率就不如纯燃油。2.0自然吸气，你别看动力不好，配置不高，但是亚洲龙保值最好的。你这个原值很高，但是公里数会影响你价格。我认为终端价就12万左右。
2: 12万左右啊？
0: 我觉得

0: 12万左右都已经很高了。
1: 嗯，12万左右
0: 就已经很高了，因为正常的话，就是像我说的原版原漆黑色的，
1: 嗯，
0: 3万公里、4万公里，
1: 嗯，
0: 也就14都到头了，
1: 嗯，
0: 都到头到头，都是个大价，你这个差2万，对吧？
1: 行啊，这个仅供参考，基本上就也挺保值了。
0: 挺保值，
1: 挺保值了。12、13，你23年那时候，现在多少钱？现在16万多呗。
0: 对，16、17万了，也是混动的，虽然是2.0吧，但是这车2.5、2.0好像
1: 没啥太大区别了。
0: 油耗是有优势，
1: 因为新的，关键是啊。行了，这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好嘞，那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啊，应该有个路况信息。10:25，母绥高速，牡丹江至绥芬河方向 K90-460公里处啊，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清晰这位朋友，你可以加这个微信啊，你可以加微信，然后呢，车况如你所说，真挺好啊，我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帮你去发布啊，我可以在节目当中帮你发布啊，你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啊。AWFM925 啊 ，AWFM925， 白色亚洲龙2.5混动，如果有喜欢的啊，我到时候可以给你们来进行一个对接。当然了，现在清晰没给我留你的电话号啊，你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留下，或者是你加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你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就行了啊 ，AWFM925。好，北京时间的10:55，哎呀，你今天没说那个。现在车一不排号了，昨天我还说是不是车一现在不排号了？
2: 车一还好，还好，
1: 还好啊！大家想贴车一，现在可以跟严大夫联系了，预约时间了啊。
2: 嗯，
1: 就是提前一天联系，就基本上就能排得上了啊。昨天前天我看有车，
2: 哦，
1: 这两天差不多了，应该。
2: 店里现在也有车，现在店里有仨。
1: 现在有仨哈、啊
2: 嗯，
1: 想贴那个车一找严大夫啊，加微信。
2: 如果要是有想贴一款好的车衣啊，因为现在美国强生的车衣呢，这个活动力度非常大，现在呢就是团购价格是2980，你想2980的价格贴的是就是美国强生的这个品牌的，然后质保是5年，然后是央企质保。如果要有想贴车衣和玻璃膜的呢，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1: 嗯。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贴车一现在有三台车，那我估计就得是3-4天能排上。
2: 嗯、
1: 你们就提前吧啊，提前沟通就行了啊，提前跟严大夫来沟通。现在这个强生的这个汽车的车一也是非常不错，13604514456。好，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我是博文，
1: 好，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阵雨的天气，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9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事晴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11:05，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周日的午间假期倒计时啦，所以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实时路况全程护航，周末小美好随时分享，治愈好歌一路相伴，陪伴大家从容说好周末的结尾。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严一吉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中午好，早上说的那首歌找到了吗？我还真找了，但是给我推荐的是海莱阿木的歌。是这首歌吗？是海莱阿木的来跳舞吗？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平冠和梁静茹，明明很爱你。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小商店、小餐馆、小旅店，这些和群众生活朝夕相伴的酒小场所，升腾着城市最浓的烟火气，也牵动着基层治理最细的神经末梢。为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深入辖区的酒小场所，集中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宣讲活动，通过面对面普法、点对点排查，将法治理念传递给经营者，全力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火的流动风景线，但部分骑手为压缩配送时长，频频出现交通违法行为，埋下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近日，槟城交管部门采取了路面交替纠围的这样一个模式，针对城区的快递外卖及时配送行业开展了靶向专项治理，一手抓现场执法，一手抓教育整顿，着力破解外卖电动车交通违法反复多发问题。槟城交管部门提示广大外卖配送从业人员，配送效率固然重要，但生命安全不容轻视。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叫做《不哭》。现在是中午的11:14，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同高速哈尔滨往佳木斯的方向 K104+120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来听这首歌，来跳舞。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召集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18，可以说现在呢刚刚入到了秋季啊，那我们哈尔滨的水产摊儿或者说菜市场当中，带鱼绝对是妥妥的 C 位，比如说冻的板蒸的整条的带鱼，按斤称回家，炸上一大盘香酥，非常的酥脆，或者是炖上一盘软烂入味，都是家家户户秋冬的标配硬菜。很多人小的时候吃的第一口鱼就是刀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带鱼，所以这种看着普通的国民海鲜，价格亲民，刺儿少肉多，其实呢还藏着不少让人惊喜的营养。所以今天这个小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带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刀鱼。很多人可能都刷到过科普的视频号，说为什么刷不到或者说看不到市面上的活的带鱼呢？先来解答这样一个所有人都好奇的问题，为什么市场上从来见不到活的带鱼？其实呢，就是因为带鱼常年生活在深海，对于水压来说特别的敏感，所以一捕捞上岸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存活了，也没有办法人工养殖，所以像我们买到的都是冷冻品，所以大家去正规的商超里面买，新鲜度其实都是有保障的，也不必与纠结活的还是死的。另外现在有很多的人会慢慢的从深海捕捞，或者是从

潜海捕捞这个在潜海当中觅食啊，或者是换气的这样的一些待遇，然后慢慢的养到了人工的池塘当中。但是呢，能不能养活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养活了能养活多久也同样是一个问题。那既然说到了带鱼，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营养问题。带鱼最让人意外的其实就是它的补钙能力，每100克带鱼的钙含量有431毫克，差不多是同等重量的纯牛奶的4倍，所以吃2两带鱼就能够满足成年人一天一半以上的钙的需求。那另外更贴心的是它还自带维生素 D，像我们东北人啊，冬天来说晒太阳非常的少，那维 D 的合成就不足，吃带鱼刚好能够连钙带着维生素 D 一起来补，比吃补剂要实惠得多。除此之外呢，带鱼也是一个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蛋白质含量和鸡腿肉差不多，脂肪呢却比猪的瘦肉还要少，所以健身啊包括减脂期的朋友吃也没有负担，可以说完全可以放心的吃。还有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脑黄金 DHA， 带鱼的含量也非常的能打，不用买贵的这种三文鱼，日常吃几块带鱼也同样能够补充 DHA， 而且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当然了，带鱼虽好，但是有两类朋友吃带鱼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一类呢就是高血压的朋友，带鱼的钠含量不低，所以平时我们在做红烧或者说酱焖的时候，记得要少放盐少放酱油，避免钠摄入超标。另一类就是有痛风的患者，带鱼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其发性作息这样几个时候就不要碰了，比如说突然来个急性的这种痛风，缓解期时候再吃啊，可以用一些水煮的做法，只吃肉不喝汤，能够减少很多的嘌呤的摄入，所以解解馋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贪多。那当然了，最后也和大家补两个实用的小技巧，挑带鱼的时候呢，可以去正规的商超，闻着是正常的海腥味，没有异味腐臭的味道就是可以的。另外如果想去腥的话，可以把鱼表面的那层银汁刮一刮，腹腔里面的黑膜也撕干净，再用料酒生姜腌个15分钟，基本上就不会再有腥味了。吃法呢也更推荐像清蒸水煮，那爱吃炸带鱼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可以用空气炸锅来做，比传统的油炸要更健康，而且还能够保住营养不流失。所以一到了秋冬季，我们东北人非常爱囤带鱼，非常爱囤刀鱼，尤其是到了冬天可以冻在外面随吃随拿，所以今年在囤货的时候也不妨照着这样的一些方法来挑，照着这样的一些方法做来吃，也会让大家吃得更放心。所以你爱不爱吃带鱼呢？更爱吃怎么样做的带鱼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说一说你对于带鱼的吃法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中午的11: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召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董高速哈尔滨往佳木斯的方向可以104+12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母随高速牡丹江往绥芬河的方向 K90+460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1: 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
0: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首歌来自王若琳，亲密爱人。
1: 走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9月4号，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与人保财险黑龙江省分公司联合举行全省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专项治理启动仪式，同步签署警保联动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聚焦农村道路交通安全薄弱环节，依托公安交管事故数据、理赔大数据，开展了经济的风险研判，正式启动了全省农村道路隐患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推进农村高风险路段安防升级改造，标志着我省警保协同交通治理由事后处置全面迈向事前预防、源头减量的新阶段。

从9月4号黑龙江省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全国科普月期间，哈尔滨市立足省会城市科普龙头引领定位，统筹整合省市优质科普资源，锚定基层赋能、全域覆盖、品牌升级目标，其中推出四项特色科普活动，全面激活冰城科普活力，在哈尔滨市营造全民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浓厚社会氛围。据介绍，9月18号到23号，哈尔滨市将开展科普大篷车县域巡展活动。科普大篷车将会走进丰正县、通河县、木兰县，深入32所中小学以及2个城市社区，开展34场专项巡展。哈尔滨市迭代升级冰城科普地图微信小程序，在原有47家科普场馆入驻的基础上，新增了哈工大博物馆、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机器人馆等10余家优质场馆的进驻。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中午的11:48，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那如果要说这几年提升家居幸福感的家电，相信烘干机肯定会榜上有名。像尤其是我们哈尔滨啊，冬天冷，阴天比较多，衣服晾外面可能说，哎，半天不干，而且还会冻得硬邦邦的，变成一个冰壳，拿进屋呢还得化半天。烘干机一用，拿出来是软乎乎、香喷喷的，那别提多省心了。不过最近呢，不少朋友吐槽说自家的烘干机用久了变得鸡肋了，要么烘两三个小时还是潮的，要么烘完衣服一股这个酸馊味儿。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用这样一个小节的时间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些常见问题，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烘不干。很多朋友为了图省事儿，攒一堆衣服一次性的塞进去，塞得满满当当的，觉得这样省时间，但其实恰恰相反，烘干机是靠热风循环来带走衣服里面的水分的，如果塞得太满了，风都吹不通，那自然就烘不透了，反而会更加的浪费时间。就跟这个路上堵车是一个道理，就是车多了走不动，哎，是一样的。另外还会有

干净了，赶紧去看一看是不是冷凝器的过滤网有问题了。这个地方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存在，用久了呢会堆满了绒毛灰尘，再加上舱里面的潮湿，那我们冬天开窗户的时间又很少，所以闷在里面直接变成了一个霉菌的培养皿，热风一吹那全部都是怪味了，自然而然衣服烘出来的之后也是有臭味的。另外可能还有朋友会问说，自己家的烘干机如果是有这种自清洁的功能，那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呢？但其实大部分的自清洁用的呢都是衣服冷凝下来的水，冲刷的力度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清洁效果也就那么回事儿。那如果要是家里面的烘干机没有这个清理冷凝器的开口，用久了发臭，那最好还是联系专业的师傅来上门拆机清理。所以最后要提醒大家一句，烘干机呢是一个好东西，但是要用对方法。首先别塞太满，一定要勤清理这样的一些过滤网，另外就是才能够让它一直能够保持一个干爽的有用的作用，也能够穿上非常干爽舒服的衣服，不然大几千买的机器最后成了摆设，多可惜呢。所以不知道各位家中有没有烘干机呢？那你对于烘干机的作用来说，是推荐大家购买呢，还是觉得比较鸡肋呢？说一说你对于烘干机的看法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看烘干机到底有没有安装的必要。

张三的歌来自齐秦，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55，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当然了也欢迎你继续锁定调频，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你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陪伴大家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听听资讯听听歌，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6号下午一直到9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6号下午，全市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6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早晨时段主城区、双城、巴彦、呼兰有雷阵雨。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通河、方正、延寿、上至巴彦等东部区雨量可达中雨，偏北风3到4级，其中7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最高气温18到22度。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市多云渐晴，西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6到8度，最高气温18到19度。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到9度，最高气温19到20度。那明天哈尔滨市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降雨的同时会有气温下降比较明显，一定要适当的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感冒。7到8号风力较大，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以及室外的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提示大家要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人员和车辆要尽量远离高大建筑物和树木的旁边。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6，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继续来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Honey Honey》。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9月4号，由哈尔滨市总工会、南岗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茵曼冰城只想夏都冰城职工歌会南岗专场燃情开唱，以歌声传信仰，以旋律聚人心。整场活动生动展现冰城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持续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与感召力，把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送到广大职工身边。近日，因存在出租租借网签资格、代签存量房、网络签合同等违规行为，严重扰乱了二手房交易秩序，危害了交易安全。哈尔滨市20家房地产经纪机构被取消了存量房网签资格，并遭受到了全行业的通报批评。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提醒全市经纪机构严守法律法规，严禁出租、出借网签资格以及代签合同，同时要提醒市民办理二手房交易时候，一定要主动查验机构的网签资质，核对合同的签约主体，防范交易纠纷。行业主管部门将会常态化强化网签业务监管，不定期开展数据筛查，发现违规要及时通报处置。市民发现违规线索，可以拨打监督举报电话18145598890。9月4号，哈尔滨市南岗区召开美丽乡村建设暨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工作推进部署会，发布了南岗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明确2026年底要完成21个行政村美丽乡村建设任务，其中在提升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方面，年底前新增完成红旗满族乡明星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全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到55%以上，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完善村收集、乡镇集中、区转运垃圾运收体系，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行政村占比稳定在92%以上，水土保持率达到79.95%。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回到节目当中，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现在呢，爱学习爱充电的朋友可以说越来越多了，不管是备考呀、赶方案啊，还是上网课，都想找到一个舒服又划算的地方。那去图书馆呢，开门晚，抢座难，稍微睡个懒觉，可能带插座的位置就没了。如果是去咖啡店呢，点一杯咖啡可能二三十，坐一下午还要考虑续杯的问题，成本还不低。不过最近呢，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都发现了一个宝藏去处，什么地方呢？就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可能提到这儿，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不是这个办社保开证明的地方吗？现在呢，不少党群服务中心都升级了便民功能，开辟了专门的阅读区、自习室，像空调呀、WiFi 呀，包括插座、热水，全部都能够免费提供。有的桌椅这样的一个配置，比付费的自习室还要讲究，单人的隔断位、靠窗的景观位，全部都有，电脑、平板、手机一起充电都没有问题。而且呢，这样的一些地方基本上都是朝九晚五。不过呢，这个周末也同样是开放的，所以不用赶早排队抢座，也没有一个最低的消费，抱着电脑就能够待一天，热水呀、空调呀，包括 WiFi 全部都是免费的，性价比直接拉满。那如果学累了，在楼下呢还能够吃到社区的食堂，可能十几块、二十块钱，家常菜吃得饱饱的，比点外卖健康，而且还非常的省钱。有的还配套了像健身房、冥想室，学累了呢还能够活动活动，歇一会儿。有网友算过账，说比起天天泡咖啡店，一个月能省下来上千块钱。那另外这种地方的氛围也特别的好，没有图书馆那么的严肃安静，也没有咖啡店人来人往的嘈杂，偶尔传来一点脚步声，包括街坊的聊天声，反而会更像白噪音一样，更容易让人专心。那上到备考的学生，赶工的上班族，下到退休看书的老年朋友，都能够在这儿待得住。所以像我们本地哈尔滨这几年也一直都在升级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很多的街道的中心都添加了像书屋呀、阅览区呀，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搜一搜家附近的党群服务中心，或者是问一问社区的居委会，说不定就能够找到你家门口的免费自习室呢，不用再跑远路去抢座了，也不用花大价钱去付费的自习室学习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身边的公共空间可以说越来越贴心了，不管是公园呀，还是这种党群的服务中心，不只是一个休闲的去处了，也能够找一张安静的书桌，想学习、想办公，

也不用非得花钱了。那你一般在自习的时候或者是说要学习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好去处呢？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看看有什么样的好去处是值得我们一起去打卡的。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为进一步夯实园林绿化实操根基，健全标准化养护作业体系，锤炼各管理站业务技能，进一步提升各园区精细化管理水平，日前道里区园林管理局第一届专业技能练兵比武大赛圆满完成。本次技能比武秉持实战练兵、以赛促训的宗旨，紧扣园林绿化日常看管的重点工作，设置了绿篱修剪、球篱修行、打草作业、微树伐竹等实操科目，立足一线作业实际，全面检验基层管理人员标准化作业、精细化管控的综合能力。近期由道里区园林局组织实施的外滩湿地向日葵主题花海全面进入到了盛花期，大片向日葵迎花绽放，金黄花田错落铺展，与周边多彩的花径、湿地水系、林木植被相映成趣，成为了外滩湿地极具辨识度的核心观赏点位，吸引了广大的市民游客前往打卡游览。那如果有细心的朋友会看到江边的树木也有了自我介绍，如今在哈尔滨市的江边，不少树龄数十年的大树上新挂了一批充满了童趣的科普名牌，名牌一改传统的标牌生硬的说明文字，用亲切活泼的口吻向市民介绍树木的身份，让游园过程同时变身到了科普课堂。据了解，本次挂牌的树木多为树龄为数十年的乡土老树，包括到了榆树、柳树等哈尔滨本土的常见树种，不少散步的市民驻足树下认真阅读名牌上的文字。一位游园的市民说道，以前只知道这是大树，不知道树龄多大，有什么特点，这样的牌子有意思，大人小孩都愿意看。乡土的树种见证了城市的变迁，承载着城市记忆。趣味的树木挂牌既能够帮助市民识别身边的植物，普及园林绿化知识，也能够引导市民爱护古树老树，树立爱绿护绿的意识。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可能我们很多的人都喜欢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因为现在不管是工作也好，学习也好，好像身边的压力都会很大，想赶着周末或者是赶着假期出去玩一玩，好好的放松一下。如果你也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的话，那不妨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昨天天文还带着大家，带着我们非常多的听众去到了巴彦啊，感受到了一台山这样的一个绝美的山色，然后呢也带大家去到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花海啊，或者是稻田花，去到了非常多的地方，大家反应都非常的棒。如果你也想感受一下这样一个周末短途游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下周呢将会有两班，目前来看是两班啊，一个呢是伊春。那经常听我们交通广播的朋友都知道，伊春我们今年目前来看还没有发这样的一个行程，那这一次呢可以说赶上了我们去伊春林都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因为再晚一点的话比较寒冷了，就不太适合去伊春了，去这个山林了，所以这一次也是赶到了最后的一个玩的游玩的窗口期。我们是9月12号，也就是下周六出发，会有两天一晚的伊春的行程。那这次伊春呢主要是带大家去到了两个非常棒的国家级的森林公园，一个呢是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在武营你可以看到红松林是什么样的样子，也可以打卡到天慈湖这样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这个时候可以说林区的温度适宜，空气通透，环境非常的静谧，也同样是游览我们森林景区的一个黄金的世界。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去到的，就是非常出名的，也是很多朋友去伊春一定会打卡的，就是汤

望河。当望河的这样的一个石林国家森林公园，我们在这里面可以观赏到奇石，观赏到石林，走进林海当中，徒步天然秘境，感受到一下山林独有的这种静谧和壮美。那这是我们去打卡的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景点，其他的呢，我们也会去到的就是伊春的森林博物馆，了解一下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包括林海故事。那这个两天晚上我们会入住到的一晚，就是我们超级绝美的森宫的松林小镇。这个森林松宫小镇呢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以感受得到住在森林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是每个都是民宿啊，是一种独栋的民宿，一间房就是一个小屋子，然后是一整排，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森林小镇当中看一看大自然的风景，然后听一听窗外的鸟叫虫鸣，非常不错。那另外在伊春我们会吃到的是两顿西楼饭店的正餐，西楼是当地伊春非常知名的非常著名有名的一个饭店，可以享受得到非常有特色的邻居的午餐。那这次我们两天一晚的伊春的行程，每个人是588元，588元，一米二下的小朋友是400元，包含到了往返的大巴车，包含到了住宿，所有的正餐，以及我们贴心的带队服务，可以说是真正的轻松纯玩出行的一个行程。名额有限，报满地址9月12号出发，周六周日两天的时间，两天一晚，可以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不负美景，不负行程。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那除了两天一晚的伊春行程，我们下周还会有到的是3天2晚的牡丹江的行程，是周五出发，下周五出发，周日返回。9月11号带大家去到我们秋日的出行，就是秋风渐起，天高云淡，感受到周末的就是秋日的吊水湖瀑布、吊水楼瀑布，可以说镜泊湖以及我们的吊水楼非常的有气势，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搭配到了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看一看水流奔涌和跳水表演的相应证据。另外就是湖面上岛屿和崖壁铺展开了秋日的水墨实景，层林尽染，随手一拍都是秋日大片。还可以沉浸式感受一下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的演出，穿越剧中的人物，亲身体验一下流放之旅。那在牡丹江的行程当中，也会带大家去打卡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这个火山口呢，是万年火山喷发形成的7个火山口群，有90%的玉璧度，释放出超多的负氧离子，大家就可以在这里深呼吸，探秘一下国内超级长的万米熔岩隧道，在这里感受一下地质奇迹。秋日的林间是五彩斑斓的，漫步其中，心旷神怡。另外我们也会去到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感受一下骆驼峰一线天，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原始森林，有非常多的像山参啊、蕨菜这样的一些野生动植物遍布。我们也会带大家去打卡是渤海国上京博物馆，看一看这个渤海国上京的遗址，包括我们会看到11件一级的文物，以及3260件馆藏文物，可以触摸一下那段尘封的历史。那这两天晚上我们会入住到的是国家4A级的景区中兴村，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连住2晚，品质升级，免去奔波，哎，不用这个住一晚就收拾行李再走。这个地方呢是朝鲜族的民族村，我们可以感受到朝鲜族的韩式的这种民宿，换上朝鲜族的服装，感受一下朝鲜族的小在逃的公主是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说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当中。那另外这个团餐方面我们觉得也特别的好，在朝鲜族的中兴村，我们会吃到正宗的朝鲜族的风味料理，比如说拌明太鱼、朝鲜族的大酱汤等等等等。另外在镜泊湖一定要知道的就是全鱼宴，我们把镜泊湖的鱼鲜荟萃安排给大家了，搭配到了湖鲜的小炒，鲜度直击味蕾，比如说蒜烧鲶鱼、瓦块鱼，包括红焖的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等等等等，搭配到了干炸虎虾、肉炒山野菜等等，3天2晚让大家顿顿不重样，告别找吃难题。
9月11号，下周五出发，3天2晚的行程，我们的价格是888元，888元，1米2下的小朋友呢是588元，588元，所以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包括住宿啊，然后我们的团餐呀，包括景区的门票啊，以及往返的大巴车，非常的合适。报名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自己的喜欢来选。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贤齐，叫做《还有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哎，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内容吧，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好像越来越不着急赶进度了。像以前周末放假呀，总是要提前做攻略啊，要赶景点、赶饭局、赶电影场，一天要跑好多个地方，比上班还累。而现在呢，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 City Walk， 在陌生的街道随便逛一逛，或者去公园坐上一下午，好像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就是消磨时间。最近还流行起来了叫做慢人节，听听音乐，逛逛市集，看看展，一整天都没有什么产出，可是大家都觉得特别的舒服。有人说这是年轻人躺平了，但其实真不是，该加班加班，该考证考证，但是正经事儿一点都没耽误，只是呢大家开始给生活划边界了。上班的时间高效干活，下班了就把手机一放，哎，不想被工作追着跑。周末呢也抽点时间做一点没有用的事儿，逛逛菜市场呀，做做饭呀，养养花，不用赶时间，然后也不用求结果。其实就很像这两年非常火的 City Walk， 不用导航，然后也不用打卡，随便钻进一条没走过的小巷，看一看老建筑，然后逛一逛小店铺，走累了呢就可以买一根冰棍坐在路边休息一下，一下午可能就慢慢的过去了。有人觉得这是浪费时间，可只有体验过的人才知道，这种不用赶时间的感觉其实非常的解压。像我们哈尔滨有很多非常适合慢逛的地方，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节气啊时节，沿着中央大街走一走，或者是在松花江畔步道当中散散步，也不用特意的去安排什么样的行程，下班顺路走一走，或者说周末的时光出去半天逛一逛，可以把脚步放慢，反而能够发现平时没有注意到的风景。当然了，其实我们想想来说也非常的正确，就是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流水线，也不用事事都要掐着时间来计算，所以一直紧绷着的弦早晚会要断的。适当的慢下来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给自己充电，就像酿酒一样，要经过慢慢的发酵陈藏才能够出好酒。人同样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些看起来没有意义的闲暇时光其实都在攒着劲儿呢。所以说生活并不是赶任务，偶尔的慢下来享受一点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反而能够走得更稳也更远。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 Live， 时间是12:55，片尾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你在今天能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时光，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那我们下次见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0: 92.5
1: FM 94.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阵雨，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转阵雨，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晴，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晴，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9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来了解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赫哈高速日月峡绥化到伊春方向匝道养护施工完毕，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赫哈高速日月峡绥化到伊春方向匝道养护施工完毕，解除封闭。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72+39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72+39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为您直播有事情找925。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又是晴找925，我是张璐，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9月6日中午11点发布6号下午到9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6号下午，全市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6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早晨时段主城区双城巴彦呼兰有雷阵雨，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通河方正延寿上至巴彦等东部区域雨量可达中雨，偏北风3到4级，其中7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最高气温18到22度。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市多云间晴，西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6到8度，最高气温18到19度。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到9度，最高气温19到20度。整体来看，明天哈尔滨市主城区多云有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呢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型的天气，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携带好雨具，降雨同时气温有明显的下降，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7号到8号风力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另外呢，人员和车辆尽量远离高大建筑物或者树木。好的，听众朋友，刚刚和您介绍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您提示的临近3天的啊哈尔滨市主城区的天气情况。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冰城交通秩序整治再加码，道路交通秩序关乎城市运行呢。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交管力量，聚焦群众日常出行当中的堵点、乱点、风险点，从秩序整治、路面查纠、安全宣讲等多维度同步进行发力，综合施策破解出行难题，扎实推进道路交通的综合治理，全力降压道路出行风险。那针对群众反映的交通问题，哈尔滨市公安局在特定范围划定交通重点管控区域。

推行投骑、顺向、入位的规范停车标准，针对重点路段停车资源紧张问题，翻新湿化交通标线，新增停车泊位，并同步启用电子监控抓拍设备，采取现场查纠与智能抓拍相结合，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的秩序管控。同时呢，对城区的重点路口、商圈、学校周边开展交通流量研判，科学优化信号灯配时，完善交通标志标线，在不影响通行的前提下合理增设临时停车位，加大护栏、信号灯等交通基础设施排查和维护的力度，有效缓解高峰时段交通出行压力，城市道路通行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从巡防到应急，冰城公安这样拧紧水域安全阀。九月的哈尔滨秋风渐起，气温转凉，但松花江沿岸以及辖区的河湖周边游人依然是络绎不绝，市民游客亲水游玩活动仍然比较频繁，涉水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哈尔滨市公安局牢固树立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防范化解涉水风险纳入到治安防控的整体布局当中，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构建巡防、排查、应急全链条防控体系，全力筑牢水域安全防线。暑期数据全线增长，黑龙江省文旅市场加速迈入 3.0 时代。9月4号，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各大平台代表围绕暑期数据、消费趋势和即将到来的2026到2027冰雪季做分享交流。根据数据显示，哈尔滨旅游市场在暑期呈现出结构优化、消费升级的良好态势，沉浸式消费、全场景消费的特征也日益明显。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在资讯内容当中啊，也和大家说到了，那今年在暑期当中，哈尔滨以及我们黑龙江省内的旅游市场也都在暑期呈现出了这种非常好的一个态势，沉浸式消费、全场景消费的特征呢也明显起来。那作为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在暑假期间啊，为大家，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带来了好几条、好多条的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路线。那我们看目前呢，已经到了这个林区最适宜的好天气的时节当中了，所以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九月份啊，在九月份给大家推出到的就是去到林区里边最好的一条旅游线路伊春林海两日游，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线路当中啊，也开始进行招募了。那熟悉黑龙江的这个气候的朋友都知道，那山林地区它的气候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啊，气候的温差比较大，而且降温非常快啊，降温非常快。那再过一段时间呢，就能够感受到伊春啊林区气候的这种骤降。天气转凉，那大家可能在出行的时候体感就会变差啊，所以那舒适的进行山林游玩的阶段呢，目前还是最适宜的一个天气。所以呢，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行程呢，从天气上来讲就是最适宜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想要走

近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啊，原始林海，沉浸式的来畅游一下森林秘境。那全年最合适最舒服的黄金时段就是现在。那我们这次行程呢，大家不用自驾，也不用您操心啊，整个的旅程那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坐舒适大巴出行，去轻松的赴一场林海的治愈之旅。那这次的旅程呢，我们全程都是这种节奏舒缓的啊，纯玩不赶路。我们会在早上七点半的时候呢，从哈尔滨华山路一号，就是我们电台啊，在我们电台集合，准时发车。我们全程是途经赫哈高速，直接到达林都伊春啊，我们会乘坐大巴车直接去到伊春。那中午11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会抵达到伊春知名的西楼饭店，来享用地道的林区特色午餐。那一个小时的调整休息之后啊，午餐之后呢，我们在12点半的时间，我们会走进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来深度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这是我们一个上午的行程。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就会直达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在这里呢漫步百年原始的红松林，来打卡天赐湖这个天然氧吧。这个时间林区温度适宜，空气通透，环境静谧啊，是游览森林景区最佳的时段。傍晚我们会入住环境超美的森宫松林小镇，那林间居所让大家能够进行彻底的一个放松和休整，还会享用特色的林区晚餐，沉浸式入住大自然。这是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啊，经过晚间舒适的一个这种休闲和放松之后呢，我们第二天的早上会在8:30早餐过后继续出发，前往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来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和壮美。我们上午的安排是这样。那到了中午啊，1:30左右的时间，我们会返回伊春西楼饭店来享用午餐，吃饱休整之后呢，我们进行大巴全程返程回到哈尔滨。到傍晚大概是6点左右啊，我们就会抵达到市区了，圆满结束两天高质量的林海康养之旅啊。所以我们重点就是想和大家说，那今年去林区啊，舒适天气最后的一个窗口期就是大概是这一周的这个时间了。如果说再晚几天，比如说到9月末到11，大家通常可能会感受到去啊，我们去到这个林区，或者我们以前有行程去看五华山，大家可能就要穿这种比较厚的防风衣了啊。那温度呢就会大幅的转凉，那山林风寒较重，可能不再适合户外游玩啊，要走这条线路呢，可能在今年的时间就不太充足了。那我们这次出发的时间啊，出发的时间大家可以记好，是在12号啊，是在12号我们出发。星期六啊，12号，9月12号，我们星期六出发，那星期天的时间呢就返回了，所以只用一个周末的假期，那大家就可以和我们在最好的这个时间当中一起去到伊春林海啊，伊春林海也不用请假，正好是周末的两天时间。那和大家来说一下价格，这次呢925交通广播给大家听众朋友定制的专属行程惊喜特惠价，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星期六出发，星期天返回啊，星期六早上7:30出发，星期天晚上大概是6点到达市区啊，到达我们的集合点，还是返回到电台啊，电台门前我们的集合点来解散。所以从这两天的时间我们都能够一起出发。我们的价格啊，和大家说一下价格，每位的价格呢只要588元，588元就包含了我们从出发到这个解散啊，到返程解散的全部的这个费用都包含在内了，都包含在内了，只要588元。那如果说想带小朋友去啊，身高不足1.2米的小朋友，而且不占床位的话，那价格只需要400元就可以啊，价格400元就可以。那我们说到的588元包含了我们全程的大巴车的往返，我们一个晚上的住。

住宿啊，所有的正餐，还有呢，贴心的，全程的领队的一个带队啊，都包含在内了。价格只要588元，成人价格只要588元，轻松纯玩出行，性价比特别高啊。所以呢，我们的名额也是比较有限，那额满即止啊，额满即止。报名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在星期六。啊，12号星期六出发，那星期天13号晚上返回。如果想给家里的父母来进行报名的啊，给爸爸妈妈来进行报名的话呢，也是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团队的行程呢，都是由我们团队自己的主持人、导播啊、导播团队，还有我们小编团队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出游的啊，非常专业的一个团队啊，专业的团队为大家来进行全程的带队以及陪同啊，带队和陪同，所以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即使是家里边有稍微年长一点的老人想和我们一起出行的话，也可以放心啊。我们都是有自己的工作人员、自己的团队来陪伴听众朋友一起出行的。那想抓住这个非常绝佳的天气，走进绝美的伊春林海来放松身心的听众朋友，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8799-7337-82119002，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一个报名咨询。8799-7337-82119002，可以来进行报名咨询啊。那跟着925一起出发，不负美景，不负行程，名额有限啊，抓紧占位。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3:53，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那一年一度的汽车文化节又要开始了，2026黑龙江省第13届汽车文化节即将拉开帷幕，盛大开启。那由黑龙江省汽车商会枫叶小镇啊联合主办的2026黑龙江省第13届汽车文化节暨山水间之夜摇滚音乐会啊，将会在9月12号盛大开启了。那这次汽车文化节的意义非凡，因为它不仅是汽车爱好节的节日，更逢教师节期间，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活动现场啊，亮点纷呈，福利满满，也绝对是消费者购车的一个绝佳时机。另外呢，今年还推出了首届后备箱创意场景展示，吸引时尚一族来打造自己的个性密码，让后备箱啊这空间能够承载出理想和追求的精神图腾。那12号傍晚啊，山水间之夜摇滚老炮音乐会呢，更是会把活动来推向高潮。越野车集群的车主呢，是最爱玩也是最会玩的一群人啊，在12号的晚上有抽奖啊，有幸运不停，更有歌声不停。所以呢，在这次的汽车文化节当中呢，我们也感受到了众多汽车品牌齐聚一堂，纷纷推出了很多啊具有吸引力的一些购车政策。所以呢，消费者能够用更加划算的价格就把心仪的爱车开回家，在购车优惠及多重的补贴之外啊，让消费者真正的享受到实惠，用划算的价格啊感受到购车的福利。所以如果近期有购车计划的这个听众朋友，不妨呢感受一下这次汽车文化节带来的优惠政策的福利啊。在周末12号、13号，松北新区的枫叶小镇商圈就能够亲身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享受购车的实惠和乐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天，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阵雨，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转阵雨，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晴，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晴，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9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337338119002。87997337821190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14:1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72+390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72+390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9月6号中午11点发布6号下午到9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6号下午，全市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6号夜间到7号白天，6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早晨时段主城区双城、巴彦、呼兰有雷阵雨。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通河、方正、延寿、上。

至巴彦等东部区域雨量可达中雨，偏北风3到4级，其中7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最高气温18到22度。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市多云间晴，西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6到8度，最高气温18到19度。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到9度，最高气温19到20度。整体来看，明天哈尔滨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天气，外出时要注意携带雨具，降雨同时气温明显下降，请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7号到8号风力会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人员及车辆尽量远离高大建筑物或者树木。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2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那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在下个星期啊周末的时间我们为您带来的出游行程。其实刚刚我们和大家有说到一条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下周啊应该是星期六出发，星期天返回，12号出发，13号返回，去到林都伊春的两日游的行程。报名电话是87997337821190002。那另外呢，在下个星期我们还有另外的一条线路啊，我们再次赴一场龙江秋日之约，哈尔滨交通广播带你开启秋日出行，会在9月11号出发，有一场3天2晚的啊牡丹江的短途游的行程，那是一场从容的啊短途旅行，可以去拥抱自然和历史，跟着925一起感受大美龙江的秋日魅力。所以这样的两条线路呢，大家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报名电话是87997337821190002，87997337821190002。那去到伊春的线路呢，我们两日游的行程报名的费用呢是588元，那去到牡丹江3天2晚的行程呢，每位价格是888元啊，888元。那牡丹江的行程我们会在9月11号，就是星期五的这一天出发，3天2晚的短途游，听友特惠价格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呢是588元。报名热线都是87997337821190002。稍后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牡丹江游的具体介绍。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好，听众朋友，14:31，在半点的信息过后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带来3天2晚牡丹江短途游的行程。9月11号，下个星期五啊，9月11号出发。那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会感受自然和历史的这种交织。首先我们说到这种自然的景色啊，镜泊湖它秋日的动态山水画卷就像一幅沉浸式的情景剧一样，那秋日的吊水楼瀑布依旧是气势十足，20米落差啊，那再搭配上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的这个极限表演，水流奔涌和跳水表演相映成趣。那湖面上啊，岛屿和崖壁铺展开秋日的一幅水墨实景，层林也染上了彩叶，所以在这里呢，大家随手一拍就能够出片儿啊，是这种氛围感满满的手机壁纸的状态。还有呢，可以沉浸式去体验一下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的演出，穿越剧中人物啊，亲身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流放之旅。之后呢，还会去到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这里呢是万年火山喷发形成的7个火山口群，90%这种森林释放啊，超过10000个的这种负氧离子。那另外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呢，还会去探秘国内最长的1000米熔岩隧道，感受地质奇迹。所以在秋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啊，林间呢也都是五彩斑斓，漫步其中心旷神怡。之后还会去到3道关的奇石森林氧吧，有骆驼峰、一线天、22棵77种植被覆盖的原始森林啊，秋日的山林色彩层次非常丰富。在这样的一个林间徒步，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另外我们还会去到渤海国上京博物馆，那参观藏有3260件馆藏文物的渤海上京遗址的博物馆，那可以感受啊这样的一个尘封的历史，这样的一些景色啊。我们去到的景点和大家介绍过之后呢，就是和大家来说我们的餐食和住宿。整个行程当中啊，我们给大家进行了精心的安排。首先说到住宿方面，我们会入住中兴村朝鲜族民宿啊，连住2晚，品质进行升级，免去奔波，来感受民族风情当中的烟火气。入住到的是这种4A级景区当中的中兴村，能够体验传统的韩屋民宿，还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啊，在风情园当中进行打卡拍照，当一次朝鲜族的公主啊。那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也可以围坐在小院当中，感受一种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生活。这是我们入住的2晚啊，进行了一个升级，就是住在景区的民宿当中。另外呢，还有餐食方面也给大家进行了精心的安排。首先也有这个中兴村啊朝鲜族料理，可以品尝到鲜族的特色风味，比如说有拌明太鱼啊，还有鲜族的酱汤啊，都是非常的这种鲜香解腻的。另外呢，去到牡丹江镜泊湖的鱼宴啊，一定会带大家品尝到。那鱼宴呢，也是啊，鱼鲜荟萃，那还有搭配了一些湖鲜的小炒啊，都是非常的鲜美。另外呢，还有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啊、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等等，再搭配上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等等。那3天2晚给大家准备到的正餐，每一顿都不重样，也告别了大家可能就有一些这种吃饭难题啊。点菜难题我们都给大家非常丰富的安排好了，所以呢，在下个周末大家可以用3天的时间来逃离城市，去镜泊湖啊，观赏
秋季的景色来看，瀑布跳水，在火山口森林呢呼吸高浓度的负氧离子，那在朝鲜族的村落去品尝特色的风味。哈尔滨交通广播带大家打卡最精华的龙江秋日魅力，大家可以带上家人朋友啊，金秋出发。我们的主持人来进行带队，全程呢为您规划好行程安排，吃住行玩都不用您操心了。9月11号下个星期五出发，3天2晚的短途游的行程，925听友特惠。

价格只要888元一位啊，888元一位。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是588元。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那如果说想去另外一条线路伊春游啊，两天一晚的行程，同样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咨询，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46，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们继续来了解一组资讯内容。家门口的上学专线暖心护航，开学季，新学期开学之后，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第二运营分公司推出的通学定制公交成为了中小学生的专属校车，准点运营的线路到站时间精确到分钟，上学专线实现了进城车，有效地破解了家长接送难、校门口早高峰拥堵的难题。教师节暖心宠粉江上索道，往返票五折优惠，金秋九月感念师恩，哈尔滨江上城堡景区呢重磅推出了教师节专属的宠粉福利。这次教师节呢专属活动的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3号，活动期间全体教师凭本人有效教师证即可享受景区观光索道往返票五折优惠，同时景区福利同步惠及家属，教师随行家属最多两人可以同步享受五折的同享优惠。那本次的优惠呢需要前往景区线下窗口核验购票，凭有效教师证即可办理。说到教师节福利啊，那在今年第13届汽车文化节当中啊，也给教师啊这样的一个群体啊，那带来了一些福利的活动啊，也是购车的一个绝佳时机。说到汽车文化节，2026年的第13届黑龙江省汽车文化节呢，也将会在枫叶小镇拉开帷幕。这次的汽车文化节意义非凡，因为它不仅是一年一度汽车爱好节的节日呢，那这次的启幕时间更恰逢到了教师节期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刻啊，感念师恩活动现场呢也会带来更多的福利，也是啊教师群体购车的一个绝佳时机。另外说到这一届的汽车文化节，那今年呢也进行了首届的后备箱创意场景展示，来吸引时尚一族打造自己的个性密码，让后备箱这方空间也能承载出理想和追求的精神图腾。那在12号的傍晚还有一场山水间之夜的摇滚老炮音乐会，也会把整场的活动呢推向高潮。越野车集群呢，这样的一些车主朋友，他们是最爱玩也最会玩的一群人，在12号的当天啊晚上进行抽奖，也会有幸运不停，歌声不断。另外在这次的汽车文化节当中啊，也吸引了众多的汽车品牌齐聚一堂，纷纷推出了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购车政策，让消费者能够用更加划算的价格将心仪的爱车开回家。所以呢在购车优惠以及多重补贴的基础之上啊，能够让消费者真真正正的感受到实惠啊，真真正正的去感受到实惠。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最近呢正在计划购买一台新车，那这次的汽车文化节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啊，在12号、13号的周末，大家可以来到松北新区的枫叶小镇奥特莱斯的商圈，来感受这次啊一年一度的汽车文化节的魅力，也能够享受到购车的实惠和乐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你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和大家说天气。今天呢，大家感受到的是阳光啊，紫外线比较强，而且呢是个大太阳，同时呢在中午前后让人感觉到有点，怎么说呢，晒得难受。而且在中午前后，大家开车的时候，除却了有些朋友，比如说习惯把窗子落下来，还有一些朋友干脆就开启空调了。今天呢，户外温度目前呢显示是28度，天气是晴好，最大湿度是45%，伴有3级的偏南风。来看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零下啊，不是，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4度啊，更正一下。但是提示您呢，今天夜间会有雷阵雨。来看明天，明天呢气温是有所下降，而且降幅比较明显。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18度，大家看一下啊，没错，明天最高温度只有18度，是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呢只有7度。所以呢，我们经过了昨天和今天这样一个双休日晴好的天气之后，明天的气温是降幅达到10度，所以特别提示您上班和上学，大家一定要注意早出晚归的朋友备上一件厚实的外套。那周二天气怎么样？一样呢，下周二是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是8度，依然是气温较低。不过呢，在下一周开始，我们看看从中段，就是周三往后，气温又开始缓慢的回升了，到达周末的天气又达到25度的温度，是这个气温适宜的。再来看一下，往后翻一翻未来的双休日，天气也不错。为什么没有再展开为大家做细致的介绍？因为呢，天气变化还是比较频繁，所以提示您关注新沁的一个情况。好了，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我们也再一次提示大家，明天上班和上学，大家记得在早晨的时候一定给自己背上一件厚实的外套，因为今明两天的温度在27到28度，但是明天最高温度降幅有10度，也就是只有18度，这是最高温。好了。天气情况和您分享到这儿。另外，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提示您，欢迎大家出行在路上提示你所在路段的最新交通情况给我们，为更多出行的朋友提供很好的参考。在微信的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了，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15:1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九月，大家感受到的哈尔滨是秋风渐起，气温转凉的。但是呢，松花江沿岸和它的辖区的河湖周边，游人依旧是络绎不绝。有一些市民和游客是清水游玩的活动仍然是比较频繁，涉水安全风险是不容忽视的。哈尔滨市公安局牢固树立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防范化解涉水风险纳入到治安防控的整体布局，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构建巡防排查以及应急的全链条防控体系，全力筑牢水域安全防线。是啊，虽然大家看到这个两天，尤其是赶上双休日，而且温度又再次攀升到像前一段时间的夏天的一样的温度，在28度左右，所以不免有一些朋友还会有这些清水呀，或者是戏水的一些活动，但是我们应该是筑牢这个安全防线是什么呢？无论您是到哪儿去玩，是江边或者是海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些海的这个区域也是有些是可以戏水，有一些是不可以的，一定有一定的相关的标志，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要严格的按照这样的一个提示，安全区域你可以去玩，如果说是切记这是危险区域，不可以来戏水，大家千万不要贸然去到水里边去玩，因为其实每到这样一个季节，发生的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再一次给大家敲响这个警钟。

好，另外这条消息昨天其实跟大家简单分享过了，就是9月4号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各大平台的代表围绕着暑期数据、消费趋势和即将到来的2026到2027冰雪季做了分享跟交流。一些数据显示，哈尔滨的旅游市场在暑期是呈现出了结构优化、消费升级的一个良好态势，沉浸式的消费和全场景消费的特征日益明显。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关乎到孩子们的上学，因为看一下时间，9月6号已经是基本上开学一周的时间了。那新学期开学之后，哈尔滨的交通集团公交公司的第二运营分公司推出的通学定制公交成为了中小学生的专属校车，准点运营线路，到站时间是精确到分钟，上学专线实现就近乘车，有效的破解了家长接送难、校门口早高峰拥堵难等一些难题。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您听到之后，有可能是第一次听到，那大家不妨问问周围的同学和家长，或者问问学校，这是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司的第二运营分公司所推出的叫做通学定制公交，大家来查询一下这样的关键词。

金秋九月，感念师恩，哈尔滨江上城堡景区重磅推出了教师节专属的宠粉福利。这一次的教师节专属活动时间是在9月7号到9月13号期间。在活动期间内呢，全体的教师凭借本人有效的教师证就可以来享受景区观光索道往返票价50%的优惠。同时呢，景区福利同步惠及其家属，教师随行家属最多两人可以同步享受50%同享的优惠。这次优惠呢，需要是前往景区的线下窗口去核验购票，凭有效的教师证就可以来办理了。另外，在9月5号，就是昨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了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了解慈善、参与慈善，让爱心遍布城市每个角落，哈尔滨市民政局启动系列慈善宣传活动，让行善助人蔚然成风。

在昨天夜幕降临的时候，松北区松北街道松江社区里面呢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这里呢又吸引大家说，那里在举行什么样的活动吗？烟火林里夜，共叙万家情的木林节主题活动在社区和这个物业啊精心的策划之下温情上演了。松江社区呢，通过向社区搭台、物业唱戏、居民参与等一些模式，将便民服务和文化娱乐以及邻里互动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把陌邻就是陌生的陌变成了睦邻和睦的睦，让社区是真正成为了居民心灵的港湾。进入到九月初，哈尔滨的秋意是一天天浓起来。不少市民朋友逛早市的时候发现，有一批秋茬的婆婆丁正悄悄地出现在了城区的多家早市的摊位上。这道独属于秋天的时令山野菜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说到这儿，大家会疑惑说，哎，婆婆丁不是在春天的时候会上餐桌吗？怎么秋天呢？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原因啊。近日呢，记者来到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兴街早市走访时候发现，这里有摊位上已经摆好了秋茬的婆婆丁，成堆的野菜一上架就引来不少的市民朋友是驻足挑选。东北林业大学的植物学专家介绍说，婆婆丁呢也就是蒲公英，属于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春季啊是它的开花季，到了秋天植株进入到了营养生长的阶段，根部呢重新长出叶片，为来年就是第二年开花结果来储备营养。和春天的头茬婆婆丁相比较，那秋二茬的婆婆丁它这个叶片的个头更大，但是叶片的质地是偏硬的，所以呢用来做蘸酱菜吃相对不多。还有不少人是选购秋婆婆丁，主要就是洗干净之后呢晾晒，用来泡水制作婆婆丁的茶饮来饮用的。所以无论呢是春茬还是秋茬的婆婆丁，建议大家食用前一定要充分的清洗。

秋风渐起，天高云淡，就算周末的时间走不到千里之外，也不妨走进山林跟湖畔，赴一场龙江的秋日之约。哈尔滨交通广播带大家来开启秋日出行。这一次呢，我们定的短途游，首先的出发时间您记好是9月11号，这是3天2晚的牡丹江的短途游，来一场从容的短途旅行，拥抱自然和厚重历史，跟着925沉浸式来感受大美龙江的秋日魅力。我们简单为大家介绍这行程，镜泊湖的秋日动态山水画卷，再加上沉浸式的情景剧，秋日的吊水楼这个瀑布啊，依旧是气势十足的，有20米的落差的吊水楼瀑布，搭配着中华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水流奔涌和跳水表演是相映成趣，湖面上岛屿和崖壁铺展开秋日的水墨实景，层林染上彩叶，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非常足的手机壁纸，沉浸式来体验一下古装情景剧的演出，穿越剧中人物，亲身来体验。另外呢，我们还会看到火山口的地下森林秘境，就是万年火山喷发所形成的，有7个火山口群，这里面啊会释放着每立方厘米啊，会有10000个负氧离子，这么高的一个浓度的负氧离子的一个区域，探秘国内最长的万米熔岩隧道，在这里来感受地质奇迹，秋日林间的五彩斑斓，漫步其中是心旷神怡。还有呢，会请到大家来看到三道关的奇石森林氧吧，这里呢是有骆驼峰一线天，还有22棵77种的一个植被所覆盖的原始森林，像山参啊、蕨菜等一些野生的植物是遍布全山。秋日山林是色彩层次丰富的，徒步期间观赏鬼斧神工的岩石景观，尽享森林的静谧。另外还会有机会参观到博物馆，这里的馆藏呢有3000多件的馆藏，大家透过这样的一个展示品啊，能够触摸尘封的历史。好了，说过了这简单的行程啊，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了，说过了行程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住宿和餐饮。首先呢来说说住宿，住宿是一定要让大家沉浸式来体验地域风情的，中兴村朝鲜族民宿是连住2晚，品质升级，免去了大家奔波，来感受民族风情里的烟火气，入住 4A 景区中兴村，体验朝鲜族的传统的一些民宿风格，再换上朝鲜族的民族服饰，可以在风情园内打卡拍照。另外在夜晚的时候呢，夜幕降临，围坐在小院，可以感受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的生活气息。餐饮篇我们说说舌尖上的龙江风味图谱，都是哪些菜呢？中兴村的朝鲜族料理当然一定会唱到像地道的半明太鱼呀、啊、和朝鲜民族特色风味比较浓郁的大酱汤啊，是鲜香又解腻，还会尝到镜泊湖鱼宴，像这镜泊湖的这个鱼鲜呢是比较丰富的，鱼肉是细嫩没有腥味，搭配着湖鲜小炒，直击你的味蕾。还有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差点说成红尾虾哈，干炸红尾鱼，还有干炸湖虾，以及肉炒山野菜等等，3天2晚顿顿都会不重样，告别找吃难题的这么一个麻烦哈。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好，时间呢跟大家公布了，是9月11号就出发的牡丹江的3天2晚的短途游，3天时间就能够逃离钢筋水泥，在镜泊湖来赏秋观瀑布跳水，其实是非常惬意的事情。您能够在火山口来呼吸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并且呢品尝到朝鲜族风味独特的一些美食，那就赶紧来报名吧。您不妨拉上闺蜜啊，或者是兄弟家人朋友，金秋就出发。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跟着925交通广播来邂逅自在，感受生活。我们再来说一下费用哈，925的听友呢特惠价格是888元，如果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588元。我们的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

好，来提示路况，这是我们的微友张小宝发来的。他说呢，现在在京滨路往和兴路的方向，这儿堵车比较严重，原因就是前方是师大开学，送学生车比较多，围在这儿了。提示大家，最好是提前选择绕行一下路段。京滨路往和兴路的方向，现在堵车比较严重。感谢张小宝的分享。

好，提示路况，哈通高速同江到佳木斯方向 K509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肇事，占用的是行车道和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九二五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02。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

0: 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您好，听众朋友，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4度，并且伴有雷阵雨。来看一下明天，明天的温度呢有明显的下降，明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8度。什么样的概念？因为今天啊，此时此刻外面的户外温度是28度，所以降温幅度达到10度左右，提示你一定要在明天的时候调整着装。最高气温18度，那明天最低气温呢是7度。再来看后天，后天是星期二，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8度，这样的温度持续大概两三天的时间，从下一周的周三开始，气温开始缓慢回升，到周末又回到了25度左右的温度。好了，总之呢，这个气温变化比较频繁，再一次提示大家，明天上班和上学，在早晚的时候一定要穿一件厚实一点的外套，因为明天的最高温度已经跌破20度了。好了，天气情况和大家先了解到这儿，也欢迎朋友们随时来提供路况信息。我们的两部路况专线是8211900002和87997337。

好，16:0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个三天两晚的短途游，就是9月11号出发的牡丹江的短途游。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在9月12号出发的，这次呢是去伊春。我们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伊春的行程。抓住林区最为舒适的好天气，如果错过的话就要等上一年的时间。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伊春林海两日精品之旅火热招募中，还是公布一下我们的招募的电话，就是82119002和87997337。熟悉我们的龙江气候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山林地区呢气候温差比较大，降温是非常快的。如果再过一段时间，伊春林区的这个气温呢是降幅比较明显，也可以称之为是骤降，天气转冷，出行体感变差，舒适的山林游玩的窗口期就彻底结束了。想要走进小兴安岭的原始林海，沉浸式的畅游森林秘境，现在呢就是全年当中最为合适最为舒服的黄金时段。不用自驾，不用操心，全程是舒适大巴出行，轻松来赴一场林海治愈之旅。这次呢旅程全程的节奏是非常舒缓的，纯玩不赶路。早上7:30钟在华山路一号准时出发，在这儿呢大家是在这儿集合，7:30也不是特别早。另外呢全程啊都是赫哈高速直达到林都伊春，中午的时间11:30就抵达到了伊春的知名西楼饭店，在这里来享用的就是地道的特色午餐。12:30就是休息了一小时，再走进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来深度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在下午时间呢，是直达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漫步百年原始红松林，打卡天赐湖天然氧吧。这个时间呢，林区的温度是适宜的，空气通透，环境又静谧，是游览森林景区的最佳时段。在傍晚时分是入住环境超美的森宫松林小镇，这里面呢，你的这个居住是非常放松的，享用的是特色的林区晚餐，可以说是沉浸式来住进大自然。在第二天的早上8:30钟，早餐过后就出发，来前往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这儿呢会看到奇石，走在林海间徒步天然秘境，感受到山林所独有的静谧和它的壮美。在中午的1:30，就是下午吧，准确说是下午的1:30，返回到伊春西楼饭店来享用午餐，吃饱休整之后呢，全程大巴车返回哈尔滨，在傍晚的6:00左右吧，顺利抵达市区，就圆满结束这两天高质量的林海的康养之旅了。在这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因为这是今年啊林区舒适天气的最后窗口期，再晚些时候气温是大幅度转凉，山林的风寒较重，就不是特别适合一些尤其是老年朋友户外游玩了，所以想要走这条线路就真的来不及了。总建议大家就现在赶紧抓住这一波机会，9月12号出发的伊春游。这次呢是925交通广播专属的定制行程惊喜特惠价，每个人仅需588，1.2米以下儿童不占床是400块钱，包含的是全程大巴往返，全程的住宿，所有正餐，全程是贴心带。我们的报名电话呢就是82119002和87997337，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一次9月12号出发的伊春的两日游。再来回顾一下开篇，我们还和大家说了9月11号的牡丹江的三天两晚，这都是在近期报名的火热开启，82119002和87997337。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好的，时针指向了16:3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下面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封闭，贺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贺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路口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路口封闭，吉黑高速黑河去往爱辉站出口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贺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000 至 K324+600 公里处半幅封闭，吉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25+600 公里处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路口匝道封闭，吉黑高速西港子站去往北安方向路口匝道方向 K818+000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18+000 公里处去往西港子站匝道封闭。因机动秤故障施工限行的高速有建虎高速武林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黑大公路周家站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营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近日省内大部分各地有降雨天气，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失

0: 滑等情况。龙江交投指挥交通厅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警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9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谢谢翟哲。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今儿温暖回家路，9月6号星期日17点10分，晚上好，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碧晨和侯明昊为大家来到的，是甲乙丙丁。

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几条有关于出行方面的资讯内容。道路交通秩序也关乎着城市运行。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交管力量，聚焦群众日常生活当中的出行堵点、乱点、风险点，从秩序整治、路面纠察、安全宣讲多维度同步发力，综合施策破解出行难题，扎实推进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全力的压降道路出行风险。针对群众反映的交通问题，哈尔滨市公安局在特定范围划定交通重点管控区域，推行了头骑、顺向、入位规范停车的标准，针对重点路段停车资源紧张问题。

翻新湿化交通标线，新增停车泊位，并同步启用了电子监控抓拍设备，采取了现场查纠与智能抓拍相结合，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的秩序管控。同时呢，对城区的重点路口、商圈、学校周边开展交通流量研判，科学优化信号灯的配时，完善交通标志标线，在不影响通行的前提下，合理增设临时的停车位，加大护栏、信号灯等交通基础设施排查维护力度，有效的缓解高峰时段交通出行压力。九月的哈尔滨秋风渐起，气温转凉，但松花江沿岸及辖区河湖周边的游人依旧络绎不绝，市民游客亲水游玩活动仍然比较频繁，涉水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哈尔滨市公安局也是筑牢了树立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的理念，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将防范化解涉水风险纳入到治安防控的整体布局，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构建巡防、排查、应急全链条的防控体系，全力筑牢水域安全防线。

接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17点钟的时候发布的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到9号的白天全市的一个天气情况。那6号的夜间呢，全市以多云为主，早晨时段呢，主城区、双城、巴彦、呼兰有雷阵雨。7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通河、方正、延寿、上至巴彦等东部地区呢，降雨可以达到中雨，偏北风3到4级。其中呢，7号明天白天的阵风呢是6到7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19到22度。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6到8度，最高气温呢18到19度。8号夜间到9号的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到9度，最高气温19到20度。明天呢，我市多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呢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的天气。外出的时候需要携带好雨具。降雨的同时呢，气温下降明显，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7号到8号呢，风力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请大家注意巡查和加固。人员及车辆尽量远离高大建筑物或树木。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咱们的那个宠粉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我看了一下，就是一会儿这个链接就下架了。雅诗兰黛那个小棕瓶精华，我们是从周五的时候给大家开的这个宠粉福利，已经开了三天了，也就是算上我们宠粉福利开的最多的一个产品了。因为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真的对于很多的女生来说，就是大家都希望能拥有。没有拥有的朋友呢，也是会比如说查它的一些效果呀，或者是知道它的一些效果。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好多的明星都在用，而且他家是有那个上百年的传承历史的。为什么我觉得他家受欢迎，除了它真的有用之外，就它真的是对皮肤是有用的。因为很多精华吧，大家可能涂完之后钱也花了不少，但是呢无功无过，就是你用完之后你发现面部肌肤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雅诗兰黛这个小棕瓶精华真的是对你肌肤是有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优势，就是全年龄段全肤质都适合，无论是你是油皮啊、干皮啊，还是混干混油啊，包括就是很多年轻的女孩子或者是年长一点的阿姨和姐姐，你都可以用它，所以它不挑肤质。而且呢维稳啊、修复啊、抗衰老啊、提拉紧致啊、抗皱啊、修复啊都非常的好。所以你看，就是拥有这样的一瓶小棕瓶精华，它就解决你肌肤的所有的问题了，是很超值的，性价比很高。官方旗舰店的100毫升的，就是最大支的那个100毫升的精华，价格呢得达到1400，但是我们同样是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精华，我们的价格是239一个，相当于官方旗舰店连个零头都不到。为啥这么便宜啊？就是我们在官方旗舰店买到的呢，差不多是到2029年年末，但是我们这个呢是到2028年，好像是到三月份还是到几月份，反正将近两年的时间，将近两年，好像六月份，对，应该是到六月份，将近两年的时间。那你无论是送人也好还是自己用也好，你自己用肯定能用完，两年的时间嘛。你送人你又不是明年才过期，你是后年，所以这个跟官旗差不了一年，就是很，所以它性价比就特别的高。然后239块钱呢是一瓶，如果你要买两瓶，比如说你觉得很划算，你自己用一瓶给朋友用一瓶，那你就可以拍两支装的，两支装那个是399，那你合一瓶199块钱呗，对吧，还不到200呢，就很划算。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这个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卖了三天，因为从来没有过这个机制，我们是觉得太便宜了，然后再赶上周六周日，其实听节目的朋友会相对少一些，所以我们比较好抢。但是一会儿呢这个链接就下掉了，因为我明天就换产品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就不是这个精华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精华，它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素颜，大家拿到手之后呢不用直接就用，你先查验真伪，你查验完真伪之后确定是真品你再用，所以人家就是有这份底气就告诉大家是正品保真，你可以先查验真伪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精华。

看到了严艺杰来报道和问候了啊，说晚上好，周末快乐。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继续留言，也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来关注一下整个暑期的一个情况，黑龙江的文旅市场。那么近日呢，在黑龙江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大平台代表呢也围绕着暑期的数据、消费趋势和即将到来的2026到2027年的冰雪季做了分享交流。那么数据显示，哈尔滨市的旅游市场在整个的暑期呈现出结构优化、消费升级的良好态势，沉浸式消费、全景式消费的特点日益明显。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的时间很幸福。

刚才呢，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问旅游，你想咨询的是哪个线路？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会全面的向大家介绍，我们国庆期间长线旅游的一些旅游线路，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和介绍。如果说呢，你想周末跟着我们一起短途游，因为你看这个周末哈尔滨天儿特别的好，真的是很给力。虽然说七八月份呢，哈尔滨的雨比较大，所以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准备的一些短途游就很少。那么我们抓住暖和的天气，抓住难得晴朗的周末，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我们又查了一下下周末天气。也超级超级好，就是下个周末天气也非常非常的好。925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安排了短途游的行程。我们下周末呢，主要是有两个团，但是呢，每个团呢只发一辆大巴车。现在呢，名额不多了。首先呢，就是9月11号出发的三天两晚的镜泊湖，这个线儿吧很好。比如说你喜欢吃全鱼宴，如果说你喜欢游湖啊，喜欢休闲游，那你就跟着我们去镜泊湖。因为呢，我们把牡丹江周边的景点都带大家逛全了，不仅仅有镜泊湖，我们还去火山口地下森林，还去三道关的奇石森林氧吧啊，我们还去渤海国的上京博物馆，还去渤海国上京会宁府遗址，每一个地方咱们都带大家玩透玩好。同时呢，我们还带大家去就是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啊，我们会带那儿带大家去看那个极限表演，同时呢还会带大家住到风景区里面，中兴村朝鲜民族度假区，它是一个4A 级的景区，也就是说我们白天玩的是风景区，晚上我们住宿的是风景区。而且好多听众跟着我们去过镜泊湖的都反映说，哎，中兴村太好了，一晚上没住够。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中兴村两晚连住，因为牡丹江我们是三天两晚的行程嘛，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两晚中兴村连住，这样能够让你在风景区里面啊融入到这个烟火气的地道生活当中。而且镜泊湖这个团吃得很好，你去镜泊湖你吃啥呀？肯定就吃鱼呗。我们安排了全鱼宴，镜泊湖的鱼呢有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肉非常的细嫩，而且呢不腥啊，也不膻，再搭配鲜香的那个湖鲜小炒，葱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的红尾鱼，还有包括肉炒山野菜呀、干炸湖虾等等，顿顿都不重样。而且咱们住在朝鲜族的那个中兴村，我们能吃啥？吃特色的朝鲜族风味，比如说拌明太鱼呀，搭配朝鲜族那个正宗的大姜汤，哎，非常非常的好吃。反正你要喜欢吃鱼的，或者是说，你想住在风景区里面，再或者说你喜欢游湖轻松自在旅游的，想赶上周末咱最后的几天的好天气，那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镜泊湖吧。三天两晚的时间，9月11号出发，听友特惠价888。这个价为什么我们叫听友特惠？因为镜泊湖你想想往返的路费得多少钱，而且呢我们住在中兴村的风景区，就是说白了888其实只够你两晚自己去预定住宿的钱。那我们住宿包含了，景区也包含了，然后我们门票也包含了，包括我们的往返大巴车车费也包含在内了，而且我们去镜泊湖游船也包含在内了，就是888真的是一个非常低的特惠价。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优先拨打8211-9002。如果说呢你喜欢大森林啊，想要吸氧，想要那个走在那个林都里面的感觉，那你就去伊春。因为伊春嘛，说句心里话，再过一个月就冷了，所以伊春我们是这周六周日出发，9月12号9月13号这两天的行程我们住一晚。但是我们那个行程不累，因为我们去到的比如说武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汤旺河，包括那个我们的伊春森林博物馆，就知名的咱们都会去。而且我们吃的也非常好，就跟咱团吃的就是好。我们在那个伊春知名的西楼饭店吃，你如果说有伊春的朋友，你就问说你知不知道西楼，他肯定会告诉你这是我们当地最好的酒店。我们在西楼吃饭，同时我们住在哪儿呢？住在松林林场度假区，我们住在大森林里面，你推开窗子你就是看到的是丛林，所以那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那空气非常非常的新鲜啊。而且呢伊春呢它本身是林都，早晚温差呢会有点大，你再晚一些去那景色呢
就不如这时候去好了。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十一的时候去？因为我们这个团是9月12号和13号，因为现在呢有点秋景，然后再加上夏季的那个绿景，层林尽染的感觉，是伊春我是觉得最美的时候。因为去伊春我夏季去过，然后我十一期间我也去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景色是最美的。大家如果想报名2天1晚的伊春，9月12号出发，588，这个性价比很高，588，也是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打电话，我们现在短途游有两团，镜泊湖还有伊春，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打导播间的电话啊。今天导播是涵涵，你就找涵涵，让他赶紧给你留名额就行了。8211-9002-8799-7337，可以多想两事儿。当然九月还有好的消息，就是教师节。我们来关注资讯内容。金秋九月感念师恩，哈尔滨江上城堡景区也重磅推出了教师节专属宠粉福利。本次教师节呢，专属活动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3号，活动期间全体教师凭借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享受到景区观光索道往返5折优惠。同时呢，景区福利同步惠及家庭，就是教师随行的家属最多2人就可以同步享受5折的特惠了。本次优惠呢，需要前往景区线下窗口核验购票，凭教师证就可以办理。初秋时节，书香满园。近日在哈尔滨新区中心公园内，由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松北区总工会举办的只想与你共成长攻读书屋满芬芳图书置换暨金秋新学期学子阅读沙龙活动欢乐开幕。同时呢，由松北区总工会精心打造的冰城职工书房也正式亮相。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正在常态化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青冬会、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持续运营。那梦幻冰雪馆呢，也是有超值福利，标准成人票呢268元每张，9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要268，本科以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可以使用，教师呢双人票只需要268，其中一位是教师就可以了。9月10号到14号，跑友呢凭借参赛号码布以及身份证的原件购票，可以享受168元特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千万别错过。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继续输入我们的关键词精华，今天为大家带到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一会儿我们这链接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已经给大家带到很多天的这个福利了。这个福利是我觉得是我们上链接以来福利最长的，为什么？是因为它很好用，非常受欢迎。因为这款宠粉福利呢，它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对肌肤真的有用的。比如说你皮肤无论是想要提拉紧致啊、抗老啊，或者是说你有一些细纹呐、再或者说你想维稳修复的，没气色的脸、黄的，你都能够用它轻松的搞定。而且不论你是什么样的皮肤，比如说你是有痘痘的、你怕闷痘的，用它都非常的清爽；或者说你皮肤很干的，用它又很滋润。所以全年龄段、全肤质都很适用它，因为它是一款综合的精华。你像有一些精华，它可能只有美白效果，或者说只有一些维稳的、只有提拉抗皱的单一的效果，但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精华里面全能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精华，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价格是1400多，但是我们呢连个零头都不到，我们同样的100毫升的精华卖到了239，原因就是它是临期。官方旗舰店呢，你可能买到的期效呢是到2029年的，起码得到年末，但是我们的这个呢是到2028年的6月份，将近两年的时间吧，就将近两年的时间。我是觉得你两年你一大瓶精华，你咋的你也试完了哦？就是你送别人的话，那别人一看也不是到明年到期，也不是今年年末到期，是到后年才到期，所以人家也不会把它跟临期产品对等上。所以这款就是性价比超高，趁着有捡漏的这个机会，200多一瓶。我们之前卖过的临期产品有一年的，然后卖到399一瓶，跟那一样。但我们今天399能买两瓶，因为它有两瓶特惠，有一瓶特惠装。就如果你是自己用，你或者只是送人，你就买一瓶239。如果你既想送人，或者是你又想自己用，再或者说呢，你觉得你自己用很费，你两年得用两瓶精华，那你就囤两瓶，两瓶那个更划算，399，那合一瓶才199.5呗，对吧？超合适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蚂蚁脸全程溯源。你拿到货之后呢，先查验真伪，然后你再用啊。而且你寄到别人手里，人家也不怕是假的。你直接你可以让他去查询真伪就完事儿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是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

关了一条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埂交到卧里屯方向 K563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稍后呢泽南一听可乐继续陪伴着大家，那明天的早上925交港早高峰，有亮和林妹妹继续陪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
6: 嗯，
5: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7: 一听可乐，
8: 带你玩转
7: 城市的经验。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都市红绿灯，我是本台记者小张。我现在呢是在陆家嘴街道附近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一辆车撞到了马路中间的围栏上，下面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眼什么情况。
1: 对，
0: 这位先生你好，现在什么情况？
1: 娘，忙着呢，忙着呢啊。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事故的经过吗？
1: 没工夫给你讲故事，撞车了，忙着呢。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位先生呢，目前是非常的繁忙，但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凡是雨，
1: 对，您这干嘛呢？
0: 我们在录节目。
1: 录节目？
0: 对，《都市红绿灯》我是主持人，我姓张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由于这起事故造成了后方非常……
1: 哎呦，赵记者您好啊！
0: 我姓张，
1: 非常喜欢您，经常看你们这个都市灯，
0: 都市红绿灯，
1: 都是红绿灯嘛？
0: 也不都是，不，你是刚才跟我说话那个人吗？
1: 哎，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一个谦逊有礼、温文尔雅、

0: 活泼可爱的阳光大男孩啊。
1: 先生，其实如果你说话的时候能看着人，就更有礼貌了。哦。我也真是自取其辱啊。这个先生介绍一下怎么称呼啊？
0: 叫我 Reckless 吧。
1: 镜头前我们就不说英文了好吗？
0: 法文。
1: 先生你有中文名字吗？
0: 中文名简单多了，叫我李总吧。
1: 李先生是吧？
0: 都行，我最近单身。
1: 谁问你了？
0: 您问我什么了？
1: 我想问你去哪儿啊？你开这么快呀？
0: 我着急开会。
1: 你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这晚高峰这么多车是吧？
0: 但是没办法，我们公司啊制度定的特别的死，迟到个两三分钟就罚奖金罚工资的。
1: 好的，我们看到由于通过这位先生的描述啊，我们发现打工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0: 打工族真的不容易。
1: 是的，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公司的制度定得这么死。
1: 你定的制度啊？你是人事是吧？
0: 我是老板，不干人事。
1: 这个你看这样啊，先生，我问一下，你刚才开车经过这里的时候你是超速了吗？
0: 超速？
1: 对，就是速度太快。
0: 说到超速我得认。
1: 那在责任的划分上
0: 我走的确实比同龄人快了些。遥想我3岁那年开始学习钢琴，5岁便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8岁便和朗朗同台演奏《野蜂飞舞》，10岁的时候便在解着哥德巴赫猜想，同时还
1: 可以了，李先生啊，我换个问法好吗？你有没有疲劳驾驶啊？
0: 疲劳
1: 就是累。
0: 从小被同龄人追逐着，真的好累。9岁全额奖学金留学英国，11岁便可以打水漂横穿英吉利海峡。哎，说到打水漂，赵记者，您会打水漂吗？
1: 我去年买了点股票，反正也都打水。好，不提这个了，不提了啊。这样，先生，我说的不是你小时候累不累，我是想问你现在累不累？
0: 此时此刻，确实有些累。刚刚在健身房练了3个小时，我的身体可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1: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您的毛病一点都不在身体上啊。李先生，你刚才这一系列胡言乱语的行为会让我怀疑你有酒驾的嫌疑。
0: 还是被你给看出来。
1: 哦，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通知警方。
0: 生活这杯酒谁喝谁不醉呢？敬生活。
1: 好，镜头前的观众朋友啊，相信您已经发现我和身边的这位先生产生了严重的交流障碍。下面让我们的镜头巧妙地避开李先生，跟随我一起去看一眼事故现场。好，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呢发生了碰撞，然后车灯的碎片呢散落的满地都是，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连你让一下，我拍一下车。好，
0: 不好意思，您拍。
1: 这个栏杆呢发生了严重的变形，但是整个车呢除了车灯之别让一下啊，
0: 您拍啊。
1: 而且通过车头的方向我们可以判断它是由你要干什么
0: 啊。不好意思，您是问这是什么车吧？
1: 我没问。
0: 最新款的跑车而已，顶棚可以自动升降，这样我九头身的身材坐在里面也完全不会觉得拥挤呀。什么？你问我具体身高是多少？
2: 问得好。
1: 谁问你了？
0: 你怎么知道我1.87米？还不了解？
1: 我不知道啊。这样，李先生啊，我们不说车了，我们就说你驾车的过程当中。
0: 如果非得说价格的话，
1: 我说驾车，
0: 我也不是很清楚。
1: 不清楚，我们就不说了。
0: 有人说不便宜，
1: 我说不说了。
0: 还有人说性价比不高，但我心想一辆车而已，代步嘛。
1: 我是真想报警逮捕你。
0: 他们还有人劝我说要分期付款，哎，您猜我是怎么做的？
1: 全款呗，我替你说了。
0: 我也很想全款买啊，但是一刷卡发现，哎呦，还有这么多积分呢。
1: 你先积点德吧，行吗？
0: 我也是真不想开这辆车出来，太高调了。但是毕竟今天 ，Ferrari 限行啊。哎
1: 呦，法律还能限制住您呢？
0: 哎，赵记者。怎么没有看到您的法拉利呢？
1: 我要有法力，我就把你收了。4遍了，我姓张。

0: 这样来，我们呢不说车了，好吧？
1: 如果非得说车的话，
0: 我说不说车了，
1: 可能还是因为我不太习惯左舵驾驶，毕竟刚回国不久啊。
0: 哦，细心的观众朋友发现了，我们的节目进行了5分钟，李先生说出了第一句人话，他说他不习惯左舵驾驶，所以您之前是在国外右舵，对吗？
1: 没错，之前呢在国外我比较擅长右舵开车，包括我的德语和法语的小语种交流，导致我的销售可能没有听得很明白啊。
0: 就你这种沟通方式，一般很难有人听明白呀。啊，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并没有做几个动作，但是整个人非常的喘啊。啊，请问李先生，你是想给我们的观众展示什么呢？
1: 其实非常的简单。
0: 好，感谢各位的耐心收看，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关机。
1: 你们这节目有人看吗？平常？
0: 平常不好说，今天这期肯定是炸了。等着上热搜吧你啊！这样，这个播出之前呢，需要你确认签字一下，来。
1: 不是，我就撞了一下马路牙子。
0: 怎么马路牙开机的时候你又有礼貌？怎么现在
1: 我现在
0: 开机
1: 了？我太爱签字了。
0: 哎，不用写兔签，你也不用祝我天天快乐。5遍了，我姓张。行吧，就这吧，来。然后给我个地址，确认好了我还得寄给你。
1: 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套？
0: 我就知道。
1: 国内如果只说上海的话呢，我在静安区有3套老洋房，但是像今天这样加班久了，我也会在我汤臣一品的高级公寓里面对付一宿。
0: 你就留那个汤臣一品的地址好吗？给我省点快递费行吗？来，
1: 当然可以。汤臣一品，嗯，18号楼，
0: 18号楼
1: 一单元，
0: 几零几？
1: 1单元。
0: 啊，1单元呐！你是真有钱呀你啊！
1: 不要提钱，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0: 对了，脑子才是自己的。
1: 遥想我当年白手起家创业，为的可都是我的音乐梦想。
0: 音乐梦想？不，你到底是干嘛的你啊？

0: 我怎么这么好看？妖怪不死，
1: 要滚你就赶紧滚！那么多好歌你不学，什么恶心你学什么？你赶紧把车挪了，后边都堵死了。
0: 我接个电话，我接个电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哎，爸爸，爸，我车撞了啊！你再给我换一个吧。
1: 你劝你爸再要一个吧，还、哎、
0: 倒闭了？不是，咱们家这么大的金融公司怎么会说倒就倒呢？那我以后。就只能靠石油和房地产公司活着了吗？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感谢您的耐心收看，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很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哈哈驾校，总裁学车专用驾校，让您的司机失业的好驾校，哈哈哈
1: 哈。感谢您的耐心等待，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首先来跟各位说的就是在9月11号到9月13号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的牡丹江镜泊湖三日游。那这次呢带着大家咱们是9月11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咱们要打卡镜泊湖，带着大家呢去看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而且呢在这里奔赴山水之间还可以看到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的演出，亲身体验这个流放之旅。火山口地下熔岩隧道啊，这里呢也是万年喷发的火山形成的7个火山口群，幽闭度达到了90%，而且呢在里边啊负氧离子爆表，特别值得大家呢来到这里漫步其中，心旷神怡。还有三道关的奇石森林氧吧，这里呢有骆驼峰一线天22棵77种的植被，可以说呢在森林当中啊感受这个不一样的奇观。另外呢徒步其中更是会感慨啊自然界的鬼斧神工，各式各样的这个岩石嶙峋，真的是看得大家叹为观止。那么咱们吃什么和住什么呢？跟各位说啊，这次给大家升级，大家住到中兴村朝鲜族民宿当中连住2晚，品质升级，不需要您免去奔波了，2天晚上咱们都在这儿住，体验朝鲜民族风情的这个韩屋民宿，同时呢还要带着大家呀咱们住进烟火气当中，共同感受啊这个做一把朝鲜族的在逃公主。而且本身中兴村呢它也是4A级景区，住在里边啊真的是非常舒适的，因为去年的时候呢泽南就去过好多次，真的是啊推荐给大家。另外呢咱们到了镜泊湖哪能不尝尝鱼宴呢，镜泊湖给大家荟萃了各式各样的鱼鲜，首先来说呢就是这个鱼肉啊细腻不腥，再加上呢直击咱的味蕾啊都是特别新鲜的，蒜烧鲶鱼、瓦罐鱼，还有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道道都新鲜。3天2晚，顿顿不重样，咱们告别找吃难题哈。如果大家想报名，记得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那925听友的专属福利，镜泊湖3天2晚的这个出行计划呢，咱们每位听友只需特惠价888元，888元。同时，如果您说啊，这个镜泊湖3天之前我去过，那有没有别的路线呢？咱们8月12号到13号也为大家准备了伊春之旅王牌回归，去年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就去过好多次伊春，当然了今年啊如果你想体验林间的这份清新的话呢，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因为再过一阵天气呢逐渐转凉，可能在外边拍照打卡呢就不太合适了，所以说呢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报名机会啊。如果大家呢想报名伊春出行的话，记好了日期，9月12号到13号2天的时间，咱们在伊春呢当地啊住一晚，第二天的这个中午吃完午餐咱们再返回哈尔滨，午餐给大家安排的都是伊春的知名饭店西楼饭店，而且呢给大家准备了当地的一些特色午餐，味道非常好，包括呢还会来到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带大家打卡五营国家森林公园，第二天呢要带着大家呢去看看汤望河石林国家森林公园。

0: 在这里边啊进行徒步，纯天然的秘境一块儿去打卡看一看。另外呢，如果大家呢还想来这个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也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另外，你也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出行计划包括整个的行程安排，还有呢大家想接这个交流的内容，都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进行咨询：0451-8211-9002-8799-7337啊，8211-9002-8799-7337。那本次925交通广播定制的专属路线，每位听友仅需588元啊，这是一春游两日游，仅需588元每人。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仅需400元。咱们大巴车往返全程住宿，所有正餐贴心的这个带队服务，咱们轻松舒适出行，性价比超高，名额有限，抓紧报名，8211-9002-8799-7337。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或者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连咨询带报名，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下一个作品是

0: 哎，
1: 多了一人，
0: 多个一人，诸葛亮吧。
2: 好，欢迎来到剧本杀，我来讲一下游戏规则。你们刘关张三人呢，要想办法请诸葛亮先生出山，也就是我，
3: 看得出来。
2: 这一趴呢没有台词，完全是靠即兴，但是否通过呀，要由诸葛亮自己来决定，也就是我。
4: 哎，他是不是说过一遍？哎，
5: 你别打岔，多好的剧本杀呀！啊，
6: 我之所以选择先生请出山这一趴，
2: 那就是为了提高团队之间的协作能力。
4: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即兴发挥的部分啊，就好像是
2: 和客户之间的交流。
4: 你很懂吗？
2: 刚创业吧，啊，很多都是老板带着员工过来玩。
4: 那咱赶紧开始吧。哎，
2: 我再强调一下啊，三位呢只有三次机会敲门请诸葛亮出山，要是失败的话，后续将会变得举步维艰。祝大家好运。那么诸葛孔明，也就是
7: 你
2: 在下，先行告退了。
4: 只有三次机会。嗯，那这
3: 诸葛先生你好，在下刘备。
2: 一顾茅庐了。
0: 啊，什么意思啊？
4: 干什么呢？你是关羽，我是刘备啊。
0: 不是，我红脸都化了，我不是刘备。
4: 你就化了红脸，你才是关羽啊。
3: 哦，红脸的关羽。
8: 哎，这个即兴就是一点剧本都没有，对不对？
2: 二顾茅庐。
8: 哎，他有病。哎，老板他有病。哎，
4: 你有病。游戏已经开始了，这是干什么呢呀？啊，这咱就剩一次机会了啊。我不知道你俩咋回事，我是没反应过来啊，夸夸二顾茅庐给我干出去了。现在只有一次机会了，我觉得咱有必要演练一下啊，像平常一样做个预案啊。蒋毅，嗯，你来演诸葛亮，我们来拜访你。啊，
3: 我是诸葛亮。
4: 对，
3: 不是，
9: 诸葛先生你好，我兄弟三人特地求先生出山。
3: 兄弟三人，嗯，刘备，哎，张飞，哎，那关羽在哪？
4: 你管什么关羽啊？你是关羽啊？
3: 我不是诸葛亮吗？
4: 你在演诸葛亮啊？
3: 那还是没有关羽啊？
4: 对呀、啊，对什么对呀、啊？假装有关羽，
3: 假装，哎，来，
4: 假装。
3: 不是，来者何人？
9: 在下刘备。
10: 在下关羽。
4: 等会儿，你怎么又关羽了？
10: 刚才不是没人演关羽吗？
4: 那照你这么说，现在还没人演张飞呢。
3: 我可以演张飞。
4: 你演什么张飞？你是诸葛亮啊。
3: 我是诸葛亮。
4: 不是，那我谁呀、啊？你就是张飞，你自己 yourself 啊。咱这样，假装有关羽，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来来。

0: 刘备，
1: 哎，
0: 张飞，
2: 哎，
0: 关羽。
3: 二哥说话，打招呼呢。哎，
1: 对，干什么？打什么招呼啊？假装他在，不要理他呀。
0: 他既然在，为什么不理他呢？我演不了。
1: 你，我来。你来。
4: 刘备，
1: 哎，
4: 诸葛亮，
1: 你滚下来来。不是，咋了哥？咋了？他是关羽，你是诸葛亮啊？
0: 那谁是张飞呢？
1: 假装有张飞，不要理张飞呀。
5: 不是，那为啥不理我呢？
1: 因为你是诸葛亮啊。
0: 我可以演张飞呀。
1: 你演什么张飞？哎，我就不管了。
6: 不好意思，咱们时间要到。
1: 你上，你这里边待着。我来演诸葛亮，好吧？我来演诸葛亮。
0: 好，
1: 来，你们两个拜访我，直接回答我问题。
0: 好啊。
7: 请问，来者何人呢？
0: 得刘备先说话，
5: 这不没有人演刘备吗？
1: 行，
7: 请问来者何人呢？
8: 在下刘备。
0: 关羽。
8: 张飞。
0: 哎，关二爷，久仰久仰。
1: 不是，
0: 厉害厉害，葛亮兄。
1: 等会儿，葛亮兄啊，
8: 咋的？姓氏你不懂啊？
7: 哎，我是复姓诸葛，哈，请问三位所谓何事啊？啊，
8: 在下刘备啊，
1: 我们，哎呀
0: ，你没想好词儿，你上去干嘛呀？
1: 就是啊，
0: 再来一遍，
8: 来，在下刘备，咋的？姓氏你不懂啊？哎，我是复姓诸葛，
1: 滚下去！妈，你照我原词说呀，咱得说为啥来呀？你好好说啊。
0: 刘将军真是一表人才。
1: 这还像话啊？
0: 你有关羽这样的兄弟，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
1: 不想也没说你啊。
0: 如果你要是请到我出山的话，一定会给关羽张飞升职加薪吧。
8: 行行，我刘某一定会。
0: 我也觉得，不然他还是个人吗？出发，
5: 走，
0: 强哥大哥，
5: 升职加薪。
1: 等一会儿，就光想着钱是吧？
9: 没有啊。
1: 有你俩，我这创业未半就得中道崩殂了。咱这个游戏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游戏，你俩得帮我分担分担呀。
0: 明白了。
5: 分担。
0: 在下诸葛亮，三位所谓何事，请张飞说话。
5: 在下张飞所谓何事，请刘备说话。
0: 在下刘备所谓何事，请关羽说话。
5: 在下关羽所谓何事，请诸葛亮说话。
0: 在下诸葛亮所谓何事，请张宇说话。
7: 张宇。
8: 雨一直下，
0: 西风不算柔。
1: 你行了。诸葛先生，求您出山。
0: 诸葛先生不出山，请关羽出山。
5: 关羽不出山，请刘备出山。
0: 刘备不出山，请张飞出山。
5: 张飞不出山，请诸葛亮出山。
0: 诸葛亮不出山，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不出山，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不出山，请刘备出山。哎，刘备不出山，请关羽出山。
5: 张飞出山，
1: 就不见了，我这。

0: 刚才是燕秋霞老师唱这么一段
1: 京韵大鼓
0: 啊，绝对我看对得起观众的八毛钱，
1: 一点都不假啊。
0: 别的不说呀，
1: 嗯，
0: 就这啪嗒啪嗒啪嗒的啊，汗珠子一劲流啊。
1: 哦，
0: 因为身体也不老好的，
1: 是喽。
0: 最近呢，这个腿上啊，说长了个骨刺。
1: 哦。
0: 啊，您看上台呀，还不老方便的呢，走着。
1: 嗯。
0: 骨刺问题不大呀。
1: 还有什么？
0: 他这骨刺长在这地方，压着神经了，你是不是？
1: 多麻烦
0: 啊！一劲儿的跟我说，老没唱了，身体也不老好的。
1: 嗯。
0: 啊。唱这一大段很不简单，
1: 不容易，
0: 感觉着呢，对着观众同志还是抱歉啊，
1: 瞧瞧，
0: 有机会身体好还要唱啊，跟我说了啊，叫我带回来。趁着这时候您就多听几场吧，
1: 一点不假
0: 啊，不听啊您后悔去吧您呢。
1: 人家怎么不后悔呀、
0: 啊？你想这一台的老古董啊，七十边的、六十边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小哥俩年轻，
1: 咱俩
0: 啊，我们小哥俩，师傅瞒您说，一朵花还没开了，
1: 嗯，怎么不开呀？
0: 啊，这花也开不了了，
1: 为嘛？
0: 根全烂了，
1: 嗨，没法开了，那就。
0: 今天来的观众啊，全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1: 老观众
0: 啊，真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1: 嗯，不假，
0: 真有比我岁数大的老观众来听嘞，
1: 很多呀，
0: 20年代、30年代的爱好曲艺的老观众。
1: 对，
0: 怎么我知道呢？
1: 是啊，
0: 你像那个观众叫好这节骨眼儿，全对。在哪个甩板的地方，在哪个腔调的地方，
1: 嗯，
0: 在哪个弦弹的那过门那么脆，
1: 哼，
0: 叫好全是地方，
1: 恰如其分。
0: 要怎么说是爱好曲艺的专家呢？
1: 好研究。
0: 您像再早花四宝同志在世唱的那个王二姐私夫摔镜件，
1: 多好啊，
0: 八月秋风阵阵凉，这意思，不，我不是唱你的，我说这意思，我唱不了，跟你说，我就说爱好曲艺观众叫好叫的这地方，
1: 是
0: 啊，借的这，八月里秋风阵阵凉，
1: 嗯，
0: 一场薄露一场霜，下句呢，挨着小燕飞，
1: 嗯，

0: 这台上还没唱呢，挨着小燕儿，台底下飞，
1: 跟着一块儿飞，
0: 掉到那个地方去了、嗯、啊！看起来呀，这是老观众。
1: 对，
0: 这次呢，我们演完了啊，我们慢慢的锻炼身体。
1: 哦，
0: 啊，有机会还演，啊，嗯、
1: 再为观众演出。
0: 可能在这个国庆节前后吧，
1: 哦，
0: 再准备一批节目，
1: 一
0: 要录像，
1: 哦，
0: 录像完之后，爱好曲艺的观众，您攒钱啊，准备听吧您，
1: 哦、还得攒钱，
0: 这是笑话啊、哦，这个人人爱好不同嘛，
1: 各有各的爱好
0: 啊，就有爱到东的，爱上西的，
1: 哎，
0: 啊，有爱好曲艺的。
1: 那是
0: 啊，还有这个爱喝酒的，
1: 嗯，
0: 还有这爱赌钱的，
1: 哎，
0: 嗯，这赌钱呢可不好，
1: 太不好了
0: 啊！新社会赌钱是少了，
1: 嗯，
0: 啊，也不能说没有。过去我看那报纸上批评过嘛，
1: 嗯，
0: 有这个变相的赌博，
1: 变相
0: 啊，就那个打扑克牌，就那百分那个，哎、啊，那有什么益处呢？
1: 极少数，
0: 在旧社会赌钱更害人了。
1: 是
0: 旧社会有的赌博场，
1: 哦
0: 啊，叫保局吧，
1: 那是明赌，
0: 常上那儿去，九死一生，
1: 坑家败产，
0: 有多少钱全得输在那儿。
1: 真是，
0: 说不到保局去了，
1: 嗯，
0: 在家里头，
1: 哦，
0: 这叫什么？这叫暗赌，
1: 哦，家里头耍，
0: 哎，偷偷摸摸的，
1: 嗯，
0: 最厉害的就是pass牌九，
1: 那个玩意儿，
0: 这叫明火水。
1: 怎么
0: 一翻两瞪眼，有多少钱输多少钱？
1: 瞧瞧，
0: 打麻将，
1: 哦，
0: 就是麻将牌呀、啊，
1: 打麻将牌。
0: 哎，说这个还沉稳点儿，
1: 嗯，
0: 费脑子，
1: 那费什么脑子？
0: 牌多呀，
1: 多少张啊？
0: 138张牌，
1: 那就是带两个混子，
0: 一个元宝，一个财神。
1: 对，
0: 怎么会费脑子呢？
1: 为嘛呀？
0: 这个嘴儿特别多。
1: 哦，都有什么嘴儿啊？
0: 一讲这多少嘴儿，多少嘴儿，就为多赢钱的。
1: 嗯，那您说说，
0: 一言说不尽。
1: 都有什么嘴儿？
0: 打牌这花嘴儿。
1: 哦，
0: 却不吃啊，门前清啊，平胡断腰啊，连六八张啊，砍单啊，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胖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呀、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啊，扣针提了带混子。
1: 你在这说什么？这么些嘴儿
0: 啊！
1: 哎，我问问您，
0: 哎，
1: 什么叫捉五魁呀、啊？
0: 46万胡5万，这叫捉五魁，多加钱。
1: 哦，砍单5万。
0: 对了，
1: 还有这个
0: 扣账，
1: 扣账
0: 啊，对，多赢钱呢。
1: 啊，那是怎么回事？
0: 抓起这4张牌看完了，
1: 嗯，
0: 扣在这儿不许看了。
1: 那扣几张啊？
0: 哎，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那扣多少呢？
0: 扣3亮1，扣4亮2、嗯、扣5亮8。
1: 你先等等等等，扣5亮8
0: 啊？
1: 龟儿包堆13张牌，扣5张亮8张，在手里光眼子了。
0: 这扣5亮8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没用上、哎、
0: 这个没用上。还有这自摸的滴溜。
1: 哦，什么叫自摸滴溜？
0: 抓起这张牌来，要是糊了，不许往桌上摔，
1: 一摔呢
0: 不加钱了。
1: 嗯，
0: 拿手摸，
1: 得摸，
0: 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好的。
1: 是摸的好的呢，
0: 拿过来一趟就知什么牌，
1: 瞧
0: 一转悠，滴溜糊了，
1: 行，
0: 这是摸的好的。
1: 摸的不好的呢？
0: 摸的不好的
1: 啊，
0: 麻烦了。
1: 怎么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3位使眼神，5官烂挪位，你就别吓唬人家，他还吓唬人家。
1: 是啊，
0: 你瞧这劲头啊！
1: 您瞧瞧，
0: 请这个慢，这把要抓来，你们3位就活不了。
1: 至于吗？
0: 扑一把是一把的，嘿嘿。哎呀，这牌怎么那么浅？哦，有眼有眼睛，哎，不对，秋黄瓜晚了。哦，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嗯，
0: 对门那也有听了，吓得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
1: 白费劲了。
0: 你就是费这劲干嘛呢？
1: 就是嘛，
0: 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0: 在后边站了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谁赢了。
1: 甭十分钟，我一看就看出来。
0: 看哪儿啊？嘿，
1: 钱多的就是赢了，钱少的就输了。
0: 哦，你说以钱为目标？
1: 那当然了，
0: 我不看钱。
1: 你呢？
0: 我看脸上表情。
1: 哦，察言观色。
0: 对，
1: 那是赢钱的什么样？
0: 高兴啊。赢了钱了，脸上有喜容，脚底拍着板，脚麻来麻。
1: 是啊，
0: 哎，
1: 那您瞧瞧，
0: 输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您先瞧瞧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钱了啊。
1: 嗯，
0: 一连气做了三把庄，还是小胡，打这就高兴起来。哦，今儿这牌不错呀，砍单啊，独听啊，边这儿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有搭子够，一吃一碰，这就算胡。小船甭划，顺风满顺啊。今儿坐这座也好，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着微微哆哆嗦。这地方宝地啊，保着我那还不赢钱吗？里个当当，里个啷的当，别忙，拍个碰碰碰个二条，当里个当当，里个等不等啊？我等谁？我等啊？
1: 就是
0: 他这一拉胡就上家不乐意了，别拉了，别拉了。他这住着一大杂院，知道吗？百人吵醒人，说闲话嘛，接咱得听着。
1: 本来
0: 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哪儿那么多毛病啊？怨我怨我。哎呀，二哥，我说不来，您偏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两把庄，拉胡劲不好。你瞧，胡挑鼻子烂挑眼，这还没吃的牌，只要吃的牌，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子睡凉炕，床边火力壮吗？完了，给我什么好牌我全不要啊！抓一个架，这是拉胡就不行，咱别拉了，那就动人。哎，你问他们唱啊，你啊，
1: 这个人情，
0: 这是他赢钱了。
1: 嗯，要是输了钱呢？
0: 两圈牌没开胡，
1: 嗯，
0: 麻烦喽。
1: 怎么？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
1: 哎，
0: 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要滚赌。
0: 抓起牌来净闲话。
1: 哦，什么闲话？
0: 脸上一点喜容没有了。
1: 嗯。
0: 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买画一样一张啊，谁不挨谁，我胡啊，我净等胡窗户了。我也难说，跟您做个对脸还胡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啊，我还胡啊？你这狗还不是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吧，长得就狗子狗脑，瞧你得清火之前豆瓣绿啊。你也不拿镜子照着您这模样，哎呵，瞧瞧，哎呵，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边也耷了去，完了完了，西湖气大，今儿让你赢家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
1: 好，这位要死，
0: 你要受得了受不了？
1: 哎呀，这是对门。
0: 哎，
1: 要是上下家呢？
0: 活不了。
1: 怎么？
0: 上家别顶他张。
1: 什么叫顶张？
0: 就是跟着他这儿走啊。
1: 哦，
0: 他打这张牌，上家别打，上家再打就闲话。
1: 是啊，
0: 他打一桶，
1: 上家也打一桶呢，
0: 保不齐有啊。
1: 那是
0: 人上家打一桶，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啊！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倒不腰疼啊。
1: 嗯，
0: 咱哥俩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拜你孩子扔井了，我挑唆你们家务不和，拆段顶我啊，渣渣老跟着，跟着到挺紧，随年改嫁过来的。
1: 骂人不带脏字儿的，
0: 你这受了受不了？这是上家，
1: 下家没事儿。
0: 他打这张，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不吃？
0: 闲话。哦，
1: 左右活不了啊。
0: 要鸡，下家吃一个，别忙，听明白了吗？要鸡你吃，哦，要不您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哎呀，这位是小力不料脚，给门吃门啊。您是猪不亮转的，能掐会算。前值五五年，后值五五年，四七万当开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用到的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啊，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就指这吃的吧。指这吃的
1: 满赢了多少钱呢？
0: 就是啊，这是吃的一张。
1: 要是不吃呢？
0: 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那是
0: 啊，你呢？我抓一个。别抓。哎呦呵，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牌还不让你抓。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嗯，
1: 什么人格？
0: 我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傻，您呢？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这就五万， 中心这儿你不要，要什么？我倒想要了他。

0: 统，
1: 还记着了。
0: 我打一他打俩，你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字招，我也胡一把。您看您多不讲理，我这儿要不着有愣吃，要不着啊，要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不了场去了。
1: 有这么耍钱的吗？

0: 这怎么跟他来？
1: 就是
0: 拨了堂一瞧，还真要不着
1: 啊！
0: 人家手里是条子、桶子，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就没得说的了。
0: 他还有词儿，
1: 还有话。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啊，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啊！屁，废话，一张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了呢，看单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叫捉五魁，兄弟懂吗？又别缺一本，那得多在平湖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输钱你是秧子，你拿钱这捐来，我陪着受不了。说你还不服气，跟谁学的？不要你力气了吧？您要不给拨了呢？
1: 就是啊，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
1: 还怨人家。
0: 可是我给拨了躺一大，你力气了呀？四家全亮着，来个什么劲儿呢？
1: 他还有理。
0: 您这烟卷别抽了，别抽了。呵，这位打得不勤，训得倒勤呐。您这院香老举着，杨家孙老抽，小孩吃奶干个个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熄灭了吧，留着钱买不糖，还是不也解闷吗？倒霉就倒这烟卷身上，这电灯也不亮啊。谁呀？谁还点着十五足小炮子？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1: 啊啊！
0: 多大的您那两万足的？我没地方学这炮子去，爱换不换呢？我这有多大炮子？这小屋来个两万足的，到天亮你们四位成烤鸭了。
1: 本来嘛，
0: 别损人，别损人啊！买羊蜡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台布也不洗洗，给我来手巾板行吗？嗓子全冒烟了，沏点茶喝啊！快天亮了，预备点点心。买点烧饼果子，打点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告诉你说，喝痰桶哪儿去了？
1: 这毛病，
0: 来痰桶，我又爱啐痰，坐这地方也倒霉，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吧，告诉你说。哎呀，瞅哪儿哪儿别扭啊，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废话，没旮旯哪住烟囱里头？
0: 别蹬着，别蹬着啊！我说您吃烟的油子老哆嗦什么？您这出戏还不错啊，艳阳楼您这高登啊，走尿虽啊还翘腿儿来着，后腿摘来把腰窝挂着啊，
1: 买肉来了。
0: 告诉你说做文没跟没坏了，
1: 怎么
0: 哪儿犯味儿？这是我刚才来了鼻子就喘不出气儿来啊，找不着您这哦，这位呵，我您这嘴里吃的什么？大蒜大葱喝酒，呵，吃完了您到漱口去，要不来点茶叶嚼嚼？您来块口香糖含着，口香糖没有，你来两瓣蒜含着。
1: 谁呀？
0: 你这诚心训我，你闻闻这股子味儿，出不来气儿啊！我闻着，不对，不是大蒜味儿啊，
1: 什么？
0: 这股子味儿的有点酸着，那么臭，找不着，我不知在哪儿。告诉您说，啊啊，呵。这儿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串也没关系，串完您到洗手去，不洗手你跟着划了牌，我抓牌又爱占唾沫，这玩意儿串别串了，别串了，蚊子香点上来吧，人单吧，我要吐了，窗户敞开，这股臭味咱哎呀呵，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慢把咱把房顶挑了。
1: 嚯、啊，拆房啊！
0: 八全牌在这儿拆房来了。
1: 这个人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哦，什么听啊？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哦，对听。
0: 您听明白了啊？二筒出来是个小胡，
1: 发财出来呢
0: 才一翻牌。
1: 哦，加一翻，
0: 经不起大胡，打这俩手就哆嗦。
1: 瞧
0: 瞧，就这下了。他这得发财不知搁哪儿好，
1: 搁哪儿？
0: 搁在当间吧，瞅着别扭，搁边怕碰躺下，有心把他搁口袋里，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多新鲜的，
0: 站起来了，
1: 嚯，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摁着这得发财这么一磨，这眼睛睁不开了，拿手这儿支着，三位打什么说话啊？嘿嘿，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子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可别往信尖抵了，我这儿嚷你没听见，怕我糊啊？是怎么着？念出溜就拽那什么那啥南风啊？哎呀，南风不要啊，发财才行了，要说出来了呀、
1: 就这哎呀，这就要半身不遂
0: 呀，我那儿
1: 至于吗？
0: 这发财真跟人对死了，
1: 那怎么办？
0: 人家说这个小孩出条人命，干脆让他糊吧， 人家把一对发财拆开了，发财，他听见了，别忙您了，抱你个爸，一翻牌一瞅糊不了了。
1: 为嘛？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你使这么大劲干嘛啊？
0: 您就这耍钱有什么好处？
1: 真是，这毒品不怎么样。
0: 这还不新鲜呢。
1: 哦，还有
0: 在旧社会还有这老太太斗纸牌。
1: 哦、啊、天津的喂食壶，
0: 老太太斗纸牌更热闹了。
1: 怎么呢？
0: 牌手就不好找。
1: 哦，先凑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爷，五爷找六舅嘛，
1: 必须四家。
0: 一找就闲话。
1: 哦，怎么说闲话？
0: 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您想想，
0: 语音甜，
1: 好，
0: 一张嘴称个人就你老。
1: 嗯，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饭上我豆掰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
1: 怎么？
0: 这两天拍气口不好，坐那儿抓起这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个吗？
1: 多新鲜呐！
0: 走吧你了，我们那三缺一呀。好，你头走，我随后就到。
1: 哦，
0: 到家规矩规矩，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是喽。
0: 大娘啊，请坐你了，咱先搬牌。
1: 哎，干嘛搬牌呀、
0: 啊？哎，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庄家抓牌31张，
1: 行庄呢？
0: 行庄抓30张，
1: 这么大的规矩。
0: 一翻牌，二婶的庄。
1: 哦，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嘛呀？
0: 完全是斗话。
1: 是啊，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那您瞧一瞧，
0: 话跟手一块来。
1: 啊，您来来吧。
0: 大娘啊，受点累，我散开你了。哎呀，怎么变呢？我就腻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变得且不开乎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嘛，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老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嘛，打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挺戏怪吵的，瞧话剧咱不懂，挺平戏我没有。姐们都小牌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着我努着来马劲呢，就反正有多大仇事，属阴坐一边，姐们坐一块就得洗洗缓缓的，对吗你了？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了。四姨，我跟你搞过，你可别多心呐。那天们输2000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凡有零钱，我可不乐意转账。干嘛呢？转你3块5块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我们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呀，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他打起来了。把打怪也死了，饭没做，我们孩子吓着了，把爷掉地下，叫耗子把脑袋也啃了。
1: 有这么大耗子吗？
0: 大娘不早，我不来，家里好些活了。刚吃完饭的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隐秘去，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挺点买现打。我在娘家做姑娘，我这还来这个姐们坐块，不就10、20了不起？大娘啊，我包了。
1: 为嘛？
0: 48张了，
1: 全抓去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1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霍去病传奇第13集，河西长城防御体系构建。西汉时期，在对河西地区的经略中，构建河西长城防御体系，堪称关键且意义深远的战略举措。这庞大体系的诞生绝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历经精心擘画与长期不懈努力，才逐步得以建成。西汉立国之初，北方的匈奴部落凭借其强大的骑兵力量，在广袤的草原上纵横驰骋，势力如日中天，频繁侵扰汉朝边境。河西地区这片夹在祁连山与合力山、龙首山等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地理位置独特且极为重要，堪称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彼时匈奴牢牢掌控着河西，不仅能够肆意掠夺当地丰饶的自然资源，补充自身的物资储备，更将此地作为深入中原的前沿据点，屡屡南下侵扰，给西汉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威胁，边境百姓苦不堪言，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严重侵害。到了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汉初几代

君主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稳定繁荣，积攒了雄厚的国力，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汉武帝决意一改往昔对匈奴被动防御的局面，转而展开大规模的主动反击。在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军事行动中，霍去病等年轻将领崭露头角，他们率领精锐的汉军铁骑如狂飙突进般驰骋在河西大地。霍去病多次深入匈奴腹地，凭借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无畏的勇气，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辉煌的胜利，将匈奴势力逐渐逐出河西地区。然而战争的胜利只是阶段性成果，为了防止匈奴卷土重来，重新夺回这片战略要地，巩固新开拓的疆土，构建一套完备且坚固的防御体系迫在眉睫，河西长城防御体系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河西长城防御体系的构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历了一个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据详实的史料记载，整条河西长城可清晰划分为三段，最早启动修建的是东段河西长城，早在元寿二年，公元前121年之前，汉武帝刚刚设立武威、酒泉二郡之际，便即刻着手部署这一关键工程。这段长城东起令居县境，一路向西延伸，直至酒泉郡北部，在历史上素有令居塞之称。从现今的地理方位来看，它起始于今永登县滨河之处，而后向西北方向蜿蜒前行，巧妙地绕过明秦县北部，继续西进，途经永昌、张掖之北，最终抵达酒泉以北的金塔县境。在规划和修筑这一段长城时，汉朝的决策者和工程人员充分展现出高超的智慧，他们对地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勘察和分析，巧妙地利用自然地势的险要之处，如沿着蜿蜒的山脉走势，依傍奔腾的河流走向来修筑城墙。如此一来，长城不仅凭借自身的坚固防御设施抵御外敌，更借助天然的地理屏障，如山脉构成难以逾越的屏障，河流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大大增强了整体的防御效果。同时在长城沿线密集地设置了大量的烽火台和瞭望哨，这些烽火台和瞭望哨间隔距离经过精心测算，疏密得当，能够彼此呼应，形成一张严密而有效的通讯网络。一旦有匈奴骑兵的踪迹出现，瞭望哨的士兵便能在第一时间察觉，随即点燃烽火台的烽火，烽火燃起，浓烟滚滚直冲云霄。按照预先设定的烽火传递规则，不同数量的烽火组合代表着不同规模的敌情，通过这种直观且高效的方式，能够迅速将敌情信息向后传递，为后方的军队及时知晓，从而争取到宝贵的时间进行军事调动和战略应对。河西长城的第二段是连接酒泉至玉门关之间的边塞。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出于进一步加强对河西地区统治和管理的考量，从武威、酒泉两郡各自西出部分土地，增设了张掖、敦煌两郡。元丰元年，公元前110年，西汉军队成功攻破楼兰、车师等西域小国之后，随即开启了河西长城中段的修筑工程。这一段长城东起今金塔县境，一路向西延展，直至敦煌县西北70余里处的小方盘城，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玉门关。时至今日，在安西、敦煌两县的疏勒河沿岸，依然能够寻觅到这段长城历经岁月侵蚀后留存下来的遗址。在建造这一段长城时，工程团队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疏勒河流域地势相对平坦开阔，缺乏像东段长城那样天然的险峻山脉和河流作为有力的防御依托，因此在修筑过程中，工程人员将重点放在了城墙的坚固性打造和防御设施的全面完善上。城墙主体采用夯土筑成，对夯土的选材
制作工艺以及夯筑的厚度和高度都有着极为严格的标准，工匠们不辞辛劳，层层夯实，确保城墙能够承受匈奴骑兵的猛烈冲击，同时沿着长城沿线修建了众多规模不一的城障和堡垒。这些城障和堡垒犹如一颗颗坚实的钉子，牢牢地钉在防御线上，它们不仅是士兵们平时驻扎生活的场所，更是战时抵御外敌的坚固据点。在这些城障和堡垒内部储备了数量可观的粮食，种类齐全的武器以及其他各类战略物资，足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长期围困和战争消耗。此外，在一些战略意义尤为重要的关键地段，还挖掘了深深的壕沟，设置了鹿寨等障碍物。壕沟宽阔且深邃，能够有效迟滞匈奴骑兵的冲锋速度，而鹿寨则由尖锐的木桩组成，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对匈奴骑兵的马匹构成极大威胁，进一步增强了整个防御体系的防御能力。河西长城的第三段是从敦煌延伸至延泽之间的边塞，延泽即现今位于新疆东部的罗布泊，而楼兰古国就坐落于今罗布泊西侧。从种种迹象推断，这段长城应当是以楼兰为终点而修筑的。长城从玉门关出发，一路向西延伸，沿着疏勒河岸缓缓西行，途经哈拉湖，最终抵达罗布泊的北侧。这一段长城的修建意义非凡，它成功地将汉朝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向广袤的西域地区拓展延伸，极大地加强了西汉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力。然而，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劣到了极点，沙漠广袤无垠，黄沙漫天，水源极度稀缺，几乎是生命的禁区。在这样的环境下修建长城，其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但英勇无畏的汉朝工匠和士兵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和非凡的智慧，克服了重重难以逾越的困难。在施工过程中，他们因地制宜，采用了一系列特殊的建筑材料和创新的施工技术。例如，在松软的沙地上，他们先铺设一层厚厚的芦苇、红柳等耐旱植物，利用这些植物交织的根系来固定沙地，增加基础的稳定性，然后在上面层层夯土，最终筑起了屹立不倒的长城。同时，为了保障过往商队和军队的基本生存需求，在长城沿线的关键节点设置了一些小型的驿站和补给点。这些驿站和补给点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为长途跋涉的旅人提供珍贵的水源补给，为疲惫不堪的商队和军队提供必要的物资援助，成为了连接中原与西域之间交通线上的重要支撑点。在构建河西长城防御体系的浩大工程中，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堪称天文数字。修建长城所需的材料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其中石材、木材、夯土等是主要材料，这些材料来源广泛，需要从各地精心采集，然后历经艰难险阻运输到施工现场。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运输任务，政府大规模动员，组织了大量的人力和畜力，无数的民夫和士兵们推着沉重的木车，牵着驮满材料的牲畜，在崎岖不平、荒无人烟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他们穿越茫茫沙漠，翻过巍峨高山，趟过湍急河流，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许多士兵和民夫为了长城的修建，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据汉代河西烽燧遗址考古报告显示，在一些长城遗址附近，发现了大量的生活遗迹，如简陋狭小的房屋，那是修建者们遮风避雨的栖息之所，还有残留的炉灶，见证了他们在此生火做饭的艰辛日常。这些遗迹都是当年修建长城的人们留下的真实印记，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充满艰辛的历史。在修建过程中，政府对工程质量的监督极为严格，
丝毫容

不得半点马虎，专门派遣了经验丰富、公正严明的官员，负责工程的全程监管，对每一段城墙的修筑都制定了细致入微、严格苛刻的标准和严谨规范的验收程序。一旦发现有不符合标准的工程，立即责令返工重建，务必确保长城的每一处都坚固耐用，能够切实发挥其防御外敌的重要作用。除了长城本身的修筑，与之紧密配套的烽燧系统也是河西长城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烽燧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烽火台，作为古代用于传递军情的核心设施，在河西地区的设置极为密集，它们如同繁星般沿着长城沿线有序分布，彼此之间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高效的通讯网络。从汉代河西烽燧遗址考古报告中，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到这些烽燧的详细建筑结构和明确的功能分工。一般而言，烽燧主要由台体、屋堡和附属设施三个部分构成。台体是烽燧的主体结构，其形状通常为方形或圆形，高度根据实际地形和战略需求而定，一般在数米到十数米不等。台体顶部专门设有瞭望台，士兵们日日夜夜坚守在此，瞪大双眼密切观察周边的风吹草动，一旦发现匈奴来袭的迹象，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即点燃烽火，将军情迅速传递出去。烽火的传递方式有着严格而明确的规定，根据敌情的严重程度和规模大小，点燃不同数量的烽火，以此传达不同的信息。例如，当发现少量匈奴骑兵出没时，点燃一柱烽火以示警惕；若发现大量匈奴骑兵集结，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则点燃多柱烽火，向后方发出紧急警报。屋堡环绕在台体周围，是烽燧的重要防御设施。屋堡四周建有坚固的围墙，围墙之上设有大门和瞭望孔，士兵们平日里居住在屋堡内，生活起居、训练备战皆在此处。当遭遇敌人进攻时，他们能够迅速依托屋堡的坚固围墙进行顽强防御，为自身提供安全保障。附属设施则包括仓库、马厩等，仓库用于储存粮食、武器、衣物等各类物资，确保在战时能够满足士兵们的基本生活和战斗需求。马厩则用来饲养马匹，为士兵们执行巡逻、传递信息等任务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在烽燧的日常管理方面，也有着一套严格且完善的制度，每个烽燧都配备有专门的负责人，被称为燧长。燧长肩负着重大责任，全面负责指挥烽燧内的士兵，合理安排日常的值守和巡逻任务，确保烽燧的各项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正常运转。在燧长的组织下，士兵们职责分工明确，有的专门负责在瞭望台上日夜瞭望，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不放过任何一丝可疑迹象；有的负责在紧急情况下迅速点燃烽火，确保军情传递及时准确；还有的负责维护烽燧的安全防御，在敌人来袭时拿起武器奋勇抵抗。为了保证士兵们能够熟练掌握烽火传递的技能，提高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定期会组织开展训练和考核。通过这些严格的训练和考核，督促士兵们不断提升自身素质，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出烽燧应有的作用。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些与烽燧管理相关的简牍，这些简牍上详细记录了士兵的出勤情况，包括每日的站岗值班记录、请假情况等，还有烽火传递的详细记录，如何时发现敌情，点燃了几柱烽火，烽火传递的方向和接收情况等信息。这些珍贵的简牍为后人深入研究当时的烽燧管理制度提供了确凿无疑的一手资料，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一窥当年烽燧管理的真实场景。河西长城防御体系的成功构建，
对西汉的军事防御和边疆稳定

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它宛如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屏障，横亘在西汉的西北边境，有效地抵御了匈奴一次又一次的侵扰。在漫长的岁月里，匈奴多次试图突破这道防线，深入内地掠夺财富，但都在长城的顽强抵御下铩羽而归。长城防线的存在不仅保护了河西地区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生活，还为西汉军队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基地，保障了军事行动的顺利开展。同时，这一防御体系也为西汉对西域的经营和开拓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长城防线，西汉能够牢牢地控制住河西走廊这一关键通道，加强与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和交流。汉朝的先进文化、生产技术得以传播到西域，促进了西域地区的社会发展和进步。而西域的奇珍异宝、特色物产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生活。在文化层面，长城防御体系的存在如同一条文化纽带，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深度交流与融合。驻守在长城沿线的士兵和移民将中原地区悠久灿烂的文化和先进实用的生产技术带到了河西地区，与当地的本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共同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霍去病传奇第十四集，胡汉混编部队的战斗力。在西汉经略河西的进程中，组建胡汉混编部队成为提升军事力量、巩固边疆统治的重要举措。其中归义匈奴骑兵的加入，为这一混编部队注入了独特的活力，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构成。自汉武帝对匈奴展开大规模反击以来，汉军在一系列战役中取得了显著胜利，匈奴势力受到重创，部分匈奴部落因战败、内部矛盾等原因选择归降汉朝。这些归降的匈奴人，尤其是其中精于骑射的骑兵，被西汉朝廷纳入军队体系，与汉军共同组成胡汉混编部队。归义匈奴骑兵的加入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多方面的考量。一方面，匈奴骑兵长期在草原上生活，骑射技艺精湛，拥有丰富的在草原、戈壁等复杂地形作战的经验。另一方面，将归降的匈奴骑兵纳入军队，既能削弱匈奴的军事力量，又能利用他们熟悉匈奴战术和地形的优势，增强西汉军队在边疆地区的作战能力，可谓一举两得。归义匈奴骑兵的装备具有鲜明的特色，这些装备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作战方式紧密相关，同时也对胡汉混编部队的战斗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武器装备方面，匈奴骑兵最为倚重的武器之一是弓箭。匈奴的弓箭制作工艺独特，弓身采用坚韧的木材和动物筋腱制成，具有强大的弹力，能够射出较远的距离，且威力巨大。箭矢则多以骨、铁等为材料，箭头尖锐，穿透力强。在战斗中，匈奴骑兵能够在快速奔驰的马背上准确地张弓射箭，对敌人进行远距离攻击。他们常常采用骑射战术，即一边骑马快速移动，一边向敌人射箭。这种战术使得他们在战场上具有极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与汉军的协同作战中，匈奴骑兵的弓箭能够在远距离对敌军进行骚扰和打击，打乱敌军的阵型，为汉军的进攻创造有利条件。例如，在一些大规模战役中，匈奴骑兵会在战场边缘或侧翼利用弓箭对敌军进行远程射击，吸引敌军的注意力，分散敌军的兵力，然后汉军主力再发起正面进攻，往往能够取得良好的作战效果。除了弓箭，匈奴骑兵还配备了近战武器，如短刀和长矛。匈奴短刀一般为单手刀，刀身较短但锋利无比，便于在近身搏斗中使用。在近距离战斗时，匈奴骑兵会抽出短刀与敌人进行激烈的拼杀，长矛则是他们在冲锋陷阵时的有力武器。长矛杆长且坚韧，矛头尖锐，能够在骑兵高速冲锋时对敌人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在与汉军的配合中，当双方与敌军短兵相接时，匈奴骑兵手持短刀和长矛，凭借其精湛的骑术和勇猛的战斗风格，与汉军一起对敌军展开猛烈攻击，往往能够给敌军造成极大的杀伤。在马匹装备方面，

匈奴骑兵的马匹堪称他们的亲密战友，也是其战斗力的重要保障。匈奴人自幼在马背上长大，对马匹的挑选和训练极为重视，他们所骑乘的马匹多为蒙古马。这种马虽然体型相对较小，但耐力极强，能够适应长时间的奔跑和恶劣的环境。匈奴骑兵的马匹都经过精心的训练，具有良好的服从性和机动性。在战斗中，马匹能够迅速地转向、加速和减速，配合骑兵的各种战术动作。匈奴骑兵还会为马匹配备精良的马具，如马鞍、马镫等。匈奴的马鞍设计独特，能够让骑兵在马背上更加稳固地坐立，便于他们在战斗中施展各种骑射和近战技巧。马镫的使用则进一步提高了骑兵的战斗力，它使骑兵在骑马时能够更好地控制身体平衡，更方便地使用武器，增强了骑兵在战斗中的稳定性和攻击力。在胡汉混编部队中，匈奴骑兵的马匹和马具优势使得他们在战场上能够快速机动，与汉军的配合更加灵活多变，大大提升了混编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归义匈奴骑兵不仅装备独特，其战术运用也别具一格。这些战术在胡汉混编部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汉军的战术相互补充，提升了混编部队的战斗力。匈奴骑兵最为擅长的战术之一是游击战术，由于他们熟悉草原和戈壁的地形，能够在广阔的地域内迅速移动。在战斗中，匈奴骑兵常常分成小股部队，对敌军进行骚扰和袭击。他们会突然出现在敌军的侧翼或后方，进行一阵快速的射击或冲锋，然后迅速撤离，消失在茫茫草原之中。这种战术使得敌军防不胜防，疲于应对。在胡汉混编部队中，匈奴骑兵的游击战术可以有效地打乱敌军的部署，消耗敌军的体力和士气。例如，在对匈奴残余势力的清剿行动中，匈奴骑兵利用游击战术，不断地对敌军进行骚扰，吸引敌军的兵力，分散追击，而汉军则可以趁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军的主力部队进行打击，从而取得战斗的胜利。另一种重要的战术是诱敌深入战术。匈奴骑兵善于利用自己的机动性和伪装技巧，引诱敌军进入预设的包围圈。他们会故意示弱，佯装败退，吸引敌军追击。当敌军追击到一定距离后，隐藏在周围的匈奴骑兵和汉军部队会突然发起攻击，将敌军包围歼灭。在实施这一战术时，匈奴骑兵的精湛骑术和对地形的熟悉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敌军的追击速度和路线，将敌军引入最佳的伏击地点。在一些战役中，匈奴骑兵通过巧妙地运用诱敌深入战术，与汉军密切配合，成功地消灭了大量敌军，为西汉军队在河西地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大规模战役中，匈奴骑兵还会采用散兵线战术。在战斗开始时，匈奴骑兵会在战场上散开，形成一条长长的散兵线，他们以分散的队形向敌军推进，利用弓箭对敌军进行远程射击。这种战术可以扩大攻击范围，对敌军造成更大的杀伤。同时，散兵线战术还能够让匈奴骑兵更好地躲避敌军的攻击，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在与汉军协同作战时，匈奴骑兵的散兵线战术可以与汉军的密集方阵战术相互配合。汉军的方阵可以抵挡敌军的正面冲击，而匈奴骑兵的散兵线则从侧翼对敌军进行攻击，两者相辅相成，大大增强了混编部队在战场上的战斗力。归义匈奴骑兵的加入，对胡汉混编部队的战斗力产生了多方面的提升作用。从战术配合角度来看，匈奴骑兵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与汉军的纪律性和集团作战能力形成了完美的互补。汉军擅长列阵作战，以整齐的队列和强大的集团冲锋来压制敌军，而匈奴骑兵则可以在战场的侧翼或后方进行骚扰、突袭，为汉军创造战机。在战斗中，当汉军发

0: 发起正面进攻时，匈奴骑兵可以利用其机动性迅速绕到敌军的侧翼或后方，对敌军进行包抄，打乱敌军的阵型。或者在汉军与敌军陷入僵持时，匈奴骑兵可以突然发动攻击，打破战场的僵局。例如在某次重要战役中，汉军主力与敌军在正面展开激烈交锋，双方陷入僵持不下的局面。此时归义匈奴骑兵迅速从侧翼出击，以迅猛的骑射和冲锋打乱了敌军的侧翼防线，汉军趁机发起全面进攻，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在情报获取方面，匈奴骑兵由于熟悉匈奴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在获取敌军情报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可以深入匈奴地区，通过与当地居民交流、侦查等方式获取敌军的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重要情报。这些情报对于胡汉混编部队制定作战计划、掌握战场主动权至关重要。在一些军事行动中，匈奴骑兵充当了侦察兵的角色，他们凭借对当地环境的熟悉，能够避开敌军的耳目，深入敌军后方，为汉军带回准确的情报，使得汉军能够提前做好准备应对敌军的行动。从士气提升角度来看，归义匈奴骑兵的加入向外界展示了西汉朝廷的包容和强大。他们的存在表明匈奴内部出现了分化，部分匈奴人选择归附汉朝，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匈奴的士气。同时匈奴骑兵的勇猛善战也为汉军树立了榜样，激发了汉军的战斗热情。在战场上，汉军士兵看到匈奴骑兵奋勇杀敌，也会受到鼓舞，更加勇敢地投入战斗。例如在一些艰苦的战斗中，匈奴骑兵的顽强表现感染了汉军士兵，使得汉军全体将士团结一心，奋勇拼搏，最终克服了困难，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丝绸之路的前哨保障。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成为了连接中原与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重要纽带。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张骞二次出使西域与霍去病在河西地区取得的赫赫战果，宛如两颗交相辉映的璀璨星辰，共同为丝绸之路的前哨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汉武帝时期，汉朝北方边境长期遭受匈奴的侵扰，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联系被阻断，经济文化交流陷入停滞。为打破这一困境，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旨在联合大越时共同对抗匈奴。张骞首次出使，历经千难万险，在被匈奴扣押长达10年后，他设法逃脱，继续西行。虽未能达成联合大越时的初衷，却带回了关于西域各国丰富且珍贵的信息，让汉朝对西域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政治局势等有了初步了解。与此同时，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霍去病这位年轻且杰出的将领在战场上崭露头角。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奉命率领汉军骑兵对匈奴展开河西之战。他凭借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果敢的战斗作风，两次率军深入河西地区，给予匈奴沉重打击。第一次河西之战中，霍去病亲率10000骑兵从陇西出发，越过胭脂山，深入匈奴境内1000余里。在与匈奴军的激烈交锋中，他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性优势，灵活穿插，成功歼敌近9000人，还俘虏了匈奴的多名高级官员和贵族，如匈奴的折兰王、卢侯王等，缴获了修图王的祭天金人，极大地打击了匈奴的士气与宗教信仰体系。第二次河西之战，霍去病再度领军，率军深入2000余里，翻越祁连山。此次战役他指挥若定，与匈奴军在广袤的草原上展开殊死搏斗，一举歼敌30000余人。匈奴的浑邪王、修图王等部落遭受重创，为了进一步巩固战果， 霍去病深知与当地势力建立联系的重要性，他在征战过程中积极与河西地区的小月氏等部落展开联络，通过翻译他向小月氏的首领们表达了汉朝的友好意愿，承诺只要他们愿意与汉朝合作，共同对抗匈奴，汉朝将给予他们庇护与支持。他还向小月氏人展示了汉军先进的武器装备和严明的纪律，让小月氏人对汉朝的实力有了直观的认识。在霍去病真诚的感召下，部分小月氏部落表示愿意与汉朝携手，这不仅为汉军提供了熟悉当地地形的向导，还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霍去病的这一系列辉煌战果，使得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遭到极大削弱。汉朝成功夺取了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宛如一条战略通道，连接着中原与西域的广袤大地。霍去病在河西地区的胜利，为张骞的二次出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随着匈奴势力被逐出河西，汉朝在河西地区的统治得以确立，为张骞再次出使西域提供了安全保障和交通便利。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的规模和准备都比首次更加充分。张骞率领一支庞大的使团，使团成员不仅包括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员，精通各种技艺的工匠，还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护卫军，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原特产，以及金银财宝等贵重物品，旨在加强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由于霍去病在河西地区的战果，使团在穿越河西走廊时不再面临匈奴的频繁侵扰和威胁，可以较为顺利的西行。当张骞的使团抵达西域各国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西域各国看到汉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霍去病在河西地区取得的胜利，对汉朝产生了敬畏和向往之情。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0: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2: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

0: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好嘞，我的故乡我的城从现在开始为各位直播了。大家好，我是周瑾，欢迎您走进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生活的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同时也感受咱们哈尔滨人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给大家推荐一些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给大家的一些品质游，不论是周末的周边游，还是说稍微远一点的新疆和贵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都会给大家一一的介绍。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好，来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本周整体的天气情况。从昨天开始一直到9月3号呢，白天全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主要降雨时段是在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过程累计降雨量宾县、五常南部、木兰、通河、方正、依兰、延寿、上智等中东部地区是10到30毫米，其中的五常东南部、上智东部、延寿东部、方正东部、通河东部和依兰可达30到50毫米，其他区域呢是2到10毫米。降雨同时容易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7到9级。本周其他时段呢是以多云或晴好天气为主的。这一周呢，前期的气温维持较低，周末气温会有所回升。8月31号到9月3号呢，气温略低于常年同期，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0到22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1到14度。4号到6号气温逐步的回升，6号白天最高气温可回升到25到27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3到18度。本周风力整体不大，白天平均风力2到3级，夜间平均风力1到2级。但是需要关注一下，从今天到3号，如果说遇到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时候，最大阵风可达7到9级。夜间到清晨时段风力较小，局地容易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雾，如果大家开车出行要格外的注意交通安全。8月29号呢，在哈尔滨哈达海鲜市场内，一条重达284斤、来自西班牙的冰鲜，金枪鱼、蓝鳍金枪鱼啊，上演了开鱼秀。这一次开鱼秀呢，标志着9月开海季，预计将有大量的海内外各类海鲜产品登陆哈尔滨的市场。南海北部湾的带鱼、鲳鱼、梭子蟹，渤海北黄海的皮皮虾，还有呢鲅鱼，以及南黄海东海的小黄鱼、银鲳等等，市民有望品尝到更多质优价廉的海产品。刚刚过去的暑期呢，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凭借丰富的自然科普展品，成为了冰城亲子遛娃、市民和游客休闲打卡的热门地，迎来了一波参观的小高峰。随着新学期的开启呢，博物馆参观方式还有就是开放时间安排迎来了调整，参观者可以按照最新的指南错峰前往，沉浸式的感受森林自然魅力。记者从东北林业大学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了解到，从8月30号起，该馆恢复为每周四、周五、周六面向社会公众免费预约开放，参观者出行前务必要看好时间，提前预约。森林博物馆实行全员实名免费预约和入馆必检的参观制，每周日晚上11点准时开放预约系统，可以提前预约第二周的号源。所有参观者需要在东北林业大学博物馆预约微信小程序完成预约，方可取得入校资格。在这儿呢，温馨提示大家，开馆时间呢是每周四、周五、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下午3点半停止入馆。参观者呢可以从东北林业大学7号门步行进入，这个7号门呢就是南岗区文昌街的辅路啊，您找到或者定位味道东北林业大学7号门。参观者在预约成功之后呢，可以凭借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和预约二维码核验入馆参观。在这提示大家啊，一定要记得带好您的身份证原件，到博物馆参观您不能拿那个身份证的那个照片电子版，一定记得是要身份证的原件啊。

好的，我们刚刚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靓颖和王铮亮演唱的《只是没有如果》。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

0: 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带着梦想去旅行》。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在这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哈尔滨市2026至2027采暖期的停热申报，这个月30号就要截止了。所以说，如果您冬天的时候，比如说要去南方啊，或者有办理停热的需求，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办理了。在昨天呢，记者从华电能源哈三电厂热力公司，还有华能集中供热公司、龙塘供热分公司等多家热企了解到，为了方便市民办理停热手续，各大热企陆续发布了停热申请办理提示。根据省市供热相关规定的要求，2026至2027采暖期的新申报停热的截止时间是在9月30号，想要办理停热的市民要抓紧时间申报缴费了。记者从多家热企了解到，停热业务呢分为新申请用户和老用户续办这两类。华电能源哈三电厂热力公司发布的办理停热提示当中提出，新申请的热用户需要提供产权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房主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委托代办的还需要提供代办人的身份证，还有停热代办委托书。初审通过的用户在9月25号前，没有缴纳30%停热基础费，就视为您自动放弃停热申请，就需要缴纳全年的全额热费了。上一个采暖期已经办理过停热的老用户呢，就不用到现场跑手续了。您只要在9月25号之前缴纳30%的停热基础费，就可以自动延续停热，可以通过哈三热力公众号线上缴费，逾期未缴费就视为放弃停热。对于不再办理停热业务，需要恢复供热的用户，必须在9月25号之前办理开栓手续，填写开栓单，缴纳100%的全额热费。据龙塘供热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呢，之前办理过停热的老用户继续报停，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或者收费大厅缴纳供热设施的运行基础费。除用户主动申请恢复供热之外，后续年度默认为报停状态，每年12月31号之前缴纳基础费就可以了，不需要重复提交申请。那有6种情况是不能办理停热的，一个呢是非分户供热的用户，还有一个呢是分户供热用户，立厅管道是在用户室内，就不具备停止用热的条件了。第三个是新建建筑在供热设施保修期之内啊，这个也是不能办理停热申请的。第四个呢，就是房屋，比如说您家是顶层或者底层等等，可能危害相邻用户用热，还有就是室内公共设施安全运行的，包括您家有冷山的这种呢，都是不能办理停热的。第五呢，是复式建筑房屋等同一房屋内互为连通的多层房屋，要求分层或局部停热的，也不能办理停热申请。最后一点呢，就是上一供热期办理停热之后，造成相邻用户室温持续低于法定最低温度的，这种呢也是不能去办理停热申请的。一共有这6种情况是不能受理停热申请的。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925小说联播，
6: 刘如烟有点变态，这个人自尊心太强，就容易这样。

他觉着没有退身的余地，只有钻牛角尖儿。明知是危险，也要挺身走险。见着张道爷之后，他把眼珠子一瞪，一点儿都不客气：“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当派主张三丰。”好大的口气！孽障，不才正是贫道。柳如烟呐，不是贫道，拿大话压你。你小小的年纪，就即使练了绝妙的功夫，又能如何呢？就是你老师钟离昧见了贫道，他也得畏敬三分呐。柳如烟，看在你是个孩子，受了人家的欺骗，贫道此行特来救你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把宝剑放下吧。只要你能认个错，一天的乌云就全散了。张三丰，你给我住嘴！我错从何来？我哪点错了？哈，这还叫我废话吗？你是非不辨，真假都不分，这是错的根源。杀你舅父的凶手，杀你一家人的罪犯，逍遥于法外。相反，你把恩人、朋友当成了仇人，这还不是一大错吗？你要真明白事儿，应当跟钟离昧断去师徒之情，反过头来，我们帮着你捉拿司空廖等人，这才能真正给你一家人报仇呢。高峰对你讲的全都是实话，可惜你忠言逆耳啊！张三丰，少在我面前挑拨离间，即使你们说的是真的，我也要听我老师的话，我老师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拿命来吧！刷刷刷，就是三剑。那能扎得着吗？张道爷把脸往下一沉：“我量天尊，孽障，看来大祸不远矣。”正在这时，吊死鬼龙源嗷一嗓子上来了。这个家伙有点二虎吧唧的，主子，一个破老道还用得着您吗？把他交给我，我把他撕烂扯碎了！嗷一嗓子，单掌开杯猛击张三丰的面门。张道爷把拂尘一晃，身形躲在一旁。孽障，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贫道较量较量？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觉着你是武当鼻祖？在爷爷我的眼里，你是狗屁不是！你装什么大份儿？拿命来！咻咻咻咻咻咻！左一掌，右一掌，打起没完来了。岳庭想过来，让杨洪把他拉住了。慢，老师交代的明白，这个事儿老师包下了，你别半截腰插一杠子。月平就没过来。冷寒星在旁边一看，当家的，你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我来帮帮你的忙吧。咱们两口子打他一个，晃动两只大长黑胳膊，他就过来了。双战张道爷，

那身份在那摆着呢。张三丰有心不跟他们交手，这俩人破裤子缠腿，不教训教训他们，杀杀他们的威风，怎么得了啊？打着打着，张道爷往那一站，没动，只是把拂尘插在大领之后，把手腾出来了。再看这俩人，嗷一嗓子往上一窜，招招突突，两招。冷寒星使的是尽命锁喉，砰，把张道爷脖子给掐住了。岳亭吓得，哎，心说师傅，你怎么了？可能多年不交手，你也有点迟钝了，这玩意儿掐上还好得了吗？那冷寒星多大能耐，而且他手上带毒啊。与此同时，吊死鬼龙源探左手伸三指，掐住张道爷的锁骨，也给刀住了。这俩怪物哈哈大笑，我说老头子老婆子，使劲儿把他废了。嗨呀，他们高兴的太早了。柳如烟比他俩高的多呀，一开始柳如烟挺高兴，得手了，嘿，看来张三丰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没用我亲自动手，我手下的人就把你赢了。但刹那之间柳如烟明白了，就凭张三丰那么大的能耐，能叫他俩抓得住吗？为什么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可见张三丰有计谋，这叫诱敌深入。他刚想说你们俩撒手快回来，为时已晚。果然张道爷使的是诱敌深入，那他俩老在旁边蹦的抓不着啊，让你俩凑到跟前来，这多好。那位说掐住怎么没事？张三丰有能耐，用太乙真功护住全身呢。你看表面上什么事儿没有，张道爷在那运气呢，你根本就掐不动。利用这机会，张道爷使了个二龙吐水式，俩腕子一翻，砰砰，把冷寒星的手抓住，把龙源的腕子给扣住了，中指往里一抠，闭住他们俩的脉门，双手往里一拉，往外一抖，扯起来，就像撇出俩包里一样。这二位乐得大了，肉肉扑通扑通摔出去五六丈远。龙源脑瓜正碰在一棵树上，冷寒星正碰在一块石头上。再看这二位是口眼歪斜，五官挪移，眼睛跑到嘴那个位置上去了，嘴跑到脑门上去了，本来就难看，这回就更难看了，四肢抽搐，要嗝屁朝凉。幸亏这俩家伙功底深，那都几十年的功夫，换旁人就摔死了。柳如烟赶紧窜过去，啪啪啪，用中指点住他们的穴道，点的是气门和血门，别让他俩吐血，别断气儿。然后取出药来给他俩灌下去了。张道爷站到原地没动，瞪眼看着，看来不想叫他俩死，教训教训就得了。好半天这二位晃晃悠悠的这才站起来，那个嘴呀眼睛又归回原位，心里说话，好厉害的张三丰，这回怕你一辈子，真就怕一辈子，一下就给打怕了。两个人当时也不那么狂了，搓了半截蹲到树下呼哧呼哧在那喘气。
柳如烟过来了，张三丰果然名不虚传，姑娘我领教领教。小柳啊，你仍然在执迷不悟，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我就看看钟离妹教出的徒弟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你拿命来！柳如烟把掌中的宝剑刘彩虹舞动如飞，就下了绝情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砍了好几十剑，别说砍上张三丰，张道爷那么肥大的道袍都没沾上。后来张三丰一乐，柳如烟，这么办吧，这样子打起来没个头啊，咱俩规定个数目，要在100招之内。你慢说，把贫道给伤着，你碰上我一身筋儿，碰上我头发梢都算数。我张三丰马上领着众人跪在你的面前，服输认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倘若在100个照面之内，你没伤着贫道，你怎么办呢？我，你说说，你应该怎么办？我就跪在你的面前认罪，杀剐存留，你也随便。好，好，好，这才叫大丈夫呢。既然这样，咱们说话可得算数啊。那你再次今朝吧。柳如烟就不相信，凭我这么大的能耐，伤不了你一点儿。看你那个狂劲儿，没拿我当回事儿，我也可以钻个空子，占点便宜。哪知道6个照面之后，他使了一招，这招叫白蛇吐信，猛刺张道爷的哽嗓。张三丰马步一站，没动。柳如烟纳闷儿啊，又想诱敌深入啊，他怎么不躲呀？张三丰，你想错了，我的功夫跟龙源、冷寒星可不能一样啊！真要扎到你嗓子上，你还活得了吗？这是切金断铁的宝家伙！哎，手腕子一抖，真下了功夫了，猛刺张道爷的哽嗓。眼看那宝剑尖儿粘到肉皮上了，张道爷冷不丁把右手抬起来了，利用二指，哎，把刘彩虹宝镜给夹住了。您说那手指头有多大的劲儿，跟铁钳子一样夹住，你就休想撤回去。柳如烟一看不好，嘿呀，拿手指头夹，你要找倒霉。他把手腕子一拧，想着那宝剑一转个，那俩手指头不就掉了吗？但他拧，张道爷也拧，都使的是反劲儿。真没想到，咔吧一声，把宝剑刘彩虹折为两段，一半在手牙缝夹着，另一半在柳如烟手里头。柳如烟一看把宝剑给损坏了，一跺脚，心头一凉，活不了了。下山之时，我老师赠剑还举行个仪式呢。我那些师兄弟、掌门人全都参加了。老师把镇邦之宝刘彩虹给了我，交代的清楚：剑在人在，剑不在人别在。我已经向我老师发了誓了。真没想到，张三丰使的是金刚指，把我宝剑折折，我有何面目回去见人呢？我剩半截宝剑了，我死了吧！

拿半截宝剑刚要抹脖子，木剑先生在旁边早就看出来了。你不管怎么说还有一定的感情啊，你别看两个人吹胡子瞪眼，什么狠说什么，那从小在一块长大的，那心底下还是互相爱慕的，都盼着对方能够回心转意。木剑先生就注意他的一举一动，一瞅他脸一变色，要自行了结。高峰飞身就往前一纵，飞起了一脚，踏，把那半截宝剑给踢飞了。柳如烟自尽未成，但是站起身来，把牙关一咬：“高峰，你要干什么？你还要干涉我的事儿吗？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小柳啊，你呀，你呀。”怎么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执迷不悟？张道爷一摆手：“高峰，退在一旁，听贫道我说。柳如烟呐，你要自行了结的原因贫道知道。据我所知，你离开你老师钟丽妹之时有个赠剑仪式，你在你老师面前起下誓愿，剑在人在，剑不在人亡，对不？你要化腹前言，因此要抹脖子。但是你还不知道这口宝剑不是刘彩虹，乃是一口假宝剑。要真是刘彩虹，我张三丰能耐再大，能给撅折吗？你上了当了，你老师钟丽妹在戏耍你，由此可见她对你是真心还是假意。这一句话把柳如烟给点醒了，他赶紧扑过去把那半截宝剑拿过来了，一看这个钢口，特别是折的那个地方，他仔细一看，果然是假宝剑。所说的假宝剑只是说刘彩虹的真假，而不是说这宝剑是木头的。钢口也不错，但不是那个宝刃，你别看着挺亮挺唬人，是假货呀，张三丰没骗他呀。哎呦，柳如烟心说：“老师啊，你可不对呀，你为什么用假宝剑骗我呢？”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你对弟子没有好意呀。不行，我回到火龙帮，我非问个清楚不可。但是今儿个怎么走啊？跟张三丰打了赌了，我要打了败仗，跪到他面前，任凭他杀剐存留，说话不能不算数啊！看来我身逢绝壁，连我老师的面儿也见不着了。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丫头，不必为难，为师到了。”柳如烟大吃一惊啊，扭回头观瞧，从燕子峰下树林里头出来几十口子，正中央打了一把九曲歪把红罗伞，伞下有座二人台，就是那监狱。两名大汉抬着在上边坐的正是他老师火龙尊者钟丽妹。这钟丽妹啊是个老太太，看面目50岁挂零，实则不然，今年快80了，人家练的功夫练的返老还童，头发稍微有点花白，看上去顶多是个半老徐娘，衣着朴素，蓝布褂子，
蓝布裤子，腰里扎着带儿，背后背着宝剑刘彩虹，这是真牌的，也镶着宝石，剑穗荡啷着。再看钟离昧，二目冒火，气冲冲，来到出事地点，把脚一跺，肩雨落地，一片腿他下来了。跟来那些人把监狱撤在一旁，唰，都站在东面。钟离昧这一来，柳如烟可见着亲人了。尽管对老师有某种怀疑，心情还是挺近的。柳如烟双膝跪倒，抱住钟离昧的腿：“师傅，弟子我……”“别说了，别说了，孩儿啊。”你受了不少的委屈，为师特来看你，另外给你送珍宝剑来了，刘彩虹我带来了。孩儿啊，为什么为师给你一口假宝剑呢？有原因，这是出于对你的爱护。为什么这么说呢？刘彩虹宝剑乃稀世的珍宝，五大派81门的高人哪个不垂涎三尺？你小小年纪要背一把这么名贵的宝剑，不但对你没有帮助，相反要带来危害。我给你虽然是假宝剑，你觉着是真的，你心里头有了主心骨了，打起仗来你能勇猛直前，故此为师这才骗你。你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听信他人的挑拨离间，你明白了吗？弟子明白。好，闪退一旁。就这样，柳如烟退归本队。再看钟离昧，大踏步来到张道爷的近前。张三丰，还认识我钟离昧吗？太认识了，你我都是老朋友了，再隔几十年，也全都认识啊。好，张三丰，你不对呀！你这么高的身份，怎么欺负一个孩子呢？打狗还得看主人的。你就是胜了100个柳如烟，我觉着你也不算什么光彩。有道是，打了孩子大人出来，打了徒弟师傅不答应，是也不是？今天我钟离昧来，就是跟你算这笔账的。张三丰，你走不了了。我不是吓唬你，我钟离昧这两下子，你心里有数。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啊！钟离昧，贫道已说过，我找的就是你，而不是一个孩子。既然你来了，我真求之不得，那你说吧，咱怎样了结？还用问？今天我钟离昧要用刘彩虹会你一会，我瞅瞅你武当派主究竟有何绝能。说着话，把刘彩虹拽出来，唰唰唰唰，虎头岩上光华四射，放出7彩的光芒。一看这是真牌的，张道爷一看他真急眼了，把拂尘啪往后一甩，告诉月平接着，然后拽出自己震动之宝三皇剑，把天地人三皇剑拽出来，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两个人就站在一处。

好嘛，这俩人一打，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两个头子都练得炉火纯青了，眨眼之间打的300回合没分胜负。再看张道爷，脸上见潮气了。那张三丰啊，也吃力呀。但是，这位火龙帮的帮主钟离昧，汗珠子顺着下巴颏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也往下直淌啊。钟离昧心说：“张三丰真难对付，看来我就得用绝艺。”赢他。上文书正说到钟离昧大战张三丰，可以想象到，这两位高人一交手，真是不同凡响。两旁的人都看呆了，岳亭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心中盘算：这是最难得的、最宝贵的学习时间。从人家的一招一式，自己能受到启发呀。因此，岳平抻着脖子、瞪着眼，比别人看的都认真。他们打到300个回合，没分胜败。俩人都冒了汗了，钟离昧暗道不好啊，这个牛鼻子老道果然不好对付，要这样打下去，再过300回合我也万难取胜，倘若有个疏忽大意，还许就败得他手，怎么办呢？有了，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我就得冒险取胜。但心里头没有多大的把握，不这样还不行了。他打定主意了，要败中取胜。这战术啊也多种多样，变化多端。再看钟离昧，这宝剑的招数散乱了，一招不如一招，一式慢似一式，节节败退，显然就占了下风。岳亭和穆剑先生等人心里的高兴，妥了，钟离昧顶不住了，张三丰占了上风，频频发动进攻，把钟离昧逼得滴溜溜身形直转，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再看钟离昧，张着大嘴，呼呼喘气，冷不丁脚底下一滑，裤头摔倒在地。你要是明眼人看得清楚，他这个摔倒是假的，败中取胜嘛，有意迷惑对方。哎，叫对方上当。虽然他躺下了，脚跟点着地，后脑勺点着地，这腰可没站地。谁能趴地上仔细观察呀？哎，可你不能这么做，你就得上当。他手中握着宝剑，眼睛眯缝着。这个事情也就在1/2秒啊，那有多快？张三丰一看他哭动，他躺下了，这机会能放过吗？摆三皇宝剑往上一纵，把剑就举过头顶。钟离昧，这可是你自寻苦吃，休怪贫道无钱。白宝剑往下就劈，但张三丰的宝剑刚走的半道，事情发生变化了。钟离昧

冷不丁腰眼儿一着这地，这身子从地上就弹起来了。右胳膊使了一招叫燕子斗翅，这一招可厉害，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直奔张道爷的前胸，这一剑就扫来了。宝剑挂着罡风啊，张道爷再想躲，晚了。在刹那间，张三丰绞着脑袋，嗡的一声，心头一凉啊，躲躲不了，用宝剑往外招架，宝剑收不回来了。还得说张三丰功底儿扎实啊。再看张道爷，使尽了全力，吐气吸胸，红背弓身，唰，这身子变成个弓形，狠劲把身子往外一甩，可是甩出去了。这一宝剑虽然没挑上张道爷，但是宝剑的剑尖儿也扫到他肉上的了，道袍豁开了，1尺多长一个大口子，肉皮划开了，鲜血噗就出来。就见张道爷用手一捂前心，哎呦了一声，身子晃了两晃，扑通，一拧个是趴伏在地，鲜血淌出来了。哎呦！钟离妹眼睛一亮，心中说话：“张三丰啊，张老道，你没想到老娘我这招的厉害吧？我来个趁热打铁，他比电光石火还快，噌就跳到张三丰的背后，剑尖朝下，剑把朝上。”双手握住剑柄，把牙关一咬，你站着，往下就戳，猛戳张道爷的后腰。那宝剑叫刘彩虹，那要给戳上，还好得了吗？那个说不对，张道爷身后站着那么多关阵的，光侠剑客就有好几十号。大伙怎么看着谁也不管呢？不是不管呢，那咱交代得交代清楚了。事实上太快了，你想帮忙你来不及了，就这么快。钟离妹满以为这回非扎死张三丰不可，结果怎么样？他也上当了。他就没想想他会败中取胜，张三丰就不会吗？就得说张道爷特殊的聪明，一受伤鲜血这一流出来，张道爷感觉到还没有性命之忧，恨死了钟离妹啊，故意身子一摘位，装出痛苦不堪的样子，扑通趴地上了。他怎么不仰面躺着呢？他趴着，把三皇宝剑就夹到右面这嘎鸡窝了，剑尖朝后，似漏非漏。他是这么个姿势。钟离妹一点也没想到这手，站到张三丰身后，白宝剑往下就戳。就在这个时候，张三爷冷不丁一转个，扑棱。脸朝了上，这宝剑哧溜猛刺钟离妹的肚子。你看钟离妹也有疏忽大意的时候，等她发现上了当了，为时已晚。那钟离妹也不含糊，也用吐气吸胸的办法，身子狠劲往后一坐，坐得慢一点，宝剑来得快点，耳轮中就听就啊，
三黄剑扎进去能有半尺深。钟离昧眼眉一挑，眼珠一瞪，身形横着就栽倒在地，那肚子那个血呀，像血箭一般就飞起了好几尺高，紧跟着不动弹了。自行车泄了气儿了，就这一下，众人由忧变成了喜，这简直跟变魔术一样，呼啦烧往上一闯，把张道爷抢救回来了。那面也没闲着，柳如烟带着龙源、冷寒星以及手下众人往上一闯，把钟离昧也给抬回本队。仗不打了，都抢救自己的人呢。单说张道爷被抬回本队，岳亭、穆剑先生、杨红、萧敬轩等人围拢过来，一检查这伤不轻啊，这大口子都翻翻着，没有七寸长也差不多少啊，那鲜血噗噗噗往外直淌啊。再看张道爷用力过猛啊，脸都绿了都。快点取药来，止血的丹药、止疼的丹药全都拿来给张道爷喝下去，然后包扎伤口消毒。全都包扎完了，张三丰往地上一坐，五心朝天，是闭目养神，运用五行正气的元功闭住大穴，好让他别往外淌血。另外利用这机会恢复恢复元气。岳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啊！老师啊，弟子罪该万死，就因为弟子不才连累了师父。张道爷慢慢的把眼睁开，平儿，别说废话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为师的伤并不致命，休息些时就会康复的，不要悲伤。其实张道爷也是咬着牙说的这话，有意安抚大家。那么再说对面钟离昧的伤比张三丰可重的多呀，那宝剑扎进半尺去，扎进肚子里去了，那说这玩意儿吗？那也就是人家张三丰是武当鼻祖，不使邪门歪道，倘若那宝剑尖上要沾上毒，这下扎进去，钟离昧是准死无疑。但人宝剑是干净的，柳如烟众人赶紧把中医给他吞下，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有的人把衣服脱下来连擦血再包扎。好在一样救的及时，小肚子里那点零碎没出来，要等肠子出来就麻烦了。就人家带着药呢，止血药、止疼药给钟离昧灌下去，众人哭吧，好半天钟离昧才把眼睛睁开，声音极其微弱，你得趴到他嘴边能听清。柳如烟往下俯身听着，师父您有何吩咐？哎，没想到啊，不可思议，好厉害的张三丰，只要我还有三寸气在，我跟他完不了。哎呦呦呦呦呦！再不敢说了，一说这个血呼呼往外淌啊，这怎么办？血要止不住，这人还活得成吗？带来的止血丹药不好使，
正在大家

他着急之时，燕子峰下树林里面有人弹奏一声“嗯嗨”，众位不必着急，老夫到了。那声可不像我这样，那声音呢，跟金钟一样，带着金属般的回声。字字千金在山谷中回荡啊！柳如烟众人顺声音观瞧，从树林里面出了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看上去没有80，也差不多少。光头没戴着帽，大秃脑门子，就是这个脑子在后边转圈儿。有点白发，白发长有3尺，非常散乱披于肩后。往脸上观瞧，整个猴变的，满脸布满皱纹，大脑门子，深眼窝子，鹰钩鼻子，一对黄眼珠，光嘴巴没胡。你要不注意啊，还认为是个老太太呢。原被封腰是穿青挂皂，斜背白布囊，手中拎着5斤的拐杖，从树林出来了。谁呀？武林圣主盖九霄。这老家伙赶到了。盖九霄这一露面，火龙帮的人呐，全都乐疯了。哎呦，老剑客，您来的太好了，您快过来看一看吧，我们帮主不行了。说话之间，盖九霄来到钟离妹近前，哈起腰去一看，就一皱眉，哎，平日你是骄傲自满，怎么劝你也不行啊，到头来吃了亏了吧，纯属自作自受。啪啪啪，把手伸出来，连点钟离妹3道大穴，把穴给她止住，然后从白布囊伸手拿出特制的丹药。人家吃这碗饭的，平日在药上就下功夫，哪有不受伤的？一旦受伤怎么办？所以呢，药都价值连城，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盖九霄的药能刺得了吗？把止血的丹药拿出来，给钟丽妹灌下去，服好。重新包扎。哎，又过了一会儿，钟丽妹2次苏醒，这回明白过来了，一看盖九霄来了，无限欣慰呀，眼泪掉下来了。你看，当着柳如烟众人的面他不能哭，当着教主的面不能隐晦了，他觉着委屈。盖九霄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好好将养身体，由于伤势太重，在1个月之内你不能动肝火，就在这躺着好好的养伤。来人呐，把他抬到监狱之上，把这重伤号抬到监狱上了，但是不能走啊。盖九霄一扭身，直奔张三丰。其实张大爷那伤也不轻，在这时众人一看，来个老头，长得好像个猴，多数人不认得他是谁。铜头铁背金发老人萧敬轩，三清道人鲁敬然，这些人可认得，
一瞅是

盖九霄来了，吓得是魂飞天外。哎呀，坏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看来今天昆仑派大难临头啊，我们在场的人谁也活不了。全指着张三丰，张三丰身受重伤，谁能挡得住这个杀人的魔王啊？正在这时，盖九霄过来了，猴眼睛一瞪，张三丰，老朽说话你听得见吧？嗯，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啊！你他还有他，你们谁也走不了，我就是盖九霄，还想比划比划吗？哪个不服只管过来，要怕不想比了赶紧跪下，全都给我跪下等死。这家这口气就这么大，火龙帮的人在后头也喊上了，对，跪下，都跪下，你们还等什么？你看主人多大，奴才多大呀，这帮人就像那狗差不多少，主子腰杆硬，他也跟着汪汪叫唤起来了。张道爷一看坏了，勉强用手撑着地，咬着牙，他想起来。岳亭赶紧把老师给按住了，师父，您要干什么？就您这么重的伤，还想比武吗？交于弟子得了。岳亭都气坏了，管你盖九霄盖十霄的，我喝出破头也撞撞金钟，顶多是个死呗，我还能被你给吓住吗？拉铁伞刚想过去，被张道爷一把把他抓住了。你看张三丰虽然受重伤，抓住岳亭那也跟铁钳子相似，岳亭怎么挣脱也没挣脱开。亭儿，站住，找死吗？就凭你这点能耐，怎么能是盖九霄的对手啊？孩儿啊，不准你去。师父，您不让我过去，您让谁过去？难道我们这些人就在这束手被擒不成吗？孩儿啊，你听话，别让为师捉急呀。高峰一拉宝剑也想过去，被张道爷用另外一只手也抓住了。慢，你也不准过去。老剑客，您甭管我，这个老家伙欺人太甚，我跟他拼了。不行，不能让你过去。他们这么一争让，旁边还站着那么多人呢，在人群之中走出一位飞身形，赶奔盖九霄。大伙儿这才看清，过去的非是旁人，正是四川来给帮忙的点苍派的派主段洪修，段老剑客。这位段老剑客呀，是个胖子，体重有200斤左右，老头总是乐乐呵呵的，红扑扑的脸膛，在人群之中是最带人缘的一个，看上去一点脾气都没有，实质上这老头身负绝艺。他一看这个时候再不挺身而出等什么？张三丰身受重伤，人家的弟子徒孙都在这拼命，我们是被请来帮忙的，合着一日三餐就跑这吃白饭了呀。

0: 什么活也不干了，对不起朋友。因此段红星迈大步来到盖九霄近前，
1: 老熟人了。
0: 对面来的是九霄兄吗？还时任老朽否？这卡盖九霄把猴眼一瞪，上一眼下眼看了一会儿，
1: 啊，
0: 段红修，不错，正是老朽。九霄兄，屈指算来阔别30年挂零，我看你跟当年也没甚区别呀。九霄兄一向可好吗？不错呀，我这人向来没皮没脸没心没肺，自然活得挺好。段红秀，我真没想到你也站到昆仑派一方，多次给萧敬轩帮忙，今天咱什么也甭提了，我就问问你的来意，你见我盖九霄打算干什么？我给你画两条道：一，马上拿着你的东西给我滚出飞虎岩，那算你捡个便宜；话说一个不字，胆敢跟我动手，我叫你死路一条。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受，是不是？更重要啦，无啦，咱做我是内管理袂受。
1: 大家留意，我们会稍微有，比如我们，让他。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

0: 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最好的出路。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南风二级，最高气温是7度，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东南风二级，最高气温是9度，最低气温8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9: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一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9月7号全新的周一，全新一周的音乐早餐之旅啦。今天呢，不仅是一个全新的一周，一个新的周一，同样也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白露，可以说暑气慢慢的退去了，清晨的风也带上了清爽的凉意，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会发现今天的气温非常的低，所以很多人都已经穿上了比较厚的外套。在这里天文也要提示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增加一下衣物，因为今天外面这个气温还是比较冷的，最高气温只有17度了。那古人常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一到，秋意也就此铺展开来。我们也就着这样的一个白露的节点，听一组和秋天遇见包括温暖相关的音乐，所以希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悠扬的音乐能够陪伴大家开启元气满满的周一。今天白露来和我们分享你心里面最有秋日氛围感的一首歌是什么，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一起来说一说音乐当中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秋天。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工音乐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它就叫做白露，来自音阙诗汀和王子玉的合唱。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殷切石汀和王子玉带来的合作，叫做《白露》。那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时节，所以早上的风你可能会感受得到非常的凉，已经带有这样的一些秋天的味道了。所以时序更迭，万物温柔沉淀，刚好契合此刻静谧的晨间时光。今天的这首歌《白露》也同样是2019年白露节气当天正式上线的歌。这首歌呢，是由非常非常适合写古风的词曲来创作的，也用细腻的国风笔触勾勒出白露时节的景致啊。古人笔下会写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写的其实就是白露时节，露水凝白，然后呢秋思渐起。这首歌同样也抓住了这样的一份清浅的秋意，以鸿雁、竹影，包括晚风等等细节为意象，把白露时节的这样的一些温柔，包括浅浅的思念娓娓道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秋天真的到了。向左向右向前，早上的6:12，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星星来问候了，说早啊天文，又到了周一了，周一快乐，早上好呀。还有一叶扁舟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白露快乐，白露快乐呀。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增加衣物。另外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好朋友杨一吉也来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我给你问好了，蒹葭苍苍，白露茫茫，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征服者也说，来了天文，今天冷啊。是的，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会发现真的是很冷，所以降温了，大家也要记得增加衣物哟。这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如果要是说提起孙燕姿，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这样的一首贯穿无数人青春的《遇见》。这首歌发行在2003年，可以说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那作曲人林一峰在异地思念爱人的时候，只用了15分钟就完成了这首歌整首的旋律，记录下了年少纯粹的心动，包括牵挂。填词人易家扬非常贴合电影的剧情，把都市人的相遇、等待、错过，包括重逢的心境，全部都写进了这样的一首歌里。孙燕姿的声音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通透，完美诠释了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你会觉得它哀而不伤，告诉我们所有人的等待奔赴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会一直在遇见，遇见清晨的朝阳，遇见路上的行人，遇见善意，也遇见美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所以全新的一周，希望我们都能够心怀期许，静待所有的美好相遇吧。悲伤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一同爆米花来问候老师，早上好。早上好呀，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又要开启繁忙的工作了，祝各位周一快乐。非常有秋日氛围感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风。

0: 秋日的氛围感永远都会藏在周杰伦的旋律当中。这首歌叫做《风》，风呢是枫叶的枫，也是很多人在秋天歌单当中常驻的曲目。这首歌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歌词呢是由南拳妈妈的弹头所写的。很多人误以为是方文山填词，但其实这首歌，并不是哦。弹头拿到旋律的小样之后呢，花了3天时间，把自己大学那段无疾而终的青涩的爱恋写进了这首歌里面。所以说这首歌你会听到，感觉之后会自带这种淡淡的悲伤，淡淡的秋日的落寞感。整首歌并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只有秋天独有的克制的温柔，就像缓缓飘落的枫叶一样，藏着来不及诉说的心事，慢慢的和过往释怀了。所以人这一生啊，总会有一些遗憾会留在旧的时光当中。所以听到这样的一首《风》，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
0: 希望大家能够学着和过去和解，接纳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完美。早上的6: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了，祝各位新周一早上好。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到了这样一个节气，你会突然发现秋天到了。昨天的气温还是26、27度，非常的热，非常的晒，转眼今天就降了10度，最高气温只有17度了。所以在秋天适合听什么样的歌，或者说什么样的歌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有秋日的氛围感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吧。这首歌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原来你也在这里，来自奶茶刘若英的歌。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包括歌名取材源自于张爱玲的短文，旋律非常的舒缓，非常的绵长，也特别贴合刘若英她温润的声线。其实刘若英的演唱从来都没有特别华丽的技巧，她就像是一位好朋友坐在你的身边，然后轻轻诉说着心事一样，能够安抚很多独处时候的孤独。这首歌里面藏着非常温柔的缘分，比如说茫茫人海当中兜兜转转之后才发现懂你的人一直都在。所以生活大多时候都是独行的旅程，我们每天都会在路上奔波，难免会有孤单迷茫的时候，所以请相信所有的相遇都是有缘由的。在这样的一个周一的清晨，虽然外面的天气有一点多云，有一点阴啊，但是希望我们所经历的世事依然能够遇见同频的温暖，珍惜你身边的陪伴吧。

来自李健非常经典的作品《风吹麦浪》。李健的音乐你会发现他总会带有一种松弛感，没有喧嚣，只有自然的安然。这首歌描绘的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风吹麦浪的起伏，晚风轻轻掠过，抚平了生活当中所积攒的所有的疲惫。熟悉李健的朋友一定会知道，他一直坚持打磨作品，不追求流量，用心对待每一段旋律。这首歌其实不只是田园的风景，也藏着很多人对于这首歌的生活态度，就是不必时刻都是步履匆匆的，适当的慢下来感受当下也同样是最好的状态。所以正在通勤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也希望你能够伴着这样的一些旋律，放下浮躁，感受到片刻的安宁。早上的6:27，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看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冷漠小狗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早安，今天天冷了，突然降温了。是的，早上好，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突然就降温了，所以要记得增加衣物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贤后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美好的一天，周一快乐，早上好呀。我们的好朋友秋韵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一快乐，白露天凉加衣。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24节气当中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古人的智慧也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好像一到了一个节气就会突然感觉到天气的变化。我记得上次立秋也是前几天还是特别的炎热的夏天，一到立秋马上就降温了，这个白露也是一样。所以今天最高气温只有17度，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增加衣物哟。梁静茹的歌暖暖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周一，祝各位周一快乐啦。节目过半了，那可能现在路上的车流也在慢慢的多了起来。周一赶路，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刚刚发现窗外已经下起了雨，所以说如果朋友们要上班，一定要打卡，不能迟到的话，一定要提前几分钟出门了。所以可能这样的一场降雨会对早高峰的出行会有影响，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可以提前几分钟出门。另外，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古人讲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所以古诗讲的这个露从今夜白啊，就是会感受到节气的变化，感受到天气的变化。所以秋意渐浓，我们也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可以说一说你觉得哪首歌当中最有秋日的氛围感。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啦，你也可以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想分享的祝福，或者说想听的歌发送给天文。我们来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老狼，《恋恋风尘》。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老狼，叫做《恋恋风尘》，可以说这首歌是老狼的代表作了，也同样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老狼的嗓音非常的质朴，非常的干净，一开口就能够把我们带回到那样的一个青涩的少年时代，歌唱青春的懵懂，时光匆匆，回望那些年少时候的心事，岁月无声，我们从少年长成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走过很多的路，也会遇见很多的人，所以回头看过来，所有的经历都是非常珍贵的馈赠。那这样的一首《恋恋风尘》，献给那些回不去的青春，也献给此刻依然热烈生活的我们，希望大家经历过风尘，心中依然能够保持有一份纯粹。早上的6: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说大家会觉得哪一首歌最有秋日的氛围感，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冷木小果说了，说张学友的秋意浓吧，然后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清晰也说了，说早上好，那当然是秋意浓啦。看来很多人对于这首歌秋意浓都是非常有印象的，觉得它非常有秋日的氛围。的确，刚刚我想了一下，也想到的是秋意浓。看到我们的好朋友妍妍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在这样的一个周一的早上，欢迎各位。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也同样会给很多人的力量，非常适合早上来听。来自张韶涵的歌，看得最远的地方。其实有的时候最远的地方不一定要一定会看到，其实我觉得不只是看吧，如果能走到那个地方去亲身感受一下，亲身体会一下，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今天也同样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你会发现天气越来越凉了，好像这个能够出游的好天气也越来越少了。那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最后能够出行的天气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在本周末要带大家去过的一些省内的短途游。有两条线路依然在报名当中，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呢，是我们牡丹江镜泊湖的3天2晚的行程，我们是9月11号出发，也就是本周五，3天2晚的短途游，来一场从容的短途旅行，可以拥抱自然和厚重的历史，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沉浸式感受一下大美龙江的秋日魅力。那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镜泊湖的秋日的风景，以及沉浸式的情景剧。秋天的吊水楼瀑布依然会气势十足。20米落差，再搭配上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李焕然的极限表演，看看水流奔涌和跳水表演相映成趣。另外，我们随手一拍也都是非常有氛围感的秋日大片，还可以沉浸式体验一下流放宁古塔古装情景剧的演出，穿越剧中的人物，亲身体验一下流放之旅。那这次行程当中，我们也会去到的是火山口的地下森林秘境，感受一下万年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口群，看看90%玉璧度的森林释放出什么样的负氧离子，探秘一下国内最长的1万米熔岩隧道，在这里可以感受得到地质奇迹。另外还有一站是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像骆驼峰啊、一线天呀、有22棵77种植被覆盖的原始森林，在这里面像山参、蕨菜等等野生动植物遍布。另外还会带大家去参观的就是渤海国的上京博物馆，参观一下有3260件馆藏文物的这样一个博物馆，透过海东盛国的展区的11件一级文物，触摸一下尘封的历史。那这样一个3天2晚的短途当中，我们会入住到的是中兴村朝鲜族的民宿，连住2晚，品质升级了，免去奔波，不用在这个拿着行李一直到处走了，可以感受一下民族风情当中的烟火气。而且这个中兴村呢是4A级的景区，可以体验一下朝鲜族的特色，可以换上服饰，然后在风景园当中打卡拍照。另外这次行程当中我们吃的也特别的好，我们会在中兴村吃朝鲜族的料理，比如说半明太鱼啊、大酱汤呀、等等等等，可以说非常的香。而且在镜泊湖会吃到的是鱼宴，镜泊湖的鱼鲜荟萃，鱼肉非常的鲜嫩，而且没有腥味，搭配到湖鲜的小炒，鲜度非常的非常的绝。比如说这个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的胖头鱼、酱焖鲫鱼，包括干炸红尾鱼，搭配到了像肉炒深叶菜、干炸虎虾等等，可以说3天2晚顿顿不重样。3天2晚的时间，我们去到的是镜泊湖牡丹江的行程，由主持人带队帮助大家规划行程，而且是非常的实惠，我们的价格是888元，888元，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小朋友是588元，588元。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周五出发，周日返回。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2天1晚的伊春的行程。伊春的行程呢，可以说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黄金窗口期了，因为大家现在也感受得到了降温了，秋天非常的凉。那在林区呢，这个气温会更

更加凉一点，所以本周末可以说是一个玩耍的，尤其是去山林的最佳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如果这次再不去的话，真的就要结束了，就要等到明年了。那这次行程我们会去到的是伊春森林博物馆，深度了解一下小兴安岭生态文化，包括林海的故事，还会去到的是两个国家级的这个公园，一个是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可以漫步在百年原始的红松林当中，包括这个天赐湖，可以看一看这个天然大氧吧是什么样子的。同样我们也会去到的是非常著名的汤旺河，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在这里面可以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那武营和汤旺河是伊春一定要去到的两个地方，所以这次行程当中两天一晚，我们也是把两个非常重要的景区全部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另外我们会入住到的是非常美的森宫松林小镇，在林间居住非常的放松，享受一下特色的林区的晚餐，沉浸式住进大自然当中。那这次我们午餐也是特别的地道，会吃到的是伊春当地非常知名的西楼饭店，在这里你可以吃到非常特色的菜，包括有一些山野菜呀，在这里面都可以吃得到。我们两天一晚的行程啊，周六出发，周日返回，价格呢是588元，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是400元，所以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行程，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往返的大巴、全程的住宿、所有的正餐以及贴心的带队，可以说是轻松的纯玩团，而且名额是非常有限的，这个去伊春一定不要错过最后的黄金窗口期了。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自己的喜爱来选择路线。牡丹江3天2晚的行程，然后伊春呢是2天1晚的行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打电话报名吧，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欧阳娜娜现场版的歌，叫做《我的暧昧前奏》。其实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清新，也非常的好听。欧阳娜娜可能很多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她从小会学音乐，而且她是拉大提琴的，琴拉得非常的好，而且嗓音非常的干净。这首作品的编曲特别的简单，没有那么厚重的情绪，就像是这样一个节气当中的白露，清晨的微风一样，非常的清爽又治愈。这首歌里讲的就是美好的到来不需要漫长的铺垫，惊喜常常会来得猝不及防，所以不只是心动，生活当中的小美好也同样是这样，突如其来的温柔，意外的小幸运都是礼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听到这首歌，希望你本周能够收获到不期而遇的快乐。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24节气当中的白露，那清晨的一场雨有没有扰乱你的节奏和计划呢？希望你能够依然开心。许巍的歌《曾经的你》。

时候。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巍，非常经典的作品《曾经的你》。早上的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外面下着雨，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快乐的心情。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一叶落而知秋，一滴露而知寒，白露至，秋意浓。所以希望各位要知道这个冷热了，所以提前要增加衣物。今天是周一，祝你周一快乐，当然了，也要祝你白露安好。我是天文，明早见啦。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啊。今天早上一定要多穿一点哦，一定要穿一个小薄外套，然后或者穿个长袖的衣服。
0: 对，
1: 就是确实是有一点降温，但是降温吧没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比如说你里面穿了一个小长袖小半袖，然后外面要加装一个薄外套，或者是你穿一个厚一点的长袖，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哦。不要像有亮一样今天早上呢那个穿了个半截袖。
0: 我是为了那个啥，就是适应咱们直播间的温度啊，直播间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呵呵今天早上
0: 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1: 今天早上吧，就是好像全哈尔滨市的市民朋友是不是都知道今天早上下雨，然后今天早上温度会有点低，好像全哈尔滨市的朋友就只有有亮不知道。
0: 也没寻思呀、哎、
1: 跟

0: 把我这小外套穿上吧，
1: 穿不上。
0: 我今天早上我就逗他，我说哥，你这太冷了。我说我这穿的还挺多。
1: 我现在太瘦了，你那穿我得逛呢。
0: 我说你把这小外套，你主要这外套短
1: 啊，
0: 你把这小外套穿上吧。
1: 你都露脐装了。
0: 今天确实有点凉
1: 啊，可
0: 冷
1: 了，
0: 不至于那么冷，不至于那么冷，就还行。
1: 反正我
0: 穿半袖，那可冷了呗。
1: 对，我穿半袖下车，反正就是爆短爆膀了啊。
0: 那谁能穿大？就这天啥体格的？你多大岁数？
1: 我也没寻思呀。
0: 多大岁数你穿半袖出去？
1: 真没寻思，我今天吧上车我也没看那个车外温度，
0: 嗯，
1: 然后结果到单位了，我一下车，哎呦我的妈，我这咋这么冷？
0: 今天确实是有点，但是好消息就是只有今天这样。
1: 对，
0: 就是明后天吧，虽然说气温也有点低，但不下雨，对
1: 对，
0: 20度左右了，就今天冷啊！你明天你可，
1: 嗯，
0: 可别穿冲锋衣啥的啊！
1: 啊，不能不能，
0: 嗯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是以身试法，跟大家举个例子，
1: 以身试温，
0: 嗯
1: 啊。
0: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来看看有量啊！
1: 你别以我俩在直播间的这个穿着为参考啊，我俩就不准啊，我俩就不准，
0: 嗯，
1: 直播间还比较暖，妹妹一会儿把窗户关上。
0: 为什么要关窗户啊？你不要适应直播间的温度吗？
1: 那个穴位有点风大。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临近的天气情况啊，这是早六点发布的，
1: 嗯，对，
0: 也就是它的有效期是截止到8点钟。
1: 九点钟啊，预计呢，未来3小时，主城区呼兰、巴彦、宾县、双城、阿城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呢是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呢是7到8级，可能会造成城市积涝啊，还有低洼地带积水，对早高峰的交通呢可能会有一定影响，请大家呢注意防范。
0: 嗯，
1: 另外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7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7号白天呢，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18到21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度到8度。今天晚上6度到8度啊，提示大家。今天呢，哈尔滨市自西向东呢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呢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天气。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携带雨具。降雨的同时呢，气温下降明显，请大家呢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今明两天啊，风力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还有室外的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的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巡查和加固。人员和车辆呢，尽量的远离高大的建筑物或者是树木。
0: 嗯，大致说也穿了一个半截袖，但还好车上有个外套，啊，
1: 我车上其实有外套，现在都已经到单位了，就进办公室了，我就不穿了。
0: 就是室内温度还好，就是大家今天是因为周六周日天是真的，
1: 对，
0: 周六周日
1: 天
0: 是真
1: 好，嗯，
0: 所以一下子呢，虽然有降温，但可能这个大地啊还没反应不过来，所以目前感觉就是有点凉，但没那么的凉，啊。
1: 我办公室还有羽绒服呢，啊，
0: 嗯，行，你穿下来吧，啊，我不会笑话你的。现在时刻是7点09分，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那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最近一段时间交管部门推进的有关于酒醉驾交通违法整治的消息内容。
1: 嗯，夜查点位的警示灯啊在路口闪烁，执勤民警呢逐车示意靠边停车，接受呼吸酒精检测。最近呢，槟城交管部门将路面的执勤警力向午后、夜间和凌晨时段倾斜，在餐饮娱乐场所的周边以及城乡结合部等重点路段呢设置检查点位，开展酒醉驾的专项整治行动。交管部门提醒广大机动车的驾驶人，饮酒后对驾驶操作、判断和反应环节呢产生干扰，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驾车上路。聚餐聚会之后，可以优先选择代驾、公共交通等方式出行。那下一步呢，槟城交管部门将会持续的保持酒醉驾的整治力度，优化路面检查点位和执勤时段，常态化的开展路面的查处和安全提示，引导驾驶人呢遵守通行规定，维护群众出行环境的安全有序。也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啊，尤其是你前天晚上可能喝的酒量比较多啊，然后又喝的比较晚，那第二天啊早上，即使是你早上醒了，然后你也别开车，你这酒精很可能代谢不掉啊。
0: 现在时刻是7:11，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赫哈高速赵家到兴隆站是解除限速啊，现在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现在是有限速啊，因为路面湿滑，所以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今天如果还没有出行的好朋友一定要早一点出门，因为今天呢这周也是正常的上班的早晚高峰，也是开学流，而且今天呢如果一旦部分路段有降雨的产生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出行有一定的影响。
1: 另外呢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那这个星期三我们的呼叫大队长节目呢将会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呢做客我们的直播现场。秩序大队管啥的呢？咱们全哈尔滨所有路段的道路标志标线，
0: 对，
1: 信号灯，等等，这些都是归他们管啊。然后呢围绕着咱们开学季还有秋季出行的道路交通规划的新特点、新举措以及停车位的湿化啊，还有规范道路施工栈道等开展啊，这个节目的宣传，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行车过程当中，你在哪儿啊遇到了类似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标志标线的、信号灯的设置的、放行方式调整的一些意见建议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停车位的湿化的啊，哪块有停车位啊，等等等等，需要湿化停车位的或者有这个栈道停车的等等等等啊，跟我们出行相关的，对，交通秩序有关的，都欢迎大家在星期三的早上来现场参与节目，或者是你今天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面来留言啊，把哪个路口啊哪个地方你想怎么进行调整什么建议写清楚啊，留文字，然后呢同时写上您的名字和手机号，这样呢节目当中我们帮助大家来提问啊，如果节目当天解决不了的话呢，我们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啊，交管部门的同志呢可能节目之后再联系您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发表这个意见建议了啊，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
0: 对，但是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以便我们更好的进行跟踪和反馈啊，就不要留一条言然后就什么
1: 泛泛的，
0: 对，
1: 大概的
0: 你这样的话没有给你进行反馈，因为你留下电话姓名了能够更好的给你进行对接啊。好的，库巴说小伙子睡凉炕啊就是火力旺他那天还说呢，说自己说跟我说说妹妹呀，到了40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干啥都没劲儿啊我说哥你到你30岁的时候你也这样？
1: 没有，我30岁的时候真不这样
0: 但是其实会有一些比如说高精力人群他真的是气血特别足，
1: 对，真
0: 是
1: 的，
0: 就
1: 是
0: 你干什么事儿都不累然后他会有很多很多的精力，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然后干什么干什么，就是每件事情都是充满了这个精力的
1: 那个时候咱们正常上完节目一天上3个小时节目，然后之后可能还要就是在那边然后还有晚上的1个小时1个多小时的直播节目呢
0: 也不会觉得
1: 特别的那个难受
0: 就是还是这个
1: 对精力旺盛的
0: 时候，就用网友的一句话说吧年纪大了干啥都喜欢
1: 气死了就考大家一个记忆力的事儿吧就前天晚上你吃啥你知不知道，
0: 你就昨天晚饭大家都得想一想啊，昨天你的晚餐都得想一想，
1: 前天晚上你们吃的啥你看谁记得，
0: 前天晚上是星期几啊，
1: 前天晚上是星期五
0: 星期六哎呦我的妈
1: 星期六晚上你吃啥，
0: 星期六晚上吃的啥我好像真的有点想不太起来，我周六晚上吃的
1: 是不是
0: 啊，我知道我想起来了周六的时候我不是带咱们听众到我们的
1: 巴彦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正好在路上的时候嘛，然后那个听友就说那个哪儿的麻辣烫特别好吃然后我就垫了一道，我晚上点了个麻辣烫，
1: 吃麻辣烫了，
0: 对，我晚上点了个麻辣烫吃
1: 大家说说你们前天晚上吃的啥
0: 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杨平说铁顺街由职工南街往核心路的方向现在是车行艰难啊，几乎不动了大家呢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哦。跟大家播报几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在从这周末开始，我们陆陆续续的为大家推出了好多的这短途游，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将会去松蒙山然后给大家提前的踩一下松蒙山的各个的
1: 行程
0: 各个的经典的景点，我们在这周六的时候会发一班松蒙山的团，然后大家等我消息，明天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介绍，因为别看今天有雨或者今天天凉，但周末的时候又是一个
1: 好天气了，
0: 但是你要再晚的话就不行了，你再晚的话因为马上就要过11了，大家可能就会在放假的时候规划你的长线的出游了，或者是规划其他的一个省内出游，然后如果说你是在 十一之后你再跟着我们出去玩的话，那会儿我们基本上就是得泡温泉了。
1: 对，
0: 这种能够看绿的赏秋的团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就没有了。因为那个时候也凉了，你像很多的叔叔阿姨，你天儿冷了就不太愿意
1: 出
0: 门了。出
1: 去了。
0: 是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互动啊。我们如果说想

0: 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出发。我们在周六周日的这个短途游的话，我们目前为大家安排了三班。
1: 嗯，
0: 一个呢是周六的松峰山，
1: 嗯，
0: 周六的松峰山也是一个听友特惠。另外呢还有两个团是周六周日，首先呢是伊春。如果你想走进林都啊，这两天周末镜泊湖也好，牡丹江也好，伊春也好，天气都是晴天啊，我们都帮大家提前看过了，然后也问了一下当地啊，天气都是晴天，这个你可以放心。
1: 这个时候出去玩，这个天气真的是特别好。
0: 嗯、而且你知道，我是十一的时候我去的伊春，
1: 嗯，
0: 我觉得十一的时候和九月份的那儿的景色是最美的，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它的绿还没有完全的消退，
1: 嗯，
0: 同时又保留着初秋的那种感觉，
1: 就是
0: 所以真的是层林尽染的美。
1: 五花山已经开始出现了，
0: 对，
1: 嗯，
0: 渐渐的有了啊，所以我觉得九月份就是这一周末跟着我们一起去伊春是最好的时候，因为伊春是林都，如果你再晚一点出行的话，它早晚温差会大一些，所以就不太适合出游了。
1: 嗯嗯嗯、
0: 那我们伊春，我们的安排是九月十二号、九月十三号、
1: 嗯、
0: 两天一晚的这个行程，我们的武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我们的汤旺河，就这两个我们认为是伊春非常美的景点，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包括森林博物馆，咱们也会去，同时咱们就住在我们的松林林场，这个松林林场是住在大森林里面，你推开窗子你看到的是森林，
1: 就是远处就是山，然后呢晚上你真的是能看到满天空的那个星星，
0: 对，非常好看、
1: 啊、
0: 如果你想看看星星，如果你想呼吸新鲜的空气、
1: 嗯、
0: 如果你想吸吸氧，那你就可以跟着我们在本周末周六周日两天一起去伊春、
1: 嗯、去伊春 嗯,
0: 嗯，这个团不累，
1: 吃的也好啊，
0: 对，拥抱自然。哎，我们到伊春首先呢会吃到知名的西楼饭店，如果你有当地的朋友、
1: 嗯、
0: 你问问他，你就不用提西楼，你就说你们当地最好的一家酒店是哪儿、
1: 嗯、
0: 他肯定会告诉你是西楼、
1: 嗯、
0: 我们就在西楼吃饭、嗯、同时我们在松林林场也会吃当地的这个山珍野味、
1: 嗯、
0: 就非常非常的好吃啊，品尝的都是当地的特色餐，新鲜的绿色食材。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伊春的，我们是九月十二号十三号本周六周日，什么也不耽误，你带孩子去也行，也不耽误正常上学，588块钱一个人，一米二以下儿童是400块钱啊，只发一车，只发一车，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737，
1: 得抓住最后的机会了、啊、
0: 抓住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末、
1: 嗯、
0: 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去伊春。当然了，如果你是想给叔叔阿姨报名，他们也不在乎说休不休休息，或者说你就喜欢吃鱼，你喜欢游游湖，然后你喜欢走进自然，不想那个太累、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去镜泊湖就是最好的选择。我在周五的时候、
1: 嗯、
0: 就星期六的时候啊，星期天那个有一位姐姐刚跟着我们这两周去过阿城，去了巴彦
1: 啊，两个都去了、
0: 嗯、对，然后给我发微信说、啊、哎呀妹妹，我真是那个啥，我好像跟你们走上瘾了啊，那个镜泊湖你帮我报上吧，就真的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听一下那个他给我发微信的原因是镜泊湖你给我报上吧，哎呀是真好。然后三天两晚这个行程，因为镜泊湖我们好在哪儿呢、
1: 嗯、
0: 所有去过镜泊湖的朋友，因为我没真的没带队去过镜泊湖，但是所有带队回来的朋友和带队的听友，咱家人说吧我还不太信，
1: 嗯，
0: 听友说那我信、
1: 嗯、
0: 听友真的这么跟我说，那种重型村太好了太好了，因为他们很多人吧是第一班第一团跟着咱们去的镜泊湖，第一班去的那个镜泊湖有什么问题呢，
1: 嗯，
0: 一晚上住在重型村
1: 另外一晚上
0: 住在那个镜泊湖的风景区里面，但大家觉得风景区里面的景不如中兴村住的好，
1: 中兴村那好是不是？
0: 然后他们就说你们就整两天晚上连住呗，
1: 啊、
0: 行，那我们就给大家弄了
1: 两
0: 天晚上
1: 连住
0: 中兴村、
1: 嗯，
0: 所以这一团不累不折腾不倒腾行李、
1: 嗯嗯嗯，
0: 而且中兴村是个什么地方？是个 C 级的风景区，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住在 C 级的风景区里面，那能不美吗？
1: 就是它本来里边的那个建筑，它都是那些就是非常有特色的民族建筑，然后呢，我们又是住在那个。景区当中，你晚上吃完饭哈、啊
0: 嗯，
1: 你在那个景区当中，你溜达溜达，拍拍照片，那都老美了。我跟大家说呀，
0: 是呢，而且我们吃的好，镜泊湖呢，我们这个团呢去镜泊湖了，咱就吃全鱼宴，比如说有葱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嫩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还有什么干炸虎虾，三天两晚顿顿都不带重样的。而且我们在中兴村吃地道的朝鲜族特色风味拌明太鱼，还有朝鲜族大姜汤，鲜香解腻，特别的棒。而且咱们去的景点还全呢，咱把牡丹江的所有的景点都给大家讲。 加上了、
1: 嗯、
0: 包括火山口地下森林、鲸泊湖，鲸泊湖咱们是游湖带讲解的、嗯、然后还有三道关的奇石森林氧吧，还有渤海国上鲸遗址以及渤海国上鲸会宁府遗址，还有博物馆等等，特别的棒。我觉得鲸泊湖的这个行程，如果你没跟着我们短途游的话，你一定要尝试一下。大家现在打电话报名82119028799737，现在电话都满线了，因为我们通过这几周

0: 游大家跟着我们一块走，就认为说，哎，我们这个旅游行程太好了，然后你们太可信赖了，全程都是主持人一起带队的，我们一块跟着大家玩，我们像管家式的服务。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抓紧时间。今天值班导播是谁？鹏鹏吧，找鹏鹏，找鹏鹏，
1: 也穿上外套了。
0: 8211900287997337，如果你打电话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我们正在抢线。镜湖的这个团呢是888，我们住在中兴村，两天晚上的价格，其实酒店你正。
1: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
0: 就是这个价格了，那就相当于那镜泊湖，我们这个团儿，它每个景区的大门票贵呢，游湖还贵呢，而且我们还会看那个跳那个
1: 跳水，
0: 对，
1: 悬崖跳水，
0: 悬崖跳水，我总说人是跳崖，看那个跳水表演啊，这个真的是获过吉尼斯的记录的，这个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我们把那位先生给大家请到现场去了，我们所有的费用都包含，镜泊湖的团呢是888，然后伊春的团呢是588，性价比都很高，8211900287997337，想要报名抓紧时间，8211900287997337，伊春是，那个谁带队？
1: 王征
0: 对，镜泊湖呢应该是周瑾带队，我但是我还没告诉他呢，大家现在先打电话报名吧，8211900287997337，周瑾在家打喷，你怎么给我安排个活了呢？8211900287997337，大家可以继续去打电话。然后如果你想预报名那个松峰山呢，松峰山是我跟有亮，我们两个会带队，可能泽南也会去松峰山，就是我们几个都会去，全程带队的。大家想去松峰山，然后你现在可以跟导播预报名啊，100出点头的价格，也是吃喝玩的行游都包含在内了。我今天给大家再走一遍，再磨合一下细节，明天早上给大家详细介绍。但是我们也是名额有限，所以你要是想报名的话，就抓紧时间先抢位，8211900287997337。

0: 好，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道路交通秩序关乎着城市的运行。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交管力量，聚焦群众日常出行中的堵点、乱点、风险点，从秩序整治、路面查纠以及安全宣讲多维度同步发力，综合施策破解出行难题，扎实推进道路交通综合治理，全力的压降道路出行风险。针对群众反映的交通问题，哈尔滨市公安局呢，在特定范围划定交通重点管控区域，推行投骑顺向入位规范停车标准。针对重点路段停车资源紧张的问题，翻新湿化交通标线，新增停车泊位，同步启用电子监控抓拍设备，采取现场查纠和智能抓拍相结合，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的秩序管控。
1: 冰冷的泪水。
0: 同时呢，对城区的重点路口、商圈、学校周边开展交通流量的研判，科学优化信号灯的配时，完善交通标志标线，在不影响通行的前提下，合理的增设临时停车位，加大护栏、信号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排查维护力度，有效的缓解高峰时段交通出行压力，城市道路通行能力呢得到明显的提升。

0: 丝后悔。
1: 好，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0度，全体航班量41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的航空公司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

0: 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有一点降温，然后今天呢有降雨的产生，大家出行的时候多穿一点，但是我们到了明天开始啊就不下雨了，然后天气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就到20度左右，所以好天还能有一个礼拜。
1: 这个星期周六的时候我们还会带大家出去玩去啊，可能去松峰山，大家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的话，你就现在赶紧先预报名，先抢个名额。
2: 对。你想想
1: 这个周六啊，
2: 能让有亮你妹妹泽南
1: 同时出现在一个团当中，
2: 太不容易了啊！还有丛薇，还有丛薇啊，
1: 对，
2: 还有丛薇，
1: 这个大家别错过。
2: 我们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的留言，山家水玉说哈，公交车进站不减速，好像崩了他就一身水吧？
1: 我看
2: 是，哎呀，
1: 哎呦天哪，这在哪儿啊？那。哎呦妈，这么深的水。
2: 我们在这儿啊呼吁一下广大的公交车驾驶员和我们的私家车主们以及我们的出租车驾驶员们啊，今天早上确实是有部分的积水路段，大家行经一些低洼地段的时候啊，包括我们的转弯处有积水的时候，大家减速慢行点。
1: 对对对，
2: 你看给人家
1: 崩一身水啊，
2: 你看给那小鞋浇的，
1: 可不、
2: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名说月饼啊，你是前天晚上吃的月饼是吗？这啥日子吃月饼？还没到时候呢。
1: 那个山家水玉，你打12345就行啊。
2: 然后看到了我们严一吉说，居然忘了吃什么，
1: 是不是、啊？
2: 对，刚才还有一位朋友留言啊 ，Hades 吧，他说退休了精力就有了啊。哎，你别说，真的就是跟我们出去玩的都是叔叔阿姨，
1: 刚退休哈、
2: 就是爬那个
1: 事儿，
2: 爬那个山我都爬不动，人家就俩字儿强求。就一定要爬上去，
1: 一定爬上去。
2: 然后就是我们周六去带团的时候，天文在那学说，也不知道咱们团友哪个叔叔阿姨从道边捡了个小木叉子，就一点一点的就往上爬。其实咱们的山吧不陡，
1: 也没多高，500多米，
2: 也没多高。但是咱好像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反倒就是精力不行，整不上去。
1: 反正咱龙江第一峰咱已经爬过了，剩下别的峰啊，我已经封腿了。
2: 龙江第一峰是凤凰山，
1: 对，我上去了。
2: 我跟你说，凤凰山会教育每一个嘴硬的人。
1: 我上去了。
2: 你还走那个偏门道上去的？
1: 我走正常道上去的，这是让我们同事给骗上去的。
2: 然后走了一个不太正常的道下来的是吗？
1: 对，
2: 正常就是应该走他那个
1: 正常的
2: 原路返回。
1: 对，
2: 你说你们非得起那幺蛾子？
1: 他说的，哎呦，我心想都是年轻人，我就走一个咱之前没走过的路吧，就绕一大圈下来了。
2: 秋韵说松峰山有没有不是双休日的？周六周日看孩子，上次去都快10年。哎，我告诉你，
1: 带孩子去呗。
2: 秋韵，松峰山。这两年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
1: 是不是？
2: 它全新进行。我其实以前我经常上松峰山，我为什么我今天我还要再去一次？就是因为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它很多的景点、很多的这个打卡点都进行了全新的升级。而且我们不仅上松峰山，我们还去阿什和小镇，那儿规划的老漂亮了。大家上网去搜，你是不是经常会推给你叫麦田咖啡
1: 啊？
2: 上面还有那个乐队唱歌，然后还有那个咖啡，就是那个我们会去那个小镇，所以说很美的一个景，而且我们吃饭就在松峰山。
1: 哎，我一下想起来谁在松峰山了？以前咱们有一个合作伙伴，他好像现在在松峰山。
2: 你想松峰山？松峰山有谁呀？你想上松峰山？男女啊？
1: 女的也是做宣传的啊，他原来在其他的这个景区。
2: 倒也是，我要那是男的，你也不可能在节目里提。现在时刻是7:30啊，925交通广播，交港早高峰，有亮和林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
1: 秋韵问说，孩子那个4岁半能不能走？4岁半是不是有点小？
2: 他说要是作人整不了了。哎呀，你啥孩子？
1: 孩子到那儿还能作人？
2: 哎呦我天哪！
1: 那玩的都得那个啥了吧？
2: 孩子到那儿上团之后都不围着你转，那就围着我们转。
1: 那团宠基本上谁都能给你看着，我跟你说。
2: 小拔河，你让我拔河、阿姨，你给我一个小帽子好不好？就是这样的啊。其实带孩子很多，带孩子确实很多。我们好像第一个团吧，我记得是谁家，是王玉博家吧？
1: 对，王玉博
2: 带了个2岁多点孩子。
1: 啊，
2: 全程抱着，那他非得带那就抱着吧。
1: 啊啊啊！对，

0: 他给我那个啥来反馈信息来的吗？
1: 啊，说好吗？
0: 啊，他一直给我反馈说王峥在车上说我来的
1: 啊。你
0: 完了，我给王峥发信息，
1: 嗯，
0: 给他下完了。
1: 嗯，
0: 哎呀妈，你咋知道呢？我说你在车上夸我来的。
1: 我跟你说，他就不敢说我，为啥呢？他知道车里头人80%都有我微信。
0: 然后他就懵了，
1: 嗯，
0: 王峥就懵了，
1: 嗯。
0: 哎呀，这车里到处都是你的细作呀。
1: 王一清新学员提示我们路况，说公民路二环桥上由南直路往中山路方向，现在车辆已经排到了南直路，今天还是有部分的路段是比较拥堵的啊。然后张家明说去松柏山路过阿城看看到电话也挺好的，免费。我们看一下时间，要有机会的话都给大家安排上。你像我们这次去巴彦，就是正好看了稻田画，看了中兴花海，那个稻田画很美。巴彦的稻田画正好是九月初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携全国的百家媒体到巴彦的稻田画来进行的直播采访，所以我们也正好就着这个新闻热，然后带大家去了一次。
0: 对，那个真的好看啊，那真的好看。
1: 快别唠了，咱把咱那个宠粉福利官请来吧。那个来，赵岩你好。
2: 大家好。
0: 给赵岩讲懵了，你要干啥？
1: 今天这个产品啊，我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的脸上有细纹啊，比如说你平时卡粉儿，然后比如说你的头发啊干枯，比如说你的嘴唇干裂，你都可以用它。大家会想，你们这卖的是啥玩意儿？怎么又能往嘴上抹，又能往头上抹，又能往脸上抹？
0: 这玩意儿吧，都之前从来都没上过，我都没看
1: 过这玩意儿，很多朋友没接触过。
0: 对，
1: 这几年呢，新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以油养肤。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气候的变化，我们的皮肤呢可能会出现干，或者是涂妆的时候容易脱妆，或者容易卡粉的这个情况，或者是头发出现干枯毛躁，嘴唇一到秋冬季的时候，那干的都起皮。我们就需要以油去养肤。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油不是普通的油，是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这个精华油可以当正常的精华用，也可以当精华面霜用，然后也可以把它当做润肤护唇或修复头发毛躁的精油用。官方旗舰店，我告诉大家多少钱，贼贵，反正我是绝对就不会去买的。我不知道大伙儿想法是什么样的。
0: 我也颠覆了我的想象，好像那么一点儿，
1: 30毫升。症状量2590块钱，
0: 你看是不是？
1: 但是它是真有用
0: 啊，
1: 效果很好，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精华油。但是我们今天啊，399块钱一瓶，你在官方旗舰店上啊，我们买6瓶跟人家一样价
0: 。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万能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3个字“万能油”，然后
0: 万能油，
1: 你自己去拍吧，这个真的啥都能干。海蓝之谜的这个期效是到什么时候啊，赵岩？
2: 气象还不错，到2028年9月，到2028年9月，
1: 还有两年呢，
0: 还有两年啊，正好两年。
1: 因为油它特别的省，油它本身就特别的省，它比那些精华要省，你就每次用一丢丢就行，这一瓶能使2年，两年的护肤精华和万能油，你才花了300多块钱，而且官方旗舰店是2590的，正品保真，买店全程溯源，是不是赵岩？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你买了之后，你不要直接打开，你先查验真伪，是吗？
2: 对对对，咱们买一遍可以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
1: 对，我们就是拿到手之后先查验真伪，然后这两天就可以给我们发货吗？
2: 啊，对，是可以的，但是其实也是有差不多72小时按照订单顺序排货哈，没有不。是吧那种，对。
1: 好的，那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啊，大家呢现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万能油，你去拍吧，用过一段时间之后，你真的会由内而外的感受到自己肌肤的一个变化啊，或者是平时你用那个愿意卡粉的朋友，把它滴一点点挤到你的粉底液里面
0: 啊，
1: 然后你直接去涂粉底液，然后你这一天
0: 就很
1: 特别的服帖，
0: 很服帖。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万能油。好啦，感谢赵岩，拜拜。
0: 好，再见赵岩啊。这个大家继续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万能油啊，万能油。
1: 刚才秋燕说了松光山谁带队呀，到时候孩子交给他。李妹妹带队，有亮带队，泽南带队，从威带队。目前我们是这几个人啊。还有其他的新媒体小编，你要有相中新媒体小编或者导播的话，交给他们也行。他说：“那你想把孩子交给谁呀？”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人啊，说说吧。
3: 就算从此山水不同路，愿你。
0: 好，继续来关注啊，继续来关注。九月的哈尔滨秋风渐起，气温转凉，但是呢，松花江沿岸以及辖区的河湖周边游人依旧是络绎不绝，市民游客亲水游玩活动呢仍然是比较频繁，涉水安全风险啊不容忽视。哈尔滨市公安局呢牢固树立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防范化解水啊这个涉水风险呢纳入到治安防控的整体布局，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构建巡防、排查、应急全链条防控体系，全力的筑牢水域安全防线。
1: 哎，有朋友说视频好卡，大家在视频号看视频的朋友卡吗？
0: 不应该啊，
1: 我不知道是我应该不能卡，
0: 可能是您那儿的问题，
1: 对，也可能是网络的事儿、还有朋友有的时候说没有声音，其实您检查一下自己的网络或者重新再进一下试试。
0: 嗯，
1: 其他朋友看卡不卡呀？
0: 再次提示大家啊，这个星期三啊，我们的呼叫大队长节目呢将会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秩序大队做客直播间，围绕开学季以及秋季出行的道路交通规划的新特点、新举措，以及停车位的湿化，还有规范道路施工栈道等开展宣传。大家在日常行车过程当中啊，遇到了所有的涉及到道路标志标线呢、信号灯的设置啊、放行方式的调整啊，就是跟秩序相关的吧，都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留言的同时呢，记得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星期三节目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来进行咨询啊。
1: 嗯，现在电话有空线了。刚才呢是一直有朋友打咨询这周末发的几班的短途游，因为这周末呢天气非常好，
0: 嗯，
1: 就别看今天有雨或者天气凉，明天呢逐渐就升温了，周末的天很好，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了目前是三个短途游，松峰山，然后松峰山现在就是价格是100出点头。我今天把所有的线路跟着我们的负责人在一块走完之后，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告知您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周末的镜泊湖和伊春啊，这两个团大家也抓紧时间报名，8211900287997337。夜月留言了说师大附中门前是吧，
0: 啊，三环呗是不是，
1: 嗯，
0: 三环。
1: 他这个今天有降雨，
0: 对，
1: 今天早一点出门啊，这是现在交通流量情况肯定不是很理想。
0: 夜月家是不是在江北啊？我记得他每次都是反映的这个附近的这个路况啊，阳明山大桥。别辜负这趟旅途，
1: 让花成花。关注一道菜，萝卜丁。
0: 萝卜丁啊
1: 啊！现在正好进入到九月初了啊，秋意浓起来，不少市民在逛早市的时候发现。一批秋茬的婆婆丁悄然出现在多家的早市的摊位上。哎，这个婆婆丁大量上市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时候？
0: 春天。
1: 春天的时候，对吧？
0: 那是第一茬。
1: 嗯，但是所以这个秋天我们看到了时令的婆婆丁山野菜真的吸引了很多的朋友。在哈尔滨市的部分早市，记者走访发现啊，好多摊位上已经摆好了秋茬的婆婆丁，那成堆的野菜一上架啊，就引来了不少市民的驻足挑选。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家介绍，婆婆丁呢也就是蒲公英，它属于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春季呢是它的开花季，到了秋天呢植株进入到了营养生长阶段，根部呢重新长出新叶，也为来年开花结实呢储备营养。和秋茬的和春茬的这个婆婆丁不一样，这秋茬的有啥特点呢？就是它属于叫秋二茬，它呢叶片的个头更大，但是叶子呢质地是偏硬的，所以一般吧就是选购秋茬的婆婆丁做蘸酱菜的不多，所以好多的朋友呢选购秋婆婆丁呢主要是洗净之后晒干然后用来泡水，哎，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春茬婆婆丁还是秋茬的婆婆丁，不管是哪种啊，建议大家吃之前一定要充分的洗干净。回到我的最初，我是今天天说问说，开路建国街街口一个红绿灯等了30分钟了，一共就放了两个绿灯，然后一个就10秒，孩子都迟到了。想问一下您，平时这个街口它也这样吗？如果说平时它也这样的话，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留下你的电话姓名反馈。但如果平时不这样，只有今天这样，那就是现场调流了。
0: 对，现场调流了，应该是。我感觉啊，你说的这个路口，它应该是为了保证西洋路的那个西洋路和康安路交口的那个流量啊，所以说这边可能会有一些调流。今天早上有降雨啊，路面可能会出现拥堵的情况，大家提早出门啊，提早出门。再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发来了信息 说工滨路二环桥上，由南直路往中山路方向呢，现在是车辆已经排到了南直路。另外呢，因为降雨能见度低，京哈。

0: 夜月啊，夜月问说那个嵩山几点出发？按照以往的这几个啊，八点啊，林妹说八点。之前我们那两个就是一天的这个行程，全都是早上八点钟出发的啊，就不用起太早。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就是八点左右出发，不会那个太
0: 就不像我们短途可能要早点出发。
1: 嗯，八点基本上就是八点，
0: 基本上八点出发，
1: 对，基本八点左右、
0: 嗯。
1: 然后我们今天再走一遍，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八、
0: 嗯、
1: 点出发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嗯、
1: 如果可以再充一点，就再让你们睡懒觉一会儿啊。但是吧，我在这儿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咱听友吧太积极了，真的是特别卷。
0: 嗯嗯，
1: 咱们的大巴车的驾驶员他也卷、哦、他怕咱听友到了之后等时间长
0: 啊、哦、他早早就来了，
1: 他七点多点就到了然后呢咱听友吧，因为咱们不都是排那队上车吗，
0: 嗯嗯嗯，
1: 他们就七点多钟他也到了、
0: 嗯、
1: 我八点钟集合，七点半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全来了，
0: 每回都这样。
1: 对呀、
0: 啊哦、所以每次就是比如说咱那个三天的行程的时候、
1: 嗯、
0: 我都告诉那个咱比如说七点半集合出发吧、
1: 嗯嗯，
0: 就是我基本上六点半之前我就到咱那个、
1: 嗯、
0: 那个门口了，就是保准有人在那已经等着咱们了。
1: 下回我就这样，我告诉大家中午十二点出发，这样早八点这人就齐了。
0: 那大家就得寻思，十二点出发能回来吗？啊，
1: 肯定能回。大家十二点出发能回来，我们早点去等，正好八点钟去了，时间是刚刚好的啊。看到了我们的朋友留言，王洪志也说那个三环工大附中这儿今天早上特别的堵、
0: 嗯、
1: 现在堵了2.5公里了、
0: 嗯、
1: 好，他说感觉全哈尔滨市的车都从这一块走一样，那不能
0: 啊，
1: 就是今天早上嘛有
0: 降
1: 水，前面的车开的会很慢，比如说或者是旁边有积水的产生、
0: 嗯、
1: 大家就会绕，然后一绕的话
0: 就
1: 一下就
0: 不敢走了。
1: 对，再一个周一的时候你比早高峰确实
0: 它本来就
1: 堵，对、
0: 嗯，
1: 大家呢如果还没有绕行这个路段的朋友，那就尽量绕行一下啊，还没有走到这个路段、
0: 哎、
1: 绕行一下，
0: 调整一下子心态啊、
1: 嗯、
0: 反正你在那堵着了，听听我们节目多欢乐呀。
1: 对呀、
0: 啊、你先想想你前天晚上吃的啥
1: 啊、再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不仅那儿堵，人杨平说了，红军街由月牙街往博物馆转盘道方向也堵车啊、嗯、
0: 对，
1: 也堵车。
0: 你看刚才那个王玉庆他也说，公民路二环桥上南支路往中山路方向现在也堵、嗯、
1: 咱俩这是反向安慰吗、嗯、你让这个嗯、
0: 就是，
1: 红军街的朋友听着了是什么感想？
0: 就不光是你那儿堵啊，都堵，早高峰嘛，啊，正常的。
1: 这有一句话是什么呢？叫做看不得朋友吃苦，也看不得朋友开路虎，是这意思不？鱼儿也说了，说植物园门口哈平路车流量大，那会儿可能是有积水的产生。
0: 嗯、
1: 我分析啊，
0: 雨露均沾吗？那大家说说还有哪块出现了拥堵？
1: 嗯，对，
0: 嗯、
1: 让其他路口的朋友欣慰欣慰。如果你堵在路上了啊，你就想想你家的房子是不是该装修了？
0: 嗯、对呀、
1: 啊，
0: 琢磨琢磨，别浪费那时间，
1: 琢磨琢磨，
0: 是不
1: 是？
0: 是
1: 那个你家新房子是不是还没找着适合的装修公司呢？那二手房是不是应该全新翻新了？给你推荐一下万象装饰啊，大包整的、
0: 嗯、
1: 他家这不是总有活动，一整这
0: 没了。
1: 对，
0: 嗯，
1: 这儿这儿的啊，
0: 嗯，
1: 大包整装48800啊，装修优惠福利，他是那个大包整装，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给他打个电话，86239797，86239797，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是可以的，然后都有额外的赠礼，就是你花48800之外，额外再赠送给你赠礼，比如说新房，它有18投影的 EF 级的定制衣柜，然后老房呢有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铝丝铝窗户、全屋换线、暖气片等等，然后你是925听友，你在活动期间给他打个电话。额外赠送你海尔的烟机和炉具啊，不是你打电话赠送，是你在他装修了之后赠送。
0: 嗯嗯，
1: 但是你要先打电话证明你是925听友，86239797，86239797，全程零增项。万象装饰所有的主材辅料都是一线的品牌，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86239797，86239797。然后他家有那个，大家关注一下万象装饰的抖音官方账号，有很多装修的实景案例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
0: 王志说了，我都想一早上了，想到现在我都没想起来我前天晚上吃的是啥。
1: 嗯，我想起来了啊，但是我要是不带队的话，我也压根想不起来，就是因为那天带队有一个记忆的标志点。
0: 嗯，
1: 然后 LAL 说泰山路、长江路往闽江路方向也是堵车严重的啊，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严玉吉也说了，说那个东直路由北客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方向也是
0: 车行
1: 艰
0: 难啊、
1: 哦。那个。雅芬姐来了，说早啊小林妹妹，说

0: 松峰山咱吃啥呀？哎呀，松峰山，哎，松峰山，我告诉你，姐，咱们中午在那儿吃，风景区里面吃。我们今天中午，我今天去，我把菜单给大家确定一下，然后明天早上给你们报下菜名。吃的也很好，因为松峰山的风景区它本身做饭做的就很好吃，它本身做饭做的就很好吃啊。雅芬姐姐跟我们一起走吧，但是你不能坐王峥那车了，你只能看坐我车呢，还是坐有亮的车呢，还是坐泽南的车呢，还是坐那个丛威的车？我想让丛威跟我一个车也行，如果发三辆车的话啊，但如果发四辆车的话，我们几个都得分开。
1: 对，
0: 雅芬姨，她长得可年轻了，可漂亮了，穿的可时髦了。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 Maylin 来了啊，看看这是反映那什么吧。
0: 您之前反没反映过这个问题？
1: 哎，你这留下名字手机号啊。
0: Maylin， 你这样，我们把这个问题呢直接给你反映到我们周三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里，
1: 对，
0: 是吧？这个更接洽。
1: 你得留下名字手机号啊， Maylin，你别光留个信息就完事儿了。
0: 对，你留下你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不用留，电话姓名就行了。Maylin，我们周三的呼叫大队长正好是秩序处的工作人员来，然后你这个问题呢正好能跟他契合上。
1: 那个雅芬大姐，你那啥，你那个先打电话，
0: 现在打导播间电话，
1: 对，打电话报个名，你别这么说完了，对，你赶紧先报个名
0: 不是，但我也能记着，到时候我能记着，到时候我们
1: 你那么多事儿，一天这个忙忘了，
0: 你才事儿的，
1: 你看这一样的词儿吧，在他耳朵里听出来就是你事儿多的那意思。我的意思呢是说他太忙，你知道吗？
0: 我告诉你，
1: 各种活都。
0: 换一种说法，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又是年纪
1: 搭档之间呢，天天呢勾心斗角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我还有个事儿，我都没告诉你哥
1: 啊！
0: 我十一国庆我出去玩去了。
1: 哎呦天哪！
0: 哎，那个堵车的朋友，你现在想想。虽然现在是9月7号，你十一期间啊，你十一期间是不是还没规划那个长线旅游呢？但是有一些朋友
1: 得规划了啊，
0: 那可抢先抓早，已经把团都占上位置了，
1: 我报上了现在。
0: 对，
1: 哎呦天哪！
0: 我们在整个的国庆期间，因为你真的是需要提前报，别看我们出的团早，但是我们可能只出这几班，之后就没有了。如果说你现在可以报名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因为国庆今年的假期是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我告诉大家，目前我们出的所有的团都是跨了整个十一国庆假期的，时间安排非常非常的给力。那国庆期间，大家有出行顾虑的几点原因，我给你分析一下。第一，费用高，你往返的机票就比平时贵很多，甚至比暑期的时候价钱还要贵，
1: 都有可能翻倍啊，
0: 对啊，
1: 有的线路。
0: 第二呢，就是住宿你不好订房间。第三，景区你担心拥堵，这些事儿你都不用考虑，因为我们是专业的团队。我是去年十一我去张家界，我没排队，哥，我没排队。你想那是什么概念？
1: 在十一假期那可太不容易了啊！
0: 因为我们的导游非常有经验，他会知道什么时候不排队，哪个口不排队，就是真的是帮助我们很好的优化了我们整个的行程。所以十一国庆出游不用担心，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925听友专属定制团，我们精选了五条高性价比的黄金路线，都是旅游的大热门，品质住宿层层升级，从高端的这个钻级的酒店，到特色的景观房，到海边的轻奢民宿，满足不同人的需求，而且都是小团额，有15人团的，有20人团的，所以你旺季出游不用自己抢机票，不用自己去订房间，不用自己规划行程，都交给我们，我们去的都是你平时不好去的地方。首先呢，有双飞的江南团来了啊，江南团都多长时间都没发了，
1: 终于又有了啊。
0: 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狮子林、平江路、西塘古镇，我们去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五地全都去，3599。9月30号的国庆团，3599的这个价格，这个太难得了。而且我们往返都是南航的航班。大家第二个团呢，就是9月30号的新疆，因为新疆你要是10月份之后你再走就去不了，太冷了。所以呢，我们9月30号的新疆是双飞8日游15人团，我们的价格呢是8599块钱，所有的都包含在内， 没有购物店，我们所有的团都没有购物店啊，所有的团没有购物店，没有强制的自费，没有什么擦边啊，没有什么景区的必销小交通，都给大家安排在内了。我们去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禾木，包括

0: 阿纳斯、赛里木湖、乌伦古湖、五彩滩这些咱们都会去到，也是八天的行程，新疆的行程会稍微多一点啊，你需要请一天假。然后张家界10月1号出发的，这个不需要请假，6天的团4999。我去年带张家界团的时候，
1: 五千多吧，
0: 5000多的价格，
1: 小6000好像是我记得。
0: 而且这次的住宿升级了、
1: 啊，都是四钻，
0: 全程的4钻，天是紫山、天门山、湘西，包括我们的凤凰古城、橘子洲、长沙，还有黄龙洞、张家界森林公园、金边溪、韶山、袁家界都去到。而且这个航班时间也非常好，是南航的航班。还有一个是大湾区，10月1号，这是我们首发。如果你带孩子亲子游的话啊，你可以参加这个团。深圳，包括珠海、广州、长隆所有的都包含在内，是5999。以及我们还有一个团是贵州，10月2号出发的贵州。这个贵州呢是2号出发，7号返回，然后也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项目，
1: 就是我们所有的团队都是没有购物的，
0: 对
1: 啊，没有购物
0: 的，是
1: 的。
0: 然后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谷、西江的千户苗寨，而且我们会住在千户苗寨的景观房里面。我们贵阳是一晚上的5钻酒店。我们7、8月份发过一团是5999，但是11期间仍然保留5999的价格不变，也就是我们
1: 这个太不容易了，
0: 没涨价，
1: 没涨价。
0: 我以为今年的国庆团的价格会很高，但是没有涨价。现在我的电话我还没说我的微信号呢，就不停的在响，大家呢现在可以加我的微信了，
1: 加微信啊。
0: 然后你加我微信，我告诉你我带哪个团，我现在不能有这么说。我以免遭人嫉妒啊！15114518722，这搭档都得防着啊！
1: 那可不，
0: 15114518722。
1: 他说完了吧，我容易上领导那申请去。我说领导，我说我也想带那个。
0: 那凭啥呀？那凭啥呀？你留下值班吧，82119002八，这个大家加我加微信吧，
1: 加微信，
0: 或者您打导播间电话就也行，82119002879973737，或者你直接加林妹妹微信，然后我给你发每条线路具体的行程。
1: 对，加林妹妹微信嘛，她熟。
0: 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别给我打电话啊！一会儿我挨个给大家发具体的行程线路，你看你想问哪儿？15114518722。15114518722，我这手机呀、啊，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
1: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啊。严玉吉发来了信息说，新一头道街由立才街往哈东路的方向呢，现在车辆呢已经排到了立才街。杨平发来了信息说，中山路由南河沟街往省政府的方向呢，现在是堵车严重啊。了解十一长线游的朋友，家里妹妹微信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
0: 有朋友问说有北京团吗？
1: 有没有北京团？这个没有
0: 北京团，我们为什么不安排北京团？因为北京你去很方便，
1: 对，
0: 你自己坐高铁，很多的选择，然后你自己去坐飞机的话也很优惠，但是你看我们其他的团不行，其他团你自己去订机票就老贵了，
1: 不好订，对，
0: 不好定，而且你在国庆期间你买机票也贵，什么都贵，而且你到当地了之后你交通还不方便，
1: 对，
0: 你跟着我们走2+1的宽体大巴车都给你
1: 安排上，交通啥也方便，
0: 是的啊。里面有星辰提示路况，说建国街与哈药路双向堵车严重。我现在今天我这微信就加菲菲了，大家看来十一出行的朋友特别多，不要着急，我挨个给大家回复，然后我会告诉你我带哪个团，每个团最多就20个名额，先抢先得。15114518722，我们今天第一天在节目里头说。
1: 对，我们再来关注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呢正在常态化运营，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生态露营区以及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持续运营。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268元每张，9月1号到30号购学生双人票呢只需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双人票呢只要268元，其中一个人是老师就可以。9月10号到14号跑友呢凭参赛号码布以及身份证原件购票，可专享168元的特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今天加微信的特别的多，我一会儿呢会挨个的添加，挨个的回复，大家不要着急。如果你之前已经有我微信的话，我们就不打招呼了啊。你加微信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张抽抽，他就是我本人，因为我本人名叫张林，然后我节目的

0: 当中叫林妹妹，我的微信名叫张抽抽，你加的就是我，然后我会把所有的团的这个集合大概的情况给您发一下，你想听哪个团的详细介绍我会给你挨个发，大家呢报名的话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1: 好，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呢我们的宠粉福利啊，宠粉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幻火精华油啊，幻火精华油是海蓝之谜的，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啊。精华油非常的多啊，那今天的这款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呢，很多的明星还有美妆大 V 都在用它啊，而且呢它的效果特别特别的好。
0: 对，如果说你想有一款精华、然后能够起到滋润深层这个补脂水，同时呢又能起到这个水油平衡，又能起到这个滋润的作用，然后又能给头发使，又能护唇，那你就买海蓝之谜的这个精华油。它本身很贵，你送人也行，人一查价格是2590块钱，但我们的价格呢是399，而且正品保真啊，正品保真，期效也很好，到2028年9月份还有2年的时间，你送人也行，自己用也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三个字万能油
1: 啊，万能油啊，万能油。因为计重秤故障，建虎高速853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虎高速853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好，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啊，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啊，王志说三环江南往江北的方向啊，三环江南往江北的方向，在皮革城上坡那个地方，在最右侧车道有积水啊，请大家提前靠左侧的三车道行驶。另外呢，今天有些地方可能会有积水，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注意减速啊，别把积水溅到行人的身上。还有阿小特说通达街往向路方向堵车严重，建国北四道街往哈药路方向现在也是堵车严重啊。还有饲养员说坏菜了啊，好像好消息是还有1公里，坏消息是堵住不动了，要迟到了啊，耐心等待一下，耐心等待一下，一会儿就到了啊。
0: 对，大家今天没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提早的出行啊。
1: 嗯。
0: 王宏志说阳明滩大桥江南往江北方向拥堵了，堵了4公里是一动不动。
1: 估计可能前面是有积水啊或者什么情况，要不然不能堵这么严重、啊。
0: 对，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建国街啊、那块比较堵，还有和兴路那肯定会堵
1: 啊、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大家提到的植物园的门前堵，还有就是三环的那个位置堵、现在是阳明滩这个位置堵，这几个点位如果大家能绕行的话就提前绕行，你开一下导航，你看那儿堵得比较严重，然后你绕行一下啊。
1: 游戏人生说
0: 西大直接由通达街往和兴路左转、现在是堵车严重
1: 啊。
0: 然后曼刚才留言了，说学府路正义路方向也在堵车啊，也在堵车。还有朋友有温馨提示啊，这是中国人这位朋友，一会儿呢我们详细跟大家说说，就是保健路哈平路去往一大三院方向堵车、啊，现在是保健路的辅路交叉口那也是堵车严重的。
1: 对，大家提前绕行啊。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92.5
3: FM92.5
5: FM92.5 FM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